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要一块来分享哪一句成语呢？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呢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就说哇，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出类拔萃。那么出类拔萃，它的故事又出自哪里？这个萃呢，是草丛生的意思，引申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或物，指呢是超出同类之上，就出类拔萃。好，我们来看看这句成语源自于哪里，是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篇》哦。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出类拔萃的故事。说到这故事源自于孟子一书的公孙丑编。孟子我们都知道了，他是承继孔子学说的人，所以孟子对孔子那的确是推崇备至的。有一次，孟子的学生公孙丑要求孟子将古代的伯夷，这伯夷是商朝的一个贤人，曾经跟他的弟弟叔齐推让王位，所以人家讲伯夷叔齐是商朝的贤人。这个贤是不是闲着没事的闲啊，是非常贤惠的贤。那么伊尹呢，是商朝的贤相，伊尹和孔子稍微做一比较。孟子在说明三个人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借用了孔子学生有若的话来做答复。他说，有若说，如果将孔子和寻常的百姓比较的话，那正像麒麟之与其他走兽，凤凰之与其他飞鸟，那么泰山之比于小石堆，大河大海之于沟中之水，确实都是同类的。但圣人和普通的老百姓本来也是同类的人，只是圣人在同类的人群中能高出一层，就像在一丛乱草中挺生出一株特别的草。所以原文是出于其类，拔出其萃。自从天地间有了人民以来，道德学问从来没有胜过孔子的。这就是说，自古圣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孔子尤其是一个空前突出的人才，比伯夷呢，那可要强得多了呢。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出类拔萃的故事，出自孟子的公孙丑篇。可是孟子公孙丑篇本来是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者也。出类呢，是高出于同类，拔萃呢，是超拔乎群聚之中。所以出类拔萃的真正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特殊的才干，在同类的人群当中，不论品德和学问都是高出一层的。例如在一般同学当中，有位同学特别聪明用功，虽然同是一个先生教授，可是他的成绩却远远超过了同班的同学。对于这个成绩特别好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出类拔萃的人。又比如在一群人当中，工作最有突出表现，或者运动会成绩超乎众人之上的，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人。所以他的近义词可以说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卓尔不群。那反义词也可以说是庸庸碌碌，庸夫俗子，那么朽木粪土，虽然有点过分，可是呢，有点这个意思在内。人家说，形容才艺超群的词汇真的很多耶，才艺卓绝，出人头地，卓尔不群，刚刚讲的高人一筹，凤毛麟角，旷世异才，头角峥嵘，鹤立鸡群，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同样的意思。真是好玩。我们如果说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走，那么当然你除了跟人家同事学习之外，更要把他所没有的一切自己突出的表现出来，才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比如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导演，年纪轻轻就扬名国际，真是让人佩服之至。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讲完的故事，叫做出类拔萃。朋友，你愿意在同侪之中，在许多平民百姓之中，或者同学之中，做个出类拔萃的人吗？要如何做呢？当然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份心血了。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事事出类拔萃。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

0: 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人生快乐的基数，基数是马该，就马该做的是很快乐。啊，你今天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嗯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哦，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哈，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呢？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可以，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了，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嘛，该给咪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就是止痛激素，
1: 止痛
0: 啡吗啡就让你止痛
1: 的。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这真的能够找，
0: 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嘞？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
1: 你，如果看一个 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
0: 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脑内麻，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对对对，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啊，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啊。
1: 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 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了没有别人，然后自己在那边
0: 一直
1: 笑。对，所以大笑，
0: 对，
1: 会有笑话常常来

0: 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1: 还有就是
2: 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0: 啊啊，金手水啊，
2: 嗯，洗热水澡，金手水、
0: 台语就叫金手水，
2: 嗯，也是一样哈、
0: 金手水啊，
2: 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
1: 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很热，有吗？要散发热气啊。
0: 对啊，
1: 对对，
0: 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1: 冬天
0: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1: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0: 夏天呢、
1: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0: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更好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
1: 对，
0: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1: 是是是，
0: 就是泡热水澡。
1: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0: 对，
1: 然后冥想，
0: 大笑冥想，
1: 大笑冥想，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想，
0: 比较抽象哈，
1: 对，比较抽象。
0: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1: 对啊，
0: 打坐好像怎么打？
1: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0: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其实那个叫冥想。
1: 是啊、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0: 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1: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想什么啊。
0: 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1: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0: 睡着也可以算
1: 了，睡
0: 睡睡睡
1: 睡
0: 睡睡睡
1: 睡
0: 睡睡睡
1: 睡睡睡睡
0: 睡睡
1: 睡
0: 睡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1: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0: 说杂思，
1: 有些人
0: 胡思乱想，
1: 他每天都冥想，
0: meditation，
1: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0: 对啊，
1: 我觉得哦好厉害哦，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0: 不用想啦、冥想就是那个冥，就是
1: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0: 对，放空，
1: 但是放空一会儿
0: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1: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0: 对，他就会跑进来。
1: 对，
0: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比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
1: 对啊、
0: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他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他像天上的云飘过来就让它飘走，飘去就让它飘去，
1: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0: 放空，然后它如果飘进来就让它走，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1: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0: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然后曹植有一篇赋嘛，它叫做神思赋。
1: 神思赋，
0: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1: 很跳痛，可以跳
0: 非常的
1: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一放难收，
1: 是
0: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那他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飞来飞去，但是天空还是蓝的。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1: 白云的背后一定是天空。

0: 天空一定是
1: 蓝的。
0: 天空不是云的话，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1: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深蓝。
0: 对，我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天，我就觉得哇，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1: 所以底色都是
0: 蓝色。
1: 你
0: 蓝蓝的天
1: 哦，我以为你要说天天天蓝，
0: 也是对，
1: 天天天蓝，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杂念来就让他来去，就不管他，能够守住这个，
1: 对，
0: 你就进入冥想，这就是常常练，你就觉得，我可以不去想它了，
1: 对，
0: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1: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啊，
0: 睡着也没关系。
1: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啊。
0: 对对，一下就睡着了，
1: 不然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
0: 对啊，对啊，
1: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我还想说怎么冥想啊，
0: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1: 是是是，
0: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1: 所以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0: 不一定，有时候
1: 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啊。
0: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
1: 真的，
0: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然后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一想到股票又在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
1: 是啊，
0: 所有的信仰，包括佛教、禅宗，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1: 杀
0: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1: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子。
0: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起伏伏很不定嘛，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这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人越想越害怕，有的时候就越想越开心，
1: 其实
0: 有时候都是非常不稳定嘛，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层的时候呢，那个脑内啡就会越分泌的越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0: 哦，对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打坐，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想啊，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
1: 对呀，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0: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我就主耶稣，主耶稣，主，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
1: 是哦，
0: 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1: 是，
0: 时间有多哎，
1: 时间多哎哈。
0: 哦，懂个。
1: 感谢给明太开数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岁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常有人说，哇，我的肝肺脾都痛了，怎么回事？心痛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个原因。那么什么叫心痛呢？看到不好的情形呢，或者让自己难过的情况，会讲哎呀我心痛。可是有人讲，人的内脏就是五脏六腑，全身的经脉，看你如何让自己去保养得很好。有人说五脏六腑是一个人的根本，那么五脏六腑又分别是什么呢？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和膀胱。但是中医学的五脏六腑不是指的解剖器官，而是一种独特的脏象学说，藏象。所谓的藏象，隐藏的藏呢，大概是介于抽象的符号和实实在在的实物之间，一种概括事物的模型。五脏六腑中的任何一个都关联着实在的解剖学的器官的组织，同时又是一个抽象化功能系统的名称。所以五脏也叫五藏，这藏有内在的和储藏收藏的意思，意思是说五脏都是内在的，功能是收藏精气。黄帝内经说五脏是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实，称为五脏所收藏的精气充满着五脏，但是五脏不能被实质的有形的东西堵塞了。那么六腑呢又是什么？六腑的腑在古代称作腑，就是政府的腑，也就是仓库库房的意思，中空而能盛装东西。《黄帝内经》说，他们是传化物而不藏也，故实而不能满。那六腑呢，是传导变化饮食物质的场所，不能把饮食物质储藏起来而不传导出去，所以要保持一定的食物充盈其中，但是不能胀气。因此中医学所谓的健康状态落实在五脏六腑，什么情况呢？可以说就是五脏的脏器饱满，而且没有有形之物，六腑则始终有一定的有形之物充实其中，不断被传导变化而出，吐故纳新，气机通畅，没有胀气之类的毛病，这样就是好的了。五脏六腑一定要通畅，那么脏中所藏都是精气，是天地清气和从饮食而来的精微之术，所以要好好的保藏，不要轻易的耗掉。那么腑呢？腑中是地气所生，奇恒之腑，包括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功能特点跟大地的特征类似，藏精气而不泄露出去。还有一个脏腑是天气所生，就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属于这一类，叫传化之腑。那么功能特点和天的特点类似，是泄而不藏的。除了五脏之外，心包络也为脏。六腑中的三焦相表里，由于病理变化与心，心脏的心相似，所以也常常在针灸以外的医术中视为心的外围，所以称为归属于心。还有脑髓骨脉女子胞，这个胞就是子宫了，统称为奇恒

0: 之府，由于他们功能四脏非脏，四腑非腑，形同于腑，所以功能又好像脏，所以取了这个统称脏腑。在生理上的功能特点具有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呢。
1: 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语相关的。这个生活啦，好吃的啦，还有好听的歌曲哦，还有。

0: 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这个汉文化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嘿，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哈，所以这些人啊是真啊。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这些人是足要紧的基本啊，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节气的甲即个这些人是足有关系。
0: 真的，
1: 唔那干那这些人啊，迄个啊掠鱼的嘛是足要紧，
0: 没错，
1: 嘛是拢足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
0: 那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
1: 是，
0: 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 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二十四节气出来说，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可能要赶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是，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真久，累积那个经验够到今嘛，所以都有这中间都有真多好的经验，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好的。
1: 当然这个季节是甲天气足有关系。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已经有一挂改变总是虽然有一挂改变，总是。这个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迄个智慧在迄中间。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
1: 齁，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齁。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勒。
1: 好，咱已经介绍过咱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都有6个节气，所以咱已经介绍春天已经都介绍了啊，咱即马进入到热天，热天又原有6个节气，咱顶摆已经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好，
1: 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五月21、22，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是夏天里的一个节气啦，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一个季节有6个节气，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2个节气叫小满，小满大概是介于5月20到5月22之间，这是国历哦，国历的5月20到22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嘿，天气要渐渐热，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所以这个稻啊，会生长得较紧，总是虽然台湾细细，总是南部的天气跟北部的天气都是无同款，
0: 对，
1: 所以同款，所以带大啊。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较早成熟，北部就你个较慢，南部的稻啊，这个时阵，就已经

0: 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1: 嗯，
0: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候，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叫做发贵哈，迄、那个发贵的意啊，发贵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裂，
1: 哦哦哦，
0: 嘿，开始有结迄个裂，哈、哦哦，对，啊，所以我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贵。望精髓，
1: 嗯，
0: 哦，这个就是讲，伫小满咧就开始最贵，伊、嗯、最贵就是含苞啦，哈、
1: 哦，哎、哦，
0: 所以开始有迄、那个内面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哈，对，
1: 哦，
0: 啊，所以哈、哦，这个时期哈、哦，迄、那个。遐个糖拖，拢比人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1: 啊，
0: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稻啊，得较容易有拄到病虫害，
1: 嗯，
0: 哦，糖嘛是想要求生存，
1: 而且是爱来食，
0: 对，嘿、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哦，南部的迄、那个诶，稻啊，哈，诶，得开拄着病虫害，
1: 嗯，哈、嗯
0: 哦，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得较慢，
1: 嗯，
0: 因有小块有八张，唔过也未到八甜，
1: 嗯，
0: 八张就是开始啊，小块，唔过也未到甜满满，
1: 嗯，哈、嗯
0: 哦，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嗯、
1: 所以大概就是。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哈，就是可能诶、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哈。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5月20到22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0: 对、嗯、
1: 这些农作物，
0: 嗯，
1: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然、啊、后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割前，就是很饱和饱足吼，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吼，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哎、欸，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0: 啊。对啊，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嘿，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对。
1: 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是就是常下雨嘛。
0: 对，小干就是接着，
1: 哈、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哎，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
1: 哈、嗯，
0: 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1: 梅雨季嘛，
0: 梅雨雨
1: 哈，
0: 嘛个有人讲黄生雨，
1: 嘿，
0: 对，拢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吼，唔是，就是湿嘞湿嘞
1: 哈。
0: 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诶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阿久搁会澹。
1: 嗯，
0: 啊，你若要扎雨伞，敢那个？个无够雨，个无够大，
1: 哎、欸，这真的有点麻烦吼、哦。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

0: 那你年久了还是会湿，所以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衣物，让你不用撑伞，然后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1: 对对，对啊，所以哈，伫家庭主妇较头疼的，就讲啊，你衫裤若洗了吼，晒足侪日拢晒袂干。
0: 对，到底能不能晒衣服啊？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1: 嘿，虽然咱的生活中有这尼啊啊，有淡薄不方便呐哈，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真好。
0: 哎，对，
1: 哦对，嘿，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哦对，嘿，拢袂吹大。
0: 哎，也是哈，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1: 所以在这个小半这个时期哈，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在这个时期来种植。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就是讲咱在本岛哈，就是啊，在台湾啊这个时期拄啊好有这个梅啊好，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拢真适合。
0: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有风雨，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然后都很合宜呀、种花啦、种树木啦、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吼，小半梅仔好伫本岛，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的宝哦，好的押韵，
1: 拢有押韵，好对。好啊，这个时期哈是蚵仔的成长期
0: 哦，
1: 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无？总是虽然是在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你那是无甲照顾好势，这个蚵仔都未遐尼大条，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碗好水小干，蚵仔要爱干。那无高调蚵仔的煮一碗，
0: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吼最新而挂，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那这个芋头也要赶。赶长大，要不然哈，这个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长不大。
1: 对，好，所以咱若去菜市啊，哈，我看到迄大粒蚵啊，好，啊，不过你嘛有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啊，所以那蚵啊上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0: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品种不一样，
1: 是，
0: 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啊，流口水又流出来了。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然后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串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1: 对，这个时期哈，高雄岐山米龙的迄个金蕉是大出
0: ，OK，
1: 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
0: 哦，
1: 好食，
0: 好，
1: 个俗，
0: 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哦，在高雄岐山美龙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1: 是，好，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哈，一种的满就是啊，甲农作物。

0: 生长有关系，哈、嗯，嘿、哦，亲像讲啊，北部哈、哦、小麦是拄只咱在讲，有小块巴掌，唔过啊也未巴甜，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是小块满满，是小块啦，对啊，
1: okay, okay, 嗯，形容这个稻穗的结粒啦，哈、嗯，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
0: 对，
1: 有小满。
0: 嘿，好、嗯，啊，搁一个这个满的意思，就是跟雨水有关系、嗯、啊。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满，就是咧讲迄个水量，
1: 嗯，
0: 哈、啊，嘿，水有足济，哈、啊，来满出来，还是讲水足少，哈、
1: 嗯
0: 啊，对，啊，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满无满，就是迄个残花，哈、啊
1: 嗯，
0: 哎，对，上大大等残花，好、哦啊，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田裡面如果水不滿、
1: 嗯
0: 哦、這個田花、哦、就比較容易離開打、
1: 嗯
0: 哦、就打到離開、
1: 哦
0: 哦、對、
1: 嗯、哼哼所以這個小滿也是要注意、嗯、就雖然這個雨水稍寒啦、嗯、但是也是要 有時候也是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0: 对，
1: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哦嗯、一点点一点点，但所以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荷残花、哦、就是会干掉裂掉。
0: 对，所以、一般来讲哈，北部的雨水比较足，
1: 嗯，
0: 哈、哦，南部比较容易啊。系
1: 欠水
0: 哈，欠水掉，吼，系啊，所以南部吼都即个感觉啊，即、這个满就是爱迄、那个，伫小满的时，你就是爱迄水爱有够，吼、
1: 嗯
0: 哦，对，所以那是讲啊天啊落雨的迄、那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哈，得爱补充较济
1: 哦。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0: 哎，对，
1: 那个工作很重要，
0: 是，
1: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哎、欸、哪一堆积库，就是哪一区的田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0: 对对哈、嗯，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哈，嘿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哈，拢稻啊，足侪拢伫遐，啊，所以遐都哈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1: 哦，对，嘉南大圳。
0: 对，哈、嗯，所以这个得帮咱这个啊，这个产行，
1: 嗯，
0: 会当靠水。
1: 哎，台湾的嘉南平原
0: 是，
1: 嗯，
0: 哦、好，啊，伫收满了后，哈，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啊，热起来，
1: 嗯，
0: 吼、哦，啊，所以这些人哈、哦，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用诶，
1: 嗯，
0: 伫北部诶这些人哈，因为农作物啊开始有迄落小块芭蕉，
1: 嗯，
0: 吼、哦，所以是啊，也未成熟，唔过啊接近成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哈，拢差不多是爱你爱迄落去。啊，肥料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迄虫拢会来食、
1: 嗯嗯，
0: 所以你得爱去加迄、那个爱染肥料，让伊更加有迄、那个有营养分、嗯。啊，上时嘛是爱杀虫，吼、哦，这虫嘛是爱甲杀好死。
1: 对，
0: 嗯，好、哦啊，所以伫南部的迄个稻啊，吼、哦，那雨水有够，吼、哦
1: 嗯，
0: 就是对伫这个啊生长的。就利益的，会当较丰收，
1: 哈、嗯，
0: 伊、哦、的成长较好。
1: 好、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
0: 嗯、
1: 因为就是时间还不够啦、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虫虫就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哦，所以哎，农、欸、人们很辛苦哦，哈、哦，他除了要损残罪哈，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
0: 啊，嗯、
1: 欸，很辛苦的哦，
0: 是，
1: 嗯，
0: 好，好啊，所以啊，有人啊，为着这个小碗哈，做这个事哈，嘿、
1: 嗯
0: 欸，我感觉嘛是真趣味、
1: 嗯、
0: 啊，来分享给听众朋友，
1: 好，
0: 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得我哪水？

0: 唔过好乐爱钓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1: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啦，哈、小半来入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乐，我哪水。唔过好好乐爱钓时，唔通月底落过期。那小满来立下去，不怕水，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是讲农作物啦哈。那跟好那好乐爱钓时，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個、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哈，不要就是月底落过期，就是一直下到过期，就是下太久啦。
0: 对，好，伤久伤济，吼，拢无好。
1: 对，
0: 对，好。入梅时，桂枝味，哈，金蕉色，山野青，酸水红，莲雾低，内山山平透海边，桂枝品种满满是。
1: 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桂枝味，金蕉色，山野青，就在讲说哦，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有果子的味道啦，有香蕉成熟啦，山野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哈，土芒果。然后酸水红，莲雾甜，内山山平，透海边，桂枝品种满满是。一样，他就想说，哎，桑葚也红了啊，莲雾很甜呐、那这个内山山平，就是从山上到海边都有哦，这个水果的品种满满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
0: 对，好，所以这个时期哈，就是啊，一挂果子哈，拢成熟，哈，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1: 真的，
0: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达行水，无管原生外来籍。侵入土地，拢嘛甜。
1: 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系爱心，达行水。唔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果然台湾是宝岛，
0: 对了，对啊，所以伊直接嘛讲到啊，这个农作物吼，嘿，咱有一寡真正是外来种吼，啊，外口啊外国引进的吼，伫台湾种嘛，种甲足好，
1: 对，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
0: 是
1: 就是叫去无存精呐，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哈，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好，给那介绍的是小碗，
0: 对，有人讲小碗。嘛，有人讲小满，拢会使，
1: 都可以哟、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赵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呢，为我们很细心的介绍了相当多的跟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单。

0: 这样他的事迹。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更了解台湾在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底下哈。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几位呢是相当的多哈，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人物最多的一集。那这么多的人物，总共有六位，他要跟着一本出版品哈，跟一本书有关系哈。这本书叫做《台湾府志》。其实呢，对于那个开垦的年代哈，有一些文字性的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哈，因为表示那个时候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让后人可以了解这个台湾它的整体的地貌、人文风情诸如此类哈，这些点点滴滴，要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在那个年代编撰起来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也为什么有六位的人参与了这本书籍的这个编撰哈。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好，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跟编纂台湾府志的六位官员有关的故事。那这六位官员是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以及余文仪。这六位官员他们从事台湾府志的编纂，让台湾从汉人进来之后然后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后，开始有了这个历史。好，我们知道1684年台湾纳入清国的版图，清国就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其中的一府就是台湾府，所以台湾是管辖整个台湾，澎湖的这个行政区域，所以编台湾府志等于就是编整个台澎的这个历史，于是乎让汉人在台湾有了历史的这个记载。那台湾的地方官一共编纂了七个版本的台湾府志，其中宋永清的版本并未刊印，因此实际流传者只有六个版本。这六个版本就是康熙24年，也就是西元1685年，蒋玉英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就是康熙35年，也就是1696年，高拱前编纂的台湾府志。再来第三个版本就是康熙57年，西元1718年，周元文这个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再来第四个版本就是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刘良弼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再来第五个版本就是乾隆12年，西元1747年，范闲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以及第六个版本就是乾隆28年，西元1763年，余文仪编纂的续修台湾府志，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府志一共六个版本，基本上是在康熙跟乾隆年间

编纂的乾隆中期以前这个编纂的，也就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编纂的哈。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六位官员：蒋玉英、高拱乾、周元文、刘良弼以及余文仪六位官员的故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蒋玉英的故事。蒋玉英字吉公，号吉翁，隶属于汉军镶蓝旗，他的祖籍是浙江诸暨，那实际上呢是出生在盛京锦州，他是一个官绅出身啊。那1644年顺治元年，蒋玉英的先祖随着清军入关啊，落户在河北的固安县。那蒋玉英官绅出身啊，他有到公立的学校来读书，那在清朝初期能够念书，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一个人才。那他最初就在登文院来担任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到刑部来负责文书的工作，那之后呢，就分发到温州府来担任同知。那1768年，也就是康熙17年开始，蒋玉英担任福建泉州府的知府。他在泉州府知府任内啊，曾经设立了海滨州鲁的科碑啊，也就是他认为泉州的文教水准很高，是不输给孔子的鲁国、孟子的周国啊，这样的一个文教水准啊，所以他很有自信的在海滨的泉州啊，他的文教水准堪比啊孔孟的故乡这个周鲁啊。当然后来有一些台湾的地方官他们也号称台湾呢接受了儒学之后，儒学也颇为发达啊，然后自诩为海东周鲁，尤其是鹿港这个地方，他们自诩为海东周鲁啊，也就是这个海的东边啊，这边的一个文教水准的发达地区。1684年，康熙24年，啊，清朝经过这个激烈的讨论之后，决定要把台湾呐纳入版图了，然后就设立了这个所谓一府三县，一府就是台湾府。三县就是台湾县、凤山县跟诸罗县。那首任知府，台湾知府是谁呢？首任台湾知府就是蒋玉英啊，这个是朝廷特别选拔啊，有能力、有操守的蒋玉英啊，来担任台湾知府啊的第一任台湾知府。那蒋玉英在台湾任职期间呢，他逐草堂，号安卓，然后召集流民向土定赋，开发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的荒地。那蒋玉英啊，跟他的上司台下分巡道周昌啊，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们两人捐奉设立了府学两所，然后社学三所啊，义学这个多所啊，一时之间称为这个良吏。那台湾之

府蒋玉英，他以这个纪其光啊的《台湾郡志稿》为底本，编纂了首部的这个《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台湾府志》成书于1868年，也就是康熙25年。那蒋玉英编纂的府志虽然是草创啊，篇幅并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是第一部啊，所以也很具有参考的这个价值。1689年，康熙28年，蒋玉英两任啊，这个任期期满，就公布要迁往这个湖北延义道来担任道台。府城的市民非常的舍不得啊蒋玉英，所以呢就渡海啊去拜见福建巡抚，来做这个啊来做希望呢做这个慰留。那福建巡抚啊最终同意啊啊准许啊这个借调一年呢、啊、哈，准许他留任一年。那一年任满了啊，蒋玉英就转往这个江西来担任按察使。那蒋玉英在离台的时候啊，台湾府城的市民非常怀念他的恩泽，于是设立了台湾郡侯蒋公去世碑。并且建祠来祭祀，康熙皇帝也发布了诰命来表彰这个蒋玉英。好，那1895年，康熙35年，蒋玉英啊，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他也重刻了前后汉啊，前后汉记啊，就是这个西汉跟东汉的啊，这个相关的史书《前后汉记》。好，那1707年，康熙46年，蒋玉英啊就病逝了啊。我们这个看到的第一个编《台湾府志》有关的人就是蒋玉英。我们刚才讲了他啊简短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高拱乾啊编的第二部的《台湾府志》。那高拱乾生卒年不详，字九龄，号字九龄，然后是陕西榆林人。他的父亲啊叫高宗，是行伍出身，以军功啊官至永宁总兵。那高拱乾就仰赖父亲的军功，能够录印国子监，能够录印到中央的学校去读书，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所以他说自己是世受国恩啊。好，1682年，康熙21年，高拱乾啊担任户部郎中，之后他外放安徽省，担任广德州的知州。1690年，也就是康熙29年，高拱乾升任泉州知府。次年，台湾分巡道，台下分巡道这个出缺啊，朝廷就以高拱乾有事略，而且熟谙沿海情形，经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推荐，升任为分巡台下兵备道，并且监理这个学政。好，那1691年就发布了。那他到1692年、康熙31年正式的来到台湾上任。那他任职期间，下令严禁高利贷盘剥平民，并且查禁奸商角力，剥削原住民族。再者，他也整肃官纪，振兴教化，

敦化风俗，所以颇受民众的拥戴。1695年康熙34年高拱乾任满离台，他升任浙江按察使。那高拱乾在台湾任职台下兵备道之初，就有感于这个台湾府制修转的必要因为蒋玉英的台湾府制太过简略了所以他也是以这个纪其光编写的台湾郡治稿为底本，广收资料，然后编转了比较厚的台湾府志那他这一本台湾府志呢有十卷在1695年康熙34年这个编转这个完毕，然后次年呢就刊印。那高拱乾编转的台湾府志是继蒋玉英之后第二部台湾府志，那这一部内容更加的详细，也成为了后来续修有关台湾历史的地方志所引呐那高拱乾的台湾府志刚才讲了十卷，大约是有18万字而且高拱乾还选了所谓台湾八景并且作诗来歌咏那这网红的台湾八景，对不对就是安平晚渡、沙坤渔火沙坤就是位于台江内海啦那鹿耳春潮这个鹿耳门、基隆积雪这个基隆那东明晓月东明晓日早晨的这个太阳很亮那这个不晓得是东明，不晓得是哪个地方那西雨落霞这个西雨呢就是澎湖的这个西雨。好，陈台观海那这个陈台是那个时候台下道的衙署后院有一个陈台，那在陈台这里看海是非常的漂亮。好，再来斐亭听涛斐亭呢也是台下道衙署后院的一个凉亭那在这个凉亭听海涛也是一大的这个享受这就是高拱乾所谓的台湾八景，那基本上都是在府城附近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编转台湾府志的周元文周元文也是生卒年不详，字洛书，奉天荆州人，他是汉军正黄旗也是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建生出身。他曾经担任福建省延平府的知府以连人著称。那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周元文由延平府的知府改调台湾府知府，就来到我们台湾做官。那当时候呢台湾正值饥荒周元文竟然敢奏请免除政贡的十分之三就是说免除这个赋税田赋的十分之三可以说就三分之一啦，将近三分之一。那其余的三分之二呢70%呢就分年来这个缴纳偿还同时他还发官仓平跳拿出官府的这个米平价售出来压抑物价，补充这个粮食并且为了要让这个米多一点，还禁止商船运米出境因为当时候台湾的交

商啊，主要就是把台湾的农产品，农产品就是米跟这个糖，运到福建来做一个哈交换，哎，这个是形成一个区域分工啦，哈，用台湾的农作物，哎，农产品交换大陆的手工啊业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锅碗瓢盆啊，然后剪刀啦、纺织品这一些啊，就用台湾的米糖去交易，日常生活用品啊。但是现在呢，他为了要减少粮荒，所以他禁止商船啊运米出境。好，那他改善了粮荒问题，成功压抑了这个米价，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啊这个爱戴啊哈。那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周元文啊短期梳理台湾道啊，短期来代理这个台湾道道台了哈。那周元文啊任台湾知府六年，他设立医学，修缮孔庙，建名宦祠、乡贤祠，颇有志机。而且他为人方正廉洁，忠恕诚恳，礼贤下士，府城的民众都称赞他的德性。周元文在台湾知府任内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这件事就是他编纂了重修台湾府志。那1710年康熙49年凤山县知县宋永清曾经延揽教育、诗事乐以及生源、哦、就是一些秀才，共同征修康熙35年到49年之间的史事。但是宋永清编纂好了他的台湾府志，可是并没有这个刊印。好，而且这个周元文啊，周元文他也看到了宋永清的台湾府志，他认为啊增补的这个资料仍嫌不足，所以他在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啊，他又与府城的贡生广收材料，然后知访新闻，编成了这个新的啊台湾府志。好，然后呢就是称为重修台湾府志啊，也被称为是周志啊，因为周元文编的嘛啊，主编的啊。那周志在译文志上增补尤多，哎，然后这个重修台湾府志在1718年啊这个刊印出版啊，然后呢周元文的后继者，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啊这个非常清苦啊认真治理台湾的陈斌啊，好，来并列啊，可见得周元文编好的重修台湾府志啊，陈斌也有在做一些哈校阅跟修改啊。那同时因为他是周元文的这个后继者啊，所以这个出版就有两人啊这个并列。好，那1713年周元文知府，台湾知府任满啊，升任湖南啊这个陈元敬到台。哎，那这是周元文的啊简单的故事啊，简单的生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位啊，第四位有编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那这一位就是刘良弼，他出生于1684年，卒于1769年，字醒斋，他是湖南衡阳人。1708年康熙47年，刘良弼通过乡试举人及第，
那1724年

雍正二年，他又通过殿试获得进士的这个功名。那刘良弼在散馆之后，就外放到福建省连江县来担任知县。那1727年，雍正五年，刘良弼改调诸罗县的知县。1731年，雍正九年，他又调回大陆内地啊，担任福建龙溪县的知县。那颇有干才，勤政爱民啊，被老百姓来歌颂。1735年啊，也就是雍正十三年，刘良弼升任漳州啊，漳州府海防同知。他设立了义学，正风卓著，一度啊还暂代啊这个漳州府的这个知府的啊这个事情。1737年乾隆二年，他正式的升任这个台湾府的知府。那两年后，1739年乾隆四年，刘良弼他短期代理福建分巡台湾道啊。那次年，他因为积极调停全漳分类械斗有功，那正式的升任分巡台湾道，并且啊加个按察使啊，按察使司的副使啊这样的一个头衔。那根据刘良弼啊这个老家啊湖南通志的记载啊，因为湖南通志里面刘良弼也是有传啊，这个记载说良弼壮威猛而清慎强明，能以恩信誉众，在官数载，令行禁止啊，这个台人畏而敬之啊，可以说刘良弼啊很有威严啊，然后也很精明能干啊，还能够运用这个施恩啊信用来驾驭啊，驾驭这个群众啊，是一个台湾人都敬畏的官员。那刘良弼啊，他因为自居良好，颇有官声啊，然后再来，他也从事台湾府志的修转，他编转这的台湾府志叫做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这个是他在1740年，也就是乾隆五年十月开始来主持编转的啊。那这时候的府志已经有三本啊，蒋玉英、高拱乾还有周元文啊，周元文的这个三套的台湾府志。但是自从周元文啊修转台湾府志之后，已经将近三十年都没有增补，因此啊，因此有重修的必要。刘良弼于是与台湾知府钱珠、延揽在地士绅及老共同来编撰，并且聘请举人陈辉来担任分级，共生施世安来担任啊这个监客啊。好，那这个府志啊，这个刘良弼所编的啊，这个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到1741年乾隆六年五月啊才编写完毕啊。那一共呢啊经历了八个月啊，速度也算蛮快的啊。好，那刘良弼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特别立卷首一卷啊，专门记载圣魔啊，也就是皇帝的啊一些重要的啊行为举止啊或者训示。那正文依次为兴也、建制、严格、山川、疆域、城池、风俗、田赋、户邑、

理、兵制、学校、公署、职官、民宦、选举人物、古籍、杂记、译文等19篇啊。那其中里面的。

啊，在这里读书的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啊，所以它等于是府城最重要的私立学校了哈。那刘良弼倡议捐奉来修缮海东书院，并且亲自拟定了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用这个学规来勉励学子、约束学子。那他主要的学规包括了明大义、端学者、务实学、从经史、正文体、慎交友等项。好，然后呢1743年啊，他编这个他编这个哈、这个海东书院的哈、海东书院的这个学规哈、编的这个很好哈、受到这个肯定啊。那1743年乾隆八年，刘良弼因为丁忧啊返家守丧啊。1747年啊，守丧三年啊，已经结束了啊。那他奉派担任福建兴泉甬道的道台。好，然后兴泉甬道道台任满之后，就以老病来起归啊，最后卒于啊这个家中，享受80多岁啊，在那个时候啊，算是相当的高寿。那刘良弼除了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啊，编这个台湾府志之外啊，另外呢，他也著有《台湾风土记》一卷。就是他担任在台湾任官的期间，他对台湾的这个风土的了解以及他的看法但是可惜的是，这一本书失忆了并没有刊本来传世。那另外，刘良弼的诗文也散见在《台湾府志》里面并且在《台湾府志》的译文篇里面收藏有他担任诸罗县知县所编撰的所撰写的《鸿毛城记》。鸿毛城记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五位啊，第五位有编撰《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范闲，他。出生于1696年卒于1771年，他字贞吉，号九慈，又号晚普，是浙江仁和县人1723年，这个范闲这一年啊，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他这一年接连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了恩科的这个进士那并且被选入翰林院膳馆后，他担任这个国史馆的这个检讨然后历任左庶子然后也在山西督学，还有担任过史馆的编修。那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年四月，他来台担任巡台御史并且监管兼提督这个学政那再任两年这个因事这个罢职。好，那他担任这个翰林的巡台御史这个巡台御史那个时候呢，为了相互的这个牵制制衡，所以呢，这个巡台御史有翰林的巡台御史，还有一个满人的巡台御史跟范闲同时担任巡台御史的满人巡台御史，就是赫赫有名的67

六十七，他的名字就叫六十七。好，那范闲担任汉人巡台御史，任内负责岁考科考啊，而且他也建设这个鳌峰越秀两个书院，还建筑了普济堂啊，修缮的啊府城的五妃墓啊。好，而且他还与这个满人巡台御史六十七一同来编纂重修台湾府志。那他们所编的重修台湾府志一共有25卷啊，然后48万字啊，所以这个篇幅已经大幅超过前面的这个台湾府志了哈。然后在1747年乾隆12年来刊印，那这一个台湾府志体力完善，然后采集资料丰富，风土文艺之技术尤为详尽，所以被认为是众多台湾方志里面啊水准资料啊比较多啊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个地方志。好，那虽然范闲跟六十七编出了一套很好的地方志，可是他们在重修台湾府志出版的这一年，也被福建巡抚陈大寿给弹劾了。陈大寿上奏啊，说历任巡台的御史啊，除了养廉营之外，啊，还跟人家啊各县呐，啊，要摊派这个劳役啊，然后并且巡视台湾的时候，也要叫各县啊官府来置办他出巡的啊出巡的这个这个轿夫啊车夫啊这一些花费啊，而且还滥用啊各官府的差役啊，然后还用了一些虚力来滋扰地方啊，所以这个福建巡抚陈大寿就说，这个范闲跟六十七啊，他们因循苟且，他们也许没有最坏，但是他们并没有改革以前巡台御史在台湾呐 啊一些漏规啊，一些滥收一些规费啊，这一些陋习，所以陈大寿把他们两个人呐，都以积习相严，因循积弊，因循之弊，把他们这个弹劾了啊，那他们都被革职啊，那这是当时候很有名的巡台御史弹劾案啊，就是范闲跟六十七被弹劾了哈。好，那1751年乾隆16年，范闲啊，经过几年的沉潜，他官复原职了啊，仍然是担任御史，然后被分发到云南道的监察御史。好，然后1771年啊，20年之后了哈，范闲啊因病去世，享年呐70岁。那范闲他精通这个易经啊，著有《周易》的院史啊，探讨这个《周易》的这个意义啦，还有它的来龙去脉啊。那另外也写了《读经小事》。碧山楼古今文稿啊，玉堂杜鱼住下奏议，海外奏议，婆娑扬集啊，晚谱诗抄，婆娑扬集，晚谱诗抄两部都是他的诗作的一个集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位啊，编纂这个台湾府志的官员，就是余文仪。那余文仪出生于1705年，卒于1782年啊，他字叔子，号宝刚，也是浙江诸暨人。

1737年乾隆二年，他通过殿试录取的进士，散馆之后啊，受刑部主事啊，到刑部去任职，相当于一个科长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哈。那之后历任刑部的员外郎中等职，那之后呢，外放福建的啊福宁县啊福宁府来担任知县，那再转任漳州府担任知县。啊，1760年乾隆25年，啊，余文仪终于啊来到台湾当官了啊，他啊调任来担任台湾知府啊，并且监管啊这个海防同知的这个业务啊。那余文仪在台湾知府任内啊，有感于范闲所修的这个府志，虽然修得很好，但是距离他已经15年了。好，然后也有感于凤山县志、诸罗县志也是久未续修，那彰化县志更是啊还没出现，还没诞生。于是乎，他在1760年乾隆25年5月开局来修转续修台湾府志，那他亲自来主持，还延聘了淡水同知余崇廉。好，另外还有一个读书人啊，夏胡来担任协己啊，举人黄毅来担任参籍。同时余文仪也下令啊，这个下属啊来修啊来续修这个凤山县志跟诸罗县志，以及还没有制书的彰化县啊，也叫他们要啊开始新修这个彰化县志。好，那余文仪所主编的续修台湾府志共26卷，分为封臣规制、职官复议、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产、杂志、艺文等卷啊。1764年乾隆29年，余文仪升任台湾道，并且兼任福建按察使。他在福建按察使的任上，革除了买凶认罪的这个弊病啊，为民众津津乐道。好，然后呢，之后余文仪又回到中央的刑部啊来任职啊，被拔擢为刑部侍郎，刑部的这个副部长了哈，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哈。那他经常看到这个卷宗啊有所怀疑啊，对这个案子有所怀疑，他就来进行复审。那复审之后觉得不是很妥当，他就力争来平反啊，所以他解除了蛮多的这个冤案的哈。好，那1766年乾隆31年，淡水庄的庄民啊哈被生番所杀。那余文仪啊本来是在刑部任官，这个时候他奉命来台查办啊，并且带兵进剿洽宅口啊，然后擒杀了一些这个生番啊，闹事的生番。好，那1768年乾隆33年，台湾县爆发了黄教起事，那余文仪再度的渡海来查办，那他坐镇在府城啊审案，哎，没想到他被这个仇家啊来诬指啊，说他身为大员啊，有点钦差的性质，钦差来跨海来查这个黄教起事的这个案件哈，可是身为大员却临阵督捕啊，以规避之罪啊，交刑部议处哈。但是余文仪的品性啊是受到大家肯定的啊，所以弹劾并没有成功。那1770年乾隆35年，余文仪反而啊被擢升为福建巡抚。那之后呢，再回到中央啊，升任刑部尚书。
那他在

担任刑部尚书期间，看到家乡的举人上京参加会试，却没有会馆可住，于是他修建了浙江绍兴乡祠在京底然后提供呢这个浙江绍兴诸暨人可以在这里居住，以便安心的应考好，那余文仪任职尚书这个一年多以后1777年乾隆42年，他就以老病起休归隐之后，他完全杜门不出，也不干预外事并且这个侍奉简仆，过着很简单的生活。那1782年，这个乾隆47年余文仪这个病逝。那余文仪一生仕宦40多年，行事方正深受朝廷肯定，所以他去世之后朝廷就加赠他为太子少傅并且在国史里面有这个余文仪的这个传记那余文仪博学能诗有自题渡海图、留别嵩山观察、台阳八景等24首诗作，收录续修台湾府志而且他还著有《家树堂集》一书那另外余文仪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这个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拔但是可惜的是传世的作品不多那现在能够见到的以世书新印的这本书的题跋这个它的这个序是最具代表性的好，那我们看了六位地方官他们编纂了台湾府志台湾府志那个时候可以说它的范围台湾府的范围就是可以包括台湾本岛跟澎湖也就是整个台湾的台湾的这个范围啦好，那他这个是汉人来了之后，汉人的官员清朝的这个地方官来编这个历史来编历史。那此后这个台湾终于有了这个历史终于有了文献这个文字记载的历史。好，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汉人还没来之前原住民没有历史，但是那个时候原住民只有口耳相传的传说但是没有文字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那文字记载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必须要仰赖这个中国来的这个汉人尤其这个六个地方官他们喜欢历史，然后挺身来主编这个台湾府志，那终于让台湾有了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那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喜爱历史的民族，同时也十分重视史册记载的内容。那这一些来台任官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地方志呢？因为有想要尽快了解治理之地的实际需要，那同时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想要满足人史留名载入史册的渴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蒋玉英、高拱前、周元文、刘良弼、范闲、余文仪等人，虽然在台湾可以说是地位最高的，这个几乎已经是最高的。

0: 的这个官员啊，可以说是台湾的陈锋，但是以他们的品性、工业跟著作啊，如果是在以整个中国为范畴啊，他们这一些人啊，以他们的工业、他们的品性、他们的著作，是很难进入啊，进入这个正史啊，进入这个国家史册的啊。那以前的人啊，以前的中国人都很渴望啊，死后留名，可以写入这个清史啊。那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正史，这个二十五史，那好歹我能够进入地方志、地方的历史也不错啊。那于是乎呢，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出面来编纂啊，这个台湾府志，哎，那以他们的这个官位啊，在台湾的官位之高啊，必定可以啊，这个成为啊，他们所编的台湾府志的啊，这个主编啊，这个总纂，哎，啊，一定可以这个挂名啊，或者列名，或者实际是他编的哈，哎。列为这个台湾府志的编纂者哈啊，这样子呢就可以留名青史，传之永世了哈。所以来台任官的地方官，哎，他们都视这个修史啊为大事啊。那在台湾任官比较久了。啊，然后有时间呐，有金钱，他们就愿意来修这个地方志了哈。那我们这一集所讲的六位官员，哎，他们修纂这个台湾府志啊，有的人是担任知府啊，这个包括蒋玉英、周元文啊、余文仪三人。那另外也有担任台湾分巡道的哈，这个就是高拱乾跟刘良弼。好，那范闲，哎，他不是知府，也不是台湾道，他是汉人巡台御史，那他也想要修这个哈地方志。好，可见得这一些地方官啊，只要地位高一点，好，然后在台湾任职久一点啊。对台湾有一些熟悉啊，那他就有很有意愿来编纂啊这个地方志啊，想要这个留名青史了哈。那这六个人所编的台湾府志啊，他们让世人啊知道台湾的这个状况啊，然后也有利于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治理他的辖地。啊，那更重要的是，就把台湾啊纳入了中国历史的框架啊，成为啊中国的这个一个部分了哈，这是可以直接这样子说的哈，所以让这个台湾有历史啊，而且啊就进入中国历史的这个框架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六个啊编台湾府志官员的啊这个故事啊，以及他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台湾府志，还有他们编台湾府志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啊刚才的那一些问题。好，我是赵又智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也有官方的脸书，那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些啊珍贵的图片，那所以我们听众啊有空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脸书啊看一下，甚至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是赵又智啊，下周啊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我想透过老师的分享，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前人呢都为着后人所努力哈，尤其编撰书籍这件事情更是 在这些作者活着的时候，这书籍或许不见得能够

看到他发挥什么样的效果，但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却因着有这样的著作，以至于他们可以更有效的接续这个开垦以及治理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些编撰书籍的人实在是了不起。同时之间，他们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人，不是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我们所知所闻所见跟大家分享一样。所以我想我们都用同样的心来看待这一群不容易的历史前辈，更对他们献上我们的敬意。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又智老师的主讲。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赵进程汉卿谁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呀，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

0: 但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
1: 纪呀、
0: 啊，对不起，林志玲，林志玲，
1: 对，介绍、
0: 啊，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啊，
1: 哈，
0: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哦，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欸、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嗯、哇这可很不简单、欸、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哦、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哦、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哦、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哦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好、哦、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嗯、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嗯、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啊，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容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她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啊。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
1: 高技术欸、
0: 对，很早很早。好、嗯哦，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
1: 得了 对,
0: 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哦，所以我就觉得、嗯、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1: 啊，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哈、哦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好、哦，我觉得不容易啦，哈、哦，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嗯、感情丰富的人、嗯、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嗯、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
1: 要的。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嗯、我们很想听听看、嗯欸。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 对, 對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
1: 是。
0: 这是真的嘛。嗯、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嗯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好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嗯、林志玲就交给你了嗯、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嗯、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嗯、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哦、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嗯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0: 他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 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

0: 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1: 它就比较
0: 对，
1: 国际化的经
0: 对，
1: 营，不像
0: 真，
1: 一般传统的哈。
0: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我，
1: 哇塞，那是
0: 对，
1: 几年前呐、啊？
0: 哇，应该
1: 应该有
0: 有。
1: 40几年了吧？
0: 20年了
1: 二十
0: 吧？
1: 年啊、哦？
0: 对，
1: 对，讲40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
0: 还是你
1: 发
0: 的年
1: 现
0: 代
1: 是我这个年代。
0: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们不是。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
1: 你觉
0: 搞
1: 得跟
0: 定。
1: 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1: 啊？
0: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1: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0: 就
1: 什
0: 是
1: 么意思？
0: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也没有环境。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对
1: 要
0: 不
1: 帮忙
0: 对？
1: 家务
0: 家
1: 农
0: 务
1: 务。
0: 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呐、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
1: 哎
0: 保
1: 这个
0: 留
1: 不
0: 到
1: 是
0: 如
1: 美
0: 今。
1: 法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吗？
0: 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那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哈，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
0: 从头
1: 式
0: 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
0: 从
1: 功
0: 头，我就重新学习。
1: 重
0: 我
1: 新
0: 即
1: 学
0: 便是
1: 习。
0: 在快，我即
1: 那
0: 便
1: 有没有
0: 是，
1: 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哈，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啊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
0: 对，
1: 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

0: 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有就是既定的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4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
1: 你
0: 告、
1: 要
0: 杂
1: 放
0: 志
1: 掉
0: 做
1: 你
0: 艺人，
1: 过去你的习惯，
0: 对，
1: 啊，就是
0: 重新开
1: 首
0: 始，
1: 饰也好，拿剪刀的方式，或者
0: 对，
1: 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你
0: 对，
1: 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
0: 是，
1: 水准。你的师傅
0: 已
1: 才会
0: 经
1: 把
0: 算，
1: 你带到那边嘛。
0: 对，
1: 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这很痛苦哎。
0: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再跟父母要钱，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
0: 对，
1: 时间，就是你讲的4年嘛，花了4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
0: 对，
1: 在那4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头？
0: 哈，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详
0: 去，
1: 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
0: 我
1: 怎
0: 当
1: 么。
0: 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3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哇，我
1: 哇！
0: 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看一下酒味，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怎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土味。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傅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0: 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哎，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这个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

0: 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
1: 嗯、
0: 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嗯、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嗯、你要跟服装师沟通、嗯、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1: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0: 真的是大开眼界呢、
1: 啊。啊、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1: 哦、
0: 对、嗯，因为在这样的大栏杆，
1: 嗯，没错，没错。
0: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
1: 嗯、
0: 然后也有不有名的、嗯、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
1: 嗯、
0: 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傅用完了头发之后，师傅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我着我到处跑、
1: 嗯、
0: 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傅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欸、他就跟我师傅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1: 哇直接推荐，
0: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
1: 嗯嗯，
0: 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1: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嗯，
0: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欸，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
1: 嗯、
0: 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
1: 嗯、
0: 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
1: 嗯、
0: 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
1: 嗯，
0: 那怎么连接，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

0: 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听不进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那洗的真的是里里啦，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剪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结。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忠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说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啊！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嗯、哼哼哼，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无关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欸、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啊、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印象，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欸、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嗯，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欸。

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梳，哎，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就代

0: 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哎，
1: 他不认识神，
0: 他不认识神呢。艾佩尼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1: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
1: 这样
0: 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是，
1: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郎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哎，真的不可以，哎，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简淑华，剪出，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剪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

0: 的发型，
1: 嗯，
0: 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哈。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啊啊，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哈，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哈，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好，那是基本哈，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哈，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哎，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哦，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
1: 嗯，
0: 哦，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哦，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哦，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1: 对？
0: 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
1: 嗯，
0: 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嗯，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傅，有一个师傅呢。他叫 John，
0: 嗯，
1: 他其实不太说话，
0: 嗯哼，
1: 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是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0: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 举个比较具体我听得不上，
1: 就比如说剪刘海，
0: 嗯，
1: 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0: 了解。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嗯，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那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 我生日哦，他会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

0: 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1: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1: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1: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的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用非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不只是一个信仰，他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1: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1: 你真的是拼命伤人呢。
0: 对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
1: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1: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1: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
1: 哦，
0: 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1: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是，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1: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1: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1: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1: 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

0: 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没有，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啊，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啊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对？
0: 对
1: 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Amen.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1: 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上个礼拜谈了非常有名的两个志士啊，就是唐朝大唐的两个盛世的志士，所谓就是国家是国力越来越增强，然后呢是四海升平，而且民生就非常的兴旺，就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指数也达到非常高的这样的幸福指数。那两个是贞观之治跟
1: 永徽
0: 之治，那也就是在唐太宗时代跟唐高宗时代
1: 是吗？
0: 那这两个皇帝在接受到隋代那样一个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承接下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用隋代的那个短暂38年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借鉴，所以他们在治理他们国家的时候，也是朝一个比较永续发展的方式来治理，去隋代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呢，也特别注意到隋代失败的原因，他们主要是与民休息养生息，
1: 是的
0: 啊，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所以把唐朝慢慢的推进了到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朝代。那但是呢，就像您所知道的，我们任何一个时代虽然是很辉煌在一方面，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这个题材呢，在最近几年的娱乐界，我们常常看到说所谓的宫斗，宫斗戏好像很发达，就是清代是为主轴，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宫斗的内容。那我们当然不愿意沦为一个娱乐性的讨论了哈，但是呢，我相信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这里头在宫斗戏里头，我们这一两年曾经非常畅销的一个宫斗戏叫做《武媚娘传奇》，那讲的是武则天他的一生的故事。那在今天呢，我们

0: 就以历史的眼光，正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我们是不是请魏老师先介绍一下武媚娘是什么人呢？就是武则天，她在成为皇帝之前她是什么人，她跟皇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武则天这个大家都最著名的就是她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啊，成为唐太宗时候叫才人。
0: 哦，才人是一个低贱的、
1: 就
0: 是、不是很高的位置。
1: 对对对，以后到了以后他成为这个太高宗啊，就是当时还是太子吧，
0: 是
1: 太子妃嘛。然后这个唐太宗后来就高宗啊，就把这个到高宗把他后来就取下来。
0: 对，我想这个中间可能魏老师讲的就是完全是史家的讲法，那我再填充一点比较精彩的内容 好吗？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才人很小的年纪入宫、这个人叫武媚娘。那他当时是等于是一个很排不上位置的一个服侍皇帝的人。那在唐太宗老年的时候生病，那太子呢就叫做当时这是等于是李治，治理的治啊。李治呢他就去四级，然后他这个太子其实是嫡传的第三位、第三个儿子，本来做皇帝轮不到他，但是呢他当时呢就有两个兄长。那个兄长一位是太子，还有一位就是另外一个也算是嫡太就是他是第二子，所以呢那两位一直在争夺这个太子之位。虽然太子已经在太子，但他完全是不安全的。那当时呢唐太宗的两个儿子因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争斗呢，这两个儿子都失宠而且被罢黜。因为这个本来国本定下来就是定下来，但是他们的那个争斗的过程呢让唐太宗非常的厌恶。结果呢他生病的时候老年有疾，就是李治一直在衣不解带的说从夜就黑夜又到天明的这样子衣不解带的伺候他的父亲。结果呢他当时就等于出现了，以第三嫡太子嫡儿子就出现，嫡子出现变成了太子以后，但那个之前呢在他侍奉这个父亲的时候他就跟武媚娘有了私情。那这个是正史里头都承认的事情。等到唐太宗驾崩了以后呢，所有的像这种在服侍的这些他的即使才人是一个很低比较低位置的一个宫都算不上是嫔妃，那最就是最大的出路就是大部分这些都是送到寺院里头，就是寺庙里头去当出家这样的。那他就被送到了感业寺。送到感业寺以后呢，他就是有几年就是很惨的，就是在那边像道姑一样，像尼姑一样，就在那个寺庙里头。后来李治在他父亲驾崩他登基以后呢，他就有一次到感业寺去，然后又重新跟他重逢。那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就感念他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十九岁，武媚娘23岁，所以他等于是很年轻的时候的一段感情，那他就放不下，他又希望能够，但当时呢他也是在一个很勉强的情况之下，他让这个武媚娘回到皇宫去。当然武媚娘跟她的这种感情呢在当时呢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计算有心机的女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她大概也是非常的强烈的请求她可以回到皇宫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个太子后来变成皇帝就是唐高宗。他是一个其实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前朝的盛世，一直在努力朝政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后来就把武媚娘就再迎回宫去，其实这中间

0: 也牵涉到了一个我们要比较两个人物啊，一个是武媚娘。武媚娘当然是一个心机很深，计算的很就是执行力也很强，而且她也很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规划。那她要做什么？但她一刚开始回去的时候，她还真的也不是，也是一个很地位低贱的。当时她的回宫其实促成了很反讽的事。是王皇后、那个王皇后是谁呢、就是李治的，她在做太子的时候成了太子妃。那王皇后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那想想啊，皇后出生于贵族，她的舅舅是当时的中书令。中书令在，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有三省六部、所以呢，中书省是其中的一个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位级就像丞相那么高了。他的舅舅是中书令，然后他自己的家族也是显赫的。王皇后呢是一个非常在古老的帝王家中是非常满意的媳妇，据说唐太宗非常的欣赏她。他当然是气质出众，不用说了，家学渊源，然后呢他也有一定的就有端庄娴熟，这个所有需要为皇后预备的这些优点他都有。所以王皇后呢是进到皇宫成为皇后的这个过程里头呢其实并不顺利。好，他有一个好的家世，所以他的目高于顶，他对人是冷淡的，他对李治这个皇帝可能也是冷淡的。所以呢在做嫔妃来讲的话，可能你需要更小鸟依人，能够去力争这个天子的宠幸。但是呢对皇后来讲，她一直有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她发现她是不受宠的。她是一个皇后，但是是一个孤单的皇后，也没有很多的人去跟她就是有攀附一些关系啊什么，所以她是一个孤独的皇后。那在当时呢她有个对手叫做萧淑妃。那萧淑妃是一个很妖娆美丽的女子，所以呢李治是很宠她，而且呢她也有生有子有女这样子生育。那王皇后一直就不育，所以呢在这个对等的关系里头呢，王皇后觉得她的后位有威胁，所以她就当时就在想，他知道李治有个心思，就是感业寺有一个他的旧爱在那边。那王皇后心里的打算是说，我帮李治完了这个心愿，我皇后说什么人家总是要买这个面子，那李治也会因此而感激他，而且也许可以从萧淑妃那边分到一些，就是把他的心分过去一点。他是这样打算的。那当时他就是大力的促成武媚娘可以回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她的打算其实也蛮正常，但是呢她其实做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武媚娘是比萧淑妃更加难对付的人。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武媚娘她进到皇宫的时候，她其实位置也不是很高的，而且她有一个很坏的背景，她是前朝的一个才人嘛，对不对？又回来，所以他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竞争的力量，他是应该感恩戴德，对这个王皇后感激的不得了。但是呢，这个四年之内，你相信吗？他可以真正的把王皇后整个的消灭掉，把他的整个他的美好的家世，他们尊贵的这个一些在朝廷前面的力量都完全消解。然后他因为他的心就是要去做皇后，最终呢王皇后是怎么样被罢免，就是怎样废掉的，是因为据说了啊，这个因为也是有极高的可能，就是武媚娘生了一个女儿，她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生女儿的时候王皇后去看她，看那个小女孩，

0: 那个小婴儿后来死了，就武媚娘就说是王皇后毒害了她的这个公主，结果李治很生气，就把她废掉、
1: 嗯、
0: 然后呢连萧淑妃这个力量也 一并铲除了。因为武媚娘进宫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在培植很多的支持的人，她这个人非常的厉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一下讲到武媚娘在李治的时候她变成皇后，但是您认为这是她最终目的吗？
1: 听依妮这样子讲啊，我觉得我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0: 我倒没有演连续剧演的精彩、
1: 啊、
0: 但是呢
1: 讲得真好、啊、
0: 这一段时间、
1: 这
0: 个李治呢，我们要谈的是李治他的一个人格弱点。
1: 因为这时候正好李治也是，我说有时候历史的事情啊、也不是人可以算得准的啊，因为这能够让这个武媚娘能够这个越爬升越高，权力越大，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李治高宗的健康出了问题，
0: 是是
1: 啊，他好像就是类似现在说这个中风啊这样子，所以他几乎不能够管很多事情啊，所以当时有二圣之称嘛，就是他们两个人是等于是一起治国了，一起治理。
0: 对对对，
1: 那但是名义上一起治国，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决策啊、大部分的这个决定呢是由武则天武媚娘来做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慢慢呢他也是一个历练，然后也是一个他尝到这个权力的滋味，所以他最后呢就取而代之嘛。但
0: 是
1: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尤其在那时候说取而代之，他都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状况啊，
0: 是
1: 是一再的推迟啦啊，那么这个也是顺水推舟吧，
0: 是是，
1: 最后这个成为这个取代了唐朝，所以武则天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一个女皇帝，是不简单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武则天她这个人，可能在她跟李治并一起治理国家的这个过程里头，她因为她也一定有聪明才智，所以她很能够就体会这个治国家是什么样的，但他的野心应该是后面慢慢的培养出来的。他要取而代之，那个过程里头呢，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她不是第一天就是预备要做皇帝，而是到后来李治可能身体实在是非常的弱，那武则天可能她觉得，当时她在看这个太子的这一些候选人呢，他觉得好像他应该可以掌控这个国家了，所以呢他当时在对于这些太子，他等于让他们靠边站，然后他把他的国号叫大周，他等于是在当时这个历史上讲的五周时期，其实就是武后的那个周朝，他叫国号叫大周，而且呢他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当时一个女人要撑起朝廷，难道这些朝官们这些会不说话吗？这也是不太可能。那我相信李治在这个过程里头也有一定的授权吧，所以呢可能朝臣们对于武则天的在成为真正的皇帝之前也是听命很久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竟然就是还相当的平顺，他就把这个王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没杀人，也没有去诛杀异己，他就顺理成章的就等于是成了皇帝啊。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谈其他精彩的后宫的一些事情。我们讲完了前朝，这个武则天把前朝摆平了，那这后宫其实还有一些伟大不掉的，他还要处理，所以我们待会回来。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今天魏老师，我们是算是宫斗片啊、
1: 连续剧吧。
0: 连续剧。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武则天怎么样从武昭仪一步一步进成武皇后，最后变成这个皇帝哈、就则天皇帝。那他，我刚才说的好像他摆平了前朝，其实魏老师刚才提醒我说他未必，这个当时呢他也讲到武则天的一些手段。那魏老师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他的手段是什么。
1: 好的，武则天他当然提拔了很多人才啊，因为当时这个还是从我们之前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很有名，就是叫做这个士族大家嘛，很多这个政治社会的这个势力都是这种家族的士族的里面。那武则天呢，他这就要想打破这种传统，他想人才啊不要都从这种这家族里面产生，所以他是非常看重新的人才哪里来呢？科举考试，特别是他是很看重这个所谓进士科啊，这个唐朝的进士科，它是很多是要考诗词诗赋的，
0: 是
1: 啊，诗赋这些文学的，
0: 是，
1: 所以他从这个里面啊，进士科里面很多他提拔出来的新人才啊，这个都是他所重用。当然了，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得到这个位置啊，也不一定所有的朝臣都赞成了，所以他也很在意人家的对他的这个批评和这个看法，所以他就慢慢就是他

0: 鼓励来大家来告密、
1: 哦、
0: 啊，就有点像现在这种这个啊、这种所以这种情治单位啊这样子，
1: 是、
0: 啊、他当时就鼓励这个告密啊、而且他保证的告密的人啊、是可以不是很安全的啊，不会公开的等等。然后呢甚至告密成有这个还有奖励的哈、啊、这样子。所以他慢慢的就是鼓励告密，然后他就用了一些叫做酷吏，残酷的这个官吏叫酷吏、
1: 嗯、
0: 所以酷吏在武则天时候也是他很重用的。那我这边讲一个故事吧，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
1: 嗯、
0: 在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就是说请君入瓮，怎么样啊、就是说等于说你就是要害一个人，然后就说请你这个自投网罗，请君入瓮。这个就是他的两个酷吏的故事。他有个酷吏叫来俊臣啊，这个是非常武则天重用。当时另外一个酷吏呢叫做周兴啊，所以武则天也怕人家批评他用那么多酷吏，所以他也想啊让这个他们酷吏之间彼此啊能够除掉一些啊，
1: 是，
0: 所以他就等于把这个交给来俊臣去处理。这个来俊臣呢有一天就对这个周兴说，哎呀，知道你这个很会这个我们今天叫寻求吧啊，你用什么方法啊让这个人可以
1: 招供
0: 这个招供啊什么。这个周兴就说，那还不简单，我烧一个瓮啊，把热水啊慢慢把它烧，把人放里面烧到这个最后他一定会供出来啊，那这个是最好最快的办法。这个来俊臣后来就说，那好，就用你讲的来对付你了啊，所以这个叫请君入瓮。所以后来周兴就被他除掉了，当然后来来俊臣也是被别人除掉。所以用这个成语呢也可以看在武则天时候啊，这个任用酷吏奖励告密，这个是造成政治呢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风气啊。
1: 是，
0: 所以我想我们任何时代任何政府，如果你走这个方法啊，
1: 是
0: 不是正大光明的，而是用这种来保障你的政权，那是一定是在历史上会受到这个批判的。
1: 是，所以呢，这是我们看看武则天在她的前朝。在他统治大周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0: 十五年，
1: 一共十五年的时间里头，他用酷吏用严刑能够制约一些大臣的反击，但是呢在这个十五年之间，这国家并不是完全走入衰亡，就那个时候没有，他们其实在南边还是安和乐利，大家民生这个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他的不管他的朝廷是怎么变化，但是国家国力方面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当时呢其实我想提一提，因为我们这一集不光是讲女人的故事，我们其实想讲一下整个这个唐朝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么多女人进到这个政治圈啊？当然是这个武则天的这样的一个十五年的这样他自己自立为皇帝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激励了很多女人希望能够也出来效法，也希望能够掌权，他们的权力欲望那个时候可能爆表，就是在那个阶段大家人人都想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几个跟武则天有关的人，他们的确也显示了那样非常强的女性的企图性。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唐朝其实当时整个的这个李氏家族里头很多是跟北方的胡人的后裔是有一些关系，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在这个整个的人伦跟他们的这个亲属关系里头可能比较松散，比较豪放，而并不是说非常像以前封建礼教那么严谨。所以呢，所以女人会跑到能够先是一起跟皇帝一起来共理朝政，但是后面又取而代之又变成皇帝，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他们有很多胡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

0: 亲族关系在里头，所以他们有一些胡化的因素在里面。那同时呢，我想当时再介绍一个武则天的女儿，这个女儿的故事也曾经一个热播的连续剧。那她讲的是太平公主，
1: 是的，
0: 这个太平呢，她是一个武则天最小的女儿，也是武则天非常爱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儿从小体弱不多病，所以她叫太平，因为希望她能够活得长命百岁啊，就是一生太平。那她小时候是被武则天送到了寺庙里头去做道姑，这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呢，当时呢，其实很多的女，就是宫廷的女下一辈，年轻的一辈会被上面的送去做道姑，去到寺庙里头，其实这给予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自由，他们不需要在宫廷里头遵守很多繁文缛节，然后很重很大的压力，而是呢，他可以在他的寺庙里头名为出家，但是呢，他虽然享受的是不是一个公主的待遇，但是呢，他经常可以能够跟很多的外界接触，也接触到很多的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天地是宽广的，所以他的视野也是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单纯。那像这样子太平的背景呢，到了后来就武则天帮他指婚，就嫁了他的驸马。那这个驸马呢，跟他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母亲的安排，他从小的命运就是母亲送到道观，然后他就在道观里头长大，但他接触到很多的外人，而且不管是读书人或者是或者是军人或者不同背景的人，所以他的眼界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后来嫁给了驸马叫薛兆，这个薛兆呢是他从小不受这个皇家制度的约束，然后他结交文人政客，饮酒作诗，为所欲为呢。他现在呢，大家的推测，武则天他自己希望女儿可以不要受到宫廷的束缚，但太平公主长大以后，他就看到他母亲，他觉得他需要掌握权力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然后可是呢，母亲那时候是当皇帝，所以他不能去挑战他母亲的权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他的婚姻是失败的，因为是他妈妈指婚，他妈指婚呢，然后呢，他的婚姻其实嫁给薛兆是母亲的一个意思，要运用薛兆的家族的势力，所以呢，他觉得他是被母亲好像作为一个眼线去进到一个很大的那个家族里头去，然后到后面呢，他发现就说第二次他又有一次婚姻，
1: 是
0: 也是为了母亲成就，就是为了成就母亲的需要，后来他就干脆把自己的一个他的历史说是男宠就放到母亲身边去做就是眼线了。那而且他最后对待武则天的那个做法是很可怕的，他把82岁的武则天移到仙居殿中，就是深宫，好像是老死都没有人问的那样的深宫。所以武则天虽然权倾一时，他也是皇帝，但他的下场其实是很孤寂的，就是他在深宫里头没有人闻问啊。所以这个太平虽然他报复了他母亲这一生去摆弄他的命运，但是他也是被后面的唐玄宗李隆基赐死。
1: 是
0: 那从周那个武则天，其实他后来等于他也是用一个所谓的禅让，就禅让回了他的儿子，那个儿子是叫李旦吧，就是他把皇位又禅让，
1: 先是李显，
0: 李显哈，
1: 就中宗，然后又的才是李旦睿宗
0: 啊，是的，是的，
1: 先是李显，
0: 他就等于把皇位交回给李氏家族，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周只有15年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了唐朝，所以在整个脉络里头，你看历史，如果你忽略武则天这个15年的话，他还是李氏家族的王朝。好，那李显跟李旦呢，这两位君主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很大的作用。

0: 为，
1: 对，
0: 对，他大概也是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威权底下，他只是延续，在母亲把皇位让给他们，但是尤其到了是李显的韦后，是不是？是
1: 对，李显就是中。

0: 是她的婆婆吧，
1: 是
0: 吧？啊，这个她是很羡慕啊。
1: 对。
0: 然后韦皇后呢，然后加上中宗也，她的丈，她的先生这个中宗，这个李显啊，这个身世也是
1: 软弱的，
0: 很软弱，很坎坷的啊，被曾经放逐啊，放逐到外面，过了那时候也是怕这个武则天会把他这个
1: 杀死
0: 处死了，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个战战兢兢的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他们回到这个宫廷，然后做了皇帝，这两个人好像觉得有一点要弥补过去那种苦难了，
1: 这叫做报复性反弹。
0: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这个就是很糜烂啊，中宗呢也是这个这个沉迷酒色啦，那韦后也是这个弄权啦，也搞男宠啦，这些
1: 是
0: 我们谈这些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女主啊，大概也都会难免会提到他们的这些男女关系男宠的问题啊，
1: 是
0: 都非常的混乱的啊，
1: 是。
0: 然后他们的女儿呢叫安乐公主啊，安乐公主也是因为名字叫做安乐，也是因为希望她能够安安乐乐的，因为不要再像父亲母亲一样，所以这个安乐公主啊从小就是受宠的啊，这个所以她呢也长大以后啊也是这个权力野心欲望很大啊，这个男女关系也是很随便，这些都是这个造成了韦皇后，然后当然她也是因为武则天用了很多武家的人嘛，啊，这个
1: 武三思啊，
0: 对对对，所以那个韦皇后又用了韦家的人，所以这时候韦家的势力呢，在这个朝廷里面是一股很大势力啊，其实这个后来韦武啊也是联合起来了啊，
1: 是
0: 因为那个安乐公主呢嫁给武家的人，所以可以说武家跟韦家的势力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这时候呢就威胁到真正的李家了哈，
1: 是。
0: 所以当他们正在那边商议呢要怎么样把这个韦皇后要篡位了啊，要取代李朝了，这时候啊那个李家的后代就紧张了，所以有一个这个中宗的这个这个皇太子啊叫李重俊嘛，他就发动一个政变啊，除掉韦皇后了他们啊，但是呢就失败了，
1: 对，
0: 失败，反而这个李重俊呢就这个遇害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但后来一直到李旦就是睿宗的儿子就李隆基啊，李隆基呢这个我们就知道就是唐玄宗嘛，
1: 是
0: 这时候呢才把这个韦家的武家的势力啊这个统统除掉，
1: 是好像
0: 回归到这个
1: 李家的，是好像中宗还是韦皇后毒杀死的嘛，是不是，
0: 对，这都有传闻的，
1: 传闻
0: 对，
1: 所以韦皇后的那个这个权力欲望实在大到不可以收拾，最后呢也让他自己走向了一个被消灭被刺杀的一个命运哈，所以韦皇后跟安乐公主还有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女官叫上官婉儿，
0: 他们是
1: 另外一个集团，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武则天她的那个跟她的太平公主在那个阶段里头，她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大另外一个势力集团，就是韦后跟她的女儿还有一个女官的另外一个势力集团，所以在这两个势力集团慢慢的都消灭之后呢，那就有一位比较有能力的君主叫李隆基就上位，那这是唐玄宗，唐玄宗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个盛世叫做开元之治，
0: 开元盛世。
1: 那您能介绍一下开元盛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0: 这个一般提到开元盛世啊，最好的介绍就是引用一首杜甫的诗。
1: 是。
0: 杜甫有一首诗呢，这个开头几句啊，就把这个开元盛世描写的真是令人羡慕。他怎么说呢？一席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就是说开元盛世时候，小小。

0: 好的，一个地方呢都还有10000家的人口啊，稻米流脂粟米白啊，这讲到粮食充足，公司仓廪聚丰实啊，仓库也是饱满的啊，
1: 是
0: 九州道路无豺狼啊，就当时这个旅行非常安全，也非常的四通八达，远行不劳即日出啊，
1: 是
0: 骑完鲁稿车斑斑，男耕女商不相识，大概就是说、哎呀，纺织品啊这些
1: 是
0: 都是非常的充足啊，大家那个男耕女商啊，种商是耕田的都不失其实啊，
1: 是
0: 这个描写啊就足够说明，但是随着开元盛世的这个状况，那这主要的因素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君主的个人的能力，加上呢用的人才啊。
1: 是是。
0: 这个唐朝，你看贞观之治也是因为唐太宗用了很多好的
1: 人
0: 才
1: 大臣。对。
0: 那么唐玄宗时候呢，他用了很多的宰相，都非常优秀啊，其中很有名的像这个姚崇、宋璟，这都常提到的啊，姚宋啊，这个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这个宰相。那么文的、武的啊，也就是说，在当时朝廷里面有人才非常的充足了。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在这个开元之治和开元盛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就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这个之后呢，对，在这个之后就比较没有特别出色的朝政的表现，但是我们对于唐玄宗的时候更一个非常出名的事情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之间的一个就是炙热人口的一个非常千古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一次
0: 最后一个
1: 节目的调性、这一次都是讲的是后宫，讲的是八卦，还有讲的是宫斗啊、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谈一谈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赶快，我们要来剩下的时间，我们要来讲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讲的话，就免不了要提一个千古很出名的一个白居易写的《长恨歌》。
1: 是是。
0: 那这个《长恨歌》呢，它其实有很大的叙事成分。那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就讲到。杨玉环怎么样进入皇宫。那我前面先我们今天不谈，因为长恨歌太长了。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前面的一两句，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开始是怎么样。他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皇帝呢他很重色，想要有倾国之貌的妃子，欲语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讲的是杨玉环的家初长成的一个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好，这就是一个开头，这个故事的开头。其实呢，杨玉环据说是玄宗他儿子的一个妃，
1: 是
0: 一个妃子。那在这个妃子出进宫，后来就在那个玄宗60岁生日的时候，他呢表演了一首歌舞，这个歌舞就让玄宗非常的喜欢。那当时玄宗就等于把这个儿子的妃子就纳为己有，
1: 对，
0: 这是他们开始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唐朝他们这个就是父子他们这个后宫的关系其实是蛮混乱的，就是从武则天开始到这个杨玉环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我要同时也要帮一些人解除他们的一些误解。很多人以为杨贵妃就是武则天，后来变成武则天，这完全不是的。他们侍奉的君王都不是同一个君王，中间差了好几代哈。但是呢，就是说杨玉环其实是一个美人，而且她的歌舞是非常擅长的。那她跟玄宗的关系呢，除了玄宗的对容貌的喜好以外呢，其实杨玉环在他是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他是有非常高的歌舞，就是艺术的造诣。而且呢，玄宗对于他的那种情爱呢，也是一个非常历久弥长的。最后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唐朝一个很大的外患就是得宠的女人，他的家族就会有很多的入宫去做事情。那在武则天的时候，
1: 武家
0: 好多好多的人进入朝廷，甚至干政乱政都有。那其实杨玉环她是一个纯粹是个女人，但是她的家族也有人进入皇宫。好，那这个而且后来造成麻烦。
1: 是的，
0: 对，他的哥哥杨国忠
1: 就是最有名的啊。
0: 是，那杨国忠，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
1: 他是后来做了宰相嘛？
0: 他就甚至做了宰相。
1: 对，所以后来所谓这个民间这个对皇帝不满，最后甚至这个安史之乱起来以后，大家都是矛头都指向杨国忠啊，
0: 是，
1: 以后在杨国忠被杀害嘛，
0: 是
1: 被杀害，那个士兵觉得还不够啊，因为就牵连到就牵连到这个杨贵妃。所以这个不杀杨贵妃，他们就不肯擒王。
0: 对，他要拿这个祭旗。所以这个杨贵妃在有一个地方叫马嵬坡。
1: 马嵬坡那个地方。
0: 马嵬坡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他的最宠爱他的皇帝唐玄宗的面前，甚至被赐死。
1: 是。

0: 等于他等于变成一个祭旗的工具，虽然唐玄宗非常的痛苦，他也很爱这个妃子，但当时国事是非常危急的，所以大家的军队就是说祸乱都起于这个女子，那你一定要拿她做祭旗，那么我们就会来擒王。当时军队都止步不前，所以呢到当时杨贵妃杨玉环她就等于是被缢死，就是三尺白绫赐给她，她死了。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君王当时的危机解除了之后，可能他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一直在思念他。所以长恨歌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白居易写的他们中间的故事，尤其到后面在就是到了杨贵妃就被祭旗刺死马嵬坡的时候，之后这边就有很多的长恨歌有记载这个皇帝是如何的伤心，然后就在很多的时候他也讲到他一直怀念他，甚至到对不起到天堂去找他，然后去尤其又纪念他们一同创作的《云裳羽衣曲》。那在而且看到杨贵妃的舞蹈，这个是艺术成就很高的一篇这个古诗啊，它是一个七言古诗，甚至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背诵，因为他在对于景的描述、对于美貌的描述、对于天庭天宫的描述、对于情爱的描述都是非常上乘的一个佳作，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也有机会能读一读长恨歌。但这个历史呢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从一个原来好几个这是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甚至开元之治，慢慢由这件事情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运里头。那我们的常常说盛极而衰了啊，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呢这些国家命运的盛极而衰在古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倾国的美色造成了皇帝的堕落，造成了朝政的衰退，但是女人何干呢？如果是像强势的如武则天之类的时候，他们主持朝政，到后面杨玉环只是一介女子，一个有艺术修养、有艺术成就的女子，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政来讲，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可能是有一个专权的皇帝吧。这个皇帝强如唐太宗，这个、国家就强。那如后面的这个李治的唐高宗，他前期是好的，后面他身体衰弱以后，这个大权就旁落到了武则天手里。然后唐玄宗他们大家也说他贪恋美色、贪恋歌舞、贪恋后宫的繁华，然后呢他的朝政也衰退，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集权于一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等于让一个国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在里头。那我们今天纵观很多的国家，目前当然大家都以民主、以这个分权啊、以这个权力的平衡作为现在的一个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由得看到有些大国慢慢也走进了一个慢慢集权，而且可能有很少数的一个强权的强人的政治的一个风险在里头。所以我们在今天讲到这么一个非常充满了宫斗、充满了这个女人色彩的一个唐朝的特殊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说集权在后面会造成的一个风险。那魏老师有没有一点想法？
1: 我觉得我除了我们讲这些宫廷里面的这些女主啊，女子啊，其实我们看唐朝社会上呢，就是女子的这个才艺啊，也是表现的也不错啊。比方说唐朝也有这个很多女。

0: 与诗人了啊。
1: 是。
0: 我看了一个资料，是有说唐代有四大女诗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吧，以前也拍过电影的，叫鱼玄机。
1: 是是是。
0: 鱼玄机、薛涛啊、这个等等四位女诗人。
1: 是。
0: 那个我曾经去过成都。有一个叫望江楼公园啊，望江楼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叫薛涛纪念馆。
1: 是
0: 啊，我开头不才不知道薛涛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这个四大女诗人之一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鱼玄机这也很有名，他这个留下在这个《全唐诗》里面，也留下不少的他的诗作啊。
1: 是是是。
0: 那他也是后来。这个出家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唐代啊，这个佛道都很兴盛啊，
1: 是
0: 这个也很多这个文人啊这些也在佛道里面这个写作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不只是唐代在宫廷里面有这些
1: 出色的女性，
0: 在民间也是很多的。
1: 谢谢魏老师帮我们补足了，因为我在准备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谈的唐诗里面，我特别没有把女诗人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等于作为一个补全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我们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您能够在这一期我们等于有点捞过界去拍连续剧的题材的内容里头，也可以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也很有趣，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历史节目里头，我们也来谈到这个唐朝的一个特殊性。
0: 是是。
1: 那他的女性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一页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殊的成就，我们不论是好或坏，但是也给大家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追求里头，我们也看到很多有趣的不同的时代跟他们的世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嗯，我跟朱老师呢，其实每一个星期都非常期待在这个时间呢跟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跟朱老师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梨园中的琐事。其实真的是也跟朱老师在访谈中呢，也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这些事儿呢就是跟现在比起来真的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啊。嗯，那个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真的是浑然不同啊。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我们还是十分十分的怀念那个时候的做科的这种生活环境。大家呢都是每天起早贪黑的啊，这么一块的努力跟学习，这样子大家生活在一块，虽然说是八年的做科，可是呢实际上呢都有十几年的相处。是不是朱老师？
1: 是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剧文化天地里头啊，台上台下台前幕后，
0: 嗯，
1: 哎，一些这个不管说是经历啊什么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对不对哈？
0: 是，上个礼拜呢跟朱老师呢就是聊着说舞台上呢我们演员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动作或是这句唱腔，可是呢还是会出错。这种错呢其实在我们心中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懊恼啊、对，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个动作没有做好，一直这样会纠缠好久才能除非再有一次演出能人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创伤抹平。才会觉得说哎比较好像是说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嗯，
1: 我们老师辈都一样，同学、
0: 嗯、
1: 或者是团员，
0: 嗯，
1: 有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0: 嗯，是
1: 来了一个出了一个我们叫砸锅
0: 啊、哦、对，
1: 砸硬锅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误场，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啊，有三场爆，
0: 嗯、哦，
1: 哎，结果、
0: 哦、
1: 第一场完了，

0: 第二，他跑到后台聊天去了。
1: 哦、是这个也是最大的
0: 风险啊，那个相当的严重的。
1: 嗯，
0: 哎，这个因此啊，可以说尤其可能就离开了舞台了。
1: 啊、哦，对，
0: 是不是啊？
1: 是很可惜，对。
0: 哎，不是可惜，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嘛，
1: 是是，
0: 是不是有的碰到你只是多在某一场演出里面你救场，
1: 嗯，
0: 哎呦，从此你就一步登天
1: 啊，也有这个可能性，
0: 哎，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呦，
1: 是的，
0: 所以说不错呀，怎么怎么，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呢也有，就是我讲文戏武戏，
1: 嗯，
0: 砸锅砸到不像样，
1: 是，
0: 还有盔头片了，
1: 啊，
0: 胡子掉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就是你讲翻跟头翻的那么好，噔噔噔噔噔，最后裤子都掉下来
1: 了，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对，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哎，这些小细节，平常就教你了，你怎么还疏忽了？
0: 对，我讲嘛，
1: 嗯，
0: 不严重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子这个。观众叫的好，
1: 嗯，
0: 对不对？人家翻十个、十五个、二十个，
1: 嗯，
0: 你翻三十个，越翻的越过瘾，越好。哎，但裤子掉了，
1: 嗯，叫倒好，
0: 不是不叫倒好，给你叫倒好，笑场
1: 啊，是。
0: 但是呢，心里还讲，哎呦，这小孩
1: 真
0: 不容易，哎，
1: 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也是一个，就是你出错了，反而是好事儿了，
0: 反效果，
1: 对，反效果，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0: 这个台上你唱一样，即便忘词了，
1: 嗯，
0: 但是你某一两句唱的真地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观众的反应
1: 之好，反应也不一样，
0: 哎，都
1: 会给予鼓励啊，
0: 都是，所以这是我们台上、
1: 嗯、
0: 台下、
1: 嗯、
0: 台前幕后啊。
1: 嗯，
0: 这一些这个话絮
1: 是，
0: 哎，
1: 嗯，朱老师，像我们现在跟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这个国剧，我们怎么样让听众朋友就是在收听的或是到舞台上在就去剧场去欣赏国剧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小细节，让他们更能的一下子觉得哎很明了，就是更简单，更容易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剧场。
0: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
1: 嗯，
0: 不外乎就是你要对他有兴趣，
1: 有兴趣，是
0: 你要多进剧场，
1: 嗯，
0: 但是现在确实以我们国内现在来讲，
1: 嗯，
0: 蛮示威的，
1: 嗯，
0: 电视上几乎没有机会看，
1: 嗯，少了，嗯，
0: 不是少啊。好像最近这个公视的说今年的经费
1: 啊
0: 也被删也被动
1: 哦，
0: 哎，这些事情啊，
1: 嗯，
0: 就都碰到一道了
1: 啊，
0: 哦，是不是？剧团也不多了，
1: 嗯，
0: 观众没有无所比较了，
1: 嗯，
0: 对不对？以前蓬勃的时候，陆海空勤三台，
1: 陆海空勤复兴。
0: 复兴剧校，
1: 嗯，
0: 然后还也有私人剧团呢，
1: 是
0: 那票房林立呀，
1: 啊，真的，你说
0: 全台票房有两三百家到三四百家，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可能全台票房不到十五家，
1: 哇，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呢差太远了，
1: 嗯。
0: 再来讲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
1: 嗯，
0: 大陆剧团又进来了，
1: 是，
0: 所以都有是一个非常蓬勃的阶段，
1: 嗯嗯，
0: 那现在的两岸的关系也是问题，
1: 嗯，
0: 这个文化这个这个发展啊传承啊，
1: 嗯，
0: 都有变成敌我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是互相借鉴了。
1: 嗯，对，
0: 哎，
1: 真的是。
0: 所以这个我讲呢，如果是大家能够对文化，哎，对我们的历史故事，
1: 嗯，
0: 有兴趣，
1: 嗯，
0: 哎，去钻研。当然，我不讲嘛，前两集也有提到，
1: 嗯，
0: 他对我们的这个唱念做打，
1: 嗯，
0: 武功四法、手眼身步法，对不对？
1: 嗯。
0: 武功四法要有兴趣，
1: 嗯，是是，
0: 一边欣赏，他顺便想学，
1: 嗯， 真的
0: 还有参与观

0: 那朱老师，如果初学者，您觉得学什么戏，他们就是看什么戏比较好？建议一些什么初学者好入门的好戏？
1: 只要你有兴趣，
0: 什么戏都行。
1: 你去把握，你不是什么戏都行啊。
0: 啊，
1: 你也许是你要是看你什么行当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只要有兴趣的，
0: 嗯，
1: 就跟你学唱歌一样嘛。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唯一有一个观念。
0: 嗯，什么观念呢？
1: 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
0: 嗯，
1: 我的体会，
0: 嗯，
1: 第一个肢体锻炼。
0: 啊，哎，
1: 练功。
0: 哈哈，
1: 第一个可以健身。
0: 是。
1: 再来呢，唱念，
0: 嗯，
1: 更是丹田气呀，
0: 嗯，
1: 更是一种肺活量的运动，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个哦，神完气足，
0: 嗯，
1: 这个嗓音高亢宽亮，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动听，
0: 嗯，
1: 好听，
0: 嗯，
1: 哎，你各种歌曲，有的人是有粗犷的，
0: 哦，
1: 有这个听起来很有这个穿透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可以去学，
0: 是，
1: 这你，而且你要有兴趣，
0: 对，这真的是，
1: 哎，当然了，
0: 可以找一段对吧？
1: 年轻当然可以找一段了
0: 啊，
1: 哎，你这个都不干什么了
0: 啊。
1: 你学了国剧，最起码口齿的锻炼
0: 是。
1: 你听歌仔戏台语，
0: 嗯，
1: 你要给他讲好啊。
0: 嗯，
1: 他是我们的河洛嘛，
0: 嗯，
1: 也是我们的原来的古音嘛，
0: 嗯，
1: 古汉字嘛，
0: 是不是？嗯，
1: 所以这个文化这个东西，
0: 嗯，
1: 第一个兴趣很重要，
0: 嗯，
1: 兴趣很重要，
0: 是。
1: 然后，
0: 嗯，
1: 你去钻研学习，
0: 嗯。
1: 像我们这一路过来，
0: 嗯，
1: 算是专业的，
0: 嗯，
1: 这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坚持，
0: 是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同行啊，同学呀，啊，同辈呀，啊，
0: 嗯，
1: 这个大环境使然，
0: 嗯，
1: 很早就离开这个行当了，
0: 是，
1: 也大有人在，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时候不管怎么讲，我讲。年轻的学子，
0: 嗯，
1: 首要受教育，
0: 嗯，
1: 读书，
0: 嗯，
1: 你要给他重要，
0: 嗯，
1: 然后你选项，
0: 嗯，
1: 难道文化这个东西呢，
0: 嗯，
1: 是这个怎么讲，
0: 嗯，
1: 洗涤心灵的，
0: 是真的，
1: 哎，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去有戏有兴趣，
0: 嗯，
1: 你就是我不追求传统戏曲，
0: 嗯，
1: 你去唱歌跳舞也是好的，
0: 嗯，是，
1: 都是一种我们讲锻炼。
0: 对，
1: 将来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0: 嗯，
1: 你会脑筋里面喜欢某某的运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喜欢唱个戏，
0: 嗯，
1: 哼个两段，
0: 是，
1: 或者练练，还有起个
0: 把，拉拉山膀，
1: 哎，会打几道靶子，
0: 嗯，
1: 武功。
0: 打靶子要有伴儿啊，
1: 要不然有伴儿，但你单独练枪下场、刀下场啊，
0: 嗯嗯，
1: 绸子舞啊，
0: 是啊，真的，
1: 是不是？都，
0: 嗯，
1: 都在，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教育来讲，德智育，
0: 嗯，是，
1: 哎，就是要有一个正面思考，
0: 嗯，
1: 哎，单独国剧来讲，
0: 嗯，
1: 虽然机会不多，
0: 嗯，
1: 但是现在手机。
0: 很方便，
1: 哎，很方便，
0: 对，
1: 你就点出来你想的，
0: 想，对，
1: 你就去进行，
0: 真的，
1: 就跟我们现在空了，我们也想唱唱歌，
0: 嗯，对，
1: 对不对？
0: 随时都可以听，
1: 哎，
0: 嗯，
1: 把词录啊，
0: 嗯，
1: 这个到了年龄了，
0: 嗯，
1: 你把歌词记住了
0: 啊，
1: 嗯，对脑大脑也是一个锻炼，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讲，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
0: 起而行，
1: 起而行本乎你把这兴趣。
0: 对，培养出来，嗯，
1: 对，
0: 对，确实
1: 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0: 嗯，
1: 到时候你哼一段
0: 啊，对，也蛮陶冶性情，
1: 对，陶冶性情嘛，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大概我讲，
0: 嗯，
1: 我们这个有志一同啊，
0: 嗯，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一道来，
0: 是，对啊，分享这个，
1: 像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
0: 嗯。
1: 我不讲嘛，主导文诗篇二十三篇，
0: 嗯，
1: 爱的真谛这些，
0: 是，
1: 我都把它用传统戏曲来连贯，
0: 嗯嗯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唱戏也一样，你唱的好坏，
0: 嗯，
1: 哎，我会唱四句摇板，
0: 嗯，

0: 会唱四句散板，
1: 嗯，
0: 那我就可以给他编到我任何这个我们生活当中，
1: 嗯，
0: 它就变成你一种生活化了，
1: 是吧？
0: 是不是？你讲话都一样啊，
1: 嗯，
0: 你就会有文言文了，
1: 嗯，
0: 古文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便如何是好？
1: 嗯，
0: 你看咋的啦？
1: 嗯嗯，都有韵味了，
0: 对不对？各地方啊，各什么的，
1: 嗯，
0: 都这个的，
1: 嗯，
0: 都是我跟你讲，这是文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起码，中华民族，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艺术文化的陶冶，
1: 真的，
0: 哎，
1: 是
0: 你英文好，或者是世界各国的语言呐，啊，
1: 嗯，
0: 法语啊，德文呐，啊，
1: 嗯，
0: 包括苏俄语的，
1: 嗯，
0: 学校都有嘛，
1: 嗯，
0: 你照样人家的 opera， 你也是可以操了兵哦，你也去唱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心情啊，第一个可以给你放开。哎，有空我喜欢打个撞
1: 球哦，撞球，
0: 打个篮球，
1: 嗯，
0: 打个乒乓球，
1: 嗯，
0: 网球，
1: 嗯，
0: 高尔夫，
1: 是
0: 游泳，
1: 嗯，是这些周老师都会的，
0: 不是都会，我都喜欢，
1: 是
0: 都喜欢，
1: 是确实，
0: 最后就拿它来当健身了嘛，
1: 嗯，
0: 今天我念一段引子，
1: 嗯，
0: 教。

0: 哎呦，自己感觉神完气足。
1: 对，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说话。
1: 说话也。肺活量也有。
0: 我们讲以前的不是戏曲之前。
1: 嗯。
0: 中国人这个吟诗作对。
1: 对。
0: 吟唱。
1: 吟唱，对。
0: 对不对？这个开船呐、对不对？骑马，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说话比唱的还好听。
1: 嗯。对，
0: 就是你有韵味，
1: 就是有韵味了，
0: 对不
1: 对？
0: 对，高兴喝着酒，哎，一划个拳什么的，
1: 嗯，是
0: 酒令啊，对不
1: 对？
0: 行个酒令，
1: 行酒令，
0: 都是一种欢乐。
1: 对，真的是，真的，其实真的，我们可以起而行来试试看。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
0: 对，
1: 任何一个一小段，其实可以先尝试着来学一学。
0: 是，生活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很有兴趣，
1: 是，
0: 哎，
1: 是
0: 你什么都没，哎呦，我干嘛呀？我举什么重啊？我跳什么高啊？那就不要了。
1: 是，确实，
0: 对不对？
1: 对对，人真的是要有活力，不能偷懒。
0: 要有活力，
1: 对
0: 对。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发现到，因为平常的早起习惯了，一放假的时候想偷个懒，等到我醒来都十一二点了啊。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再睡了。
0: 但是啊，我们到这个年龄啊，我跟你讲，你要健身，
1: 是，
0: 更要养生，你真的要会睡回笼觉。
1: 哦，
0: 哎，真的，要调养生息啊，
1: 你
0: 不能天天。到了年龄大了，你那个健身不对了。
1: 哦，
0: 过了。
1: 哦，
0: 哎。你要、
1: 要养生了、
0: 我们就要适当、适当的锻炼，
1: 是
0: 你不能还像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打飞脚一样、我要打五个打十个，
1: 是
0: 不是、你不要说你能跨个腿蹦、是不是、还有在那里跳
1: 动
0: 哎、就是、
1: 活动、
0: 对活动，
1: 人家说
0: 活动
1: 活着就是要动，
0: 就是要动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连
0: 脑大脑
1: 对
0: 肢体
1: 是丹田、
0: 哎、
1: 活量都运用到了，
0: 对对，你说你这个在家躺着睡觉，有时候锣鼓点一开，哎呀好过瘾啊，
1: 是
0: 吧，你听着锣鼓声音，哎呦
1: 就觉得舒服、
0: 油然而生啊，这个对文化的这个喜好、
1: 是
0: 哎就来了、
1: 真的很多的这个喜好真的是要慢慢培养。

0: 球，打球我这你再喜欢打也有腻的时候
1: 啊。
0: 但是你偶尔进入球场去，蹦蹦蹦，那个球一拍
1: 啊，
0: 你就来了，
1: 又来了，这个那种感觉，
0: 感觉就来了，对、
1: 嗯、对，确实。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开我们自个儿的脚步，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踏入剧场去看一看，去欣赏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真的。
1: 尤其现在呢，这个对于文化这种示威啊，更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呢，打开门出外去观赏一下，给这些正在还在学习这种艺术文化的。学者同学们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0: 对对对，观众朋友一样嘛，
1: 嗯，
0: 你这就换你有同好有好朋友一道、嗯、哎呀你今天你也来干一个，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啊、
1: 嗯、
0: 你现在连看电影啊这些
1: 嗯
0: 都不是以前那个热劲儿、
1: 啊，对，真的
0: 是不是，我们看梁山伯祝英台每个人都看，
1: 哇，都爆满
0: 几十场，
1: 对对，我都看了两三遍了，
0: 外国就是两三遍，我们都真是看上百遍呢、啊、
1: 哇，
0: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吧，
1: 嗯，
0: 再来呢你不要说外国电影，大白鲨，
1: 嗯啊，
0: 大镖客，
1: 哇，那就是多老的电影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埃及艳后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哎，这个呢他这个长长久久深植人心啊，
1: 嗯嗯是，
0: 哎，他虽然这个是你说是看电影，这里也变成文化的一环，
1: 是是是，对，影视文化，
0: 影视文化嘛，
1: 嗯，
0: 独立史之更替嘛，
1: 嗯，是，
0: 是不是，我们演这个唱也有唱霸王别姬，
1: 嗯，
0: 演电视剧也有霸王别姬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演电影也是霸王别姬，
1: 嗯嗯，对，
0: 都是，哎，
1: 诠释的方式不
0: 一样，
1: 对，
0: 歌剧也跳霸王别姬，
1: 是，哎，朱老师您说到歌剧我就想到了，朱老师现在呢把国剧与现在的流行文化结合，您觉得怎么看这样的一回事儿？就是传统的国剧京剧艺术跟
0: 怎么样，
1: 跟这个流行文化艺术两个，
0: 那这个东西现在用我们，第一个我是退休的了
1: 啊、
0: 哦、在当初我们，我在
1: 您也是有这样交替的
0: 工作的时候，大有都参与过、
1: 啊、是啊，您都参与，
0: 都参与过、啊、
1: 是，那您个人怎么看这样子的交流法？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大家生活的有滋有味啊，
1: 嗯，
0: 你就尽量去追求，
1: 嗯，
0: 当然你不能过、
1: 嗯、
0: 过犹不及，
1: 是，
0: 你把这个演外国剧一和看得中不中西不西了，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说你要改编就用传统戏曲来唱那个，人家讲你弄处理的不三不四，哎，也不行，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直爪红泥，
1: 嗯，
0: 连军中的金像奖比赛，
1: 嗯
0: 某些时候都要编新戏，
1: 是，
0: 某些时候呢
1: 嗯
0: 又比的是传统经典古子老戏，
1: 是是，嗯，
0: 哎，反正我们都经历了，
1: 嗯，
0: 都经历了，
1: 嗯，
0: 哎，
1: 那您个人比较喜好呢？
0: 凡所我经历过的，我都喜好。
1: 哦、
0: 哎，
1: 真的。
0: 哎，现在呢，不由得我就不需要，我也得过创作奖啊。
1: 哦哦。
0: 哎，连最后连文化大学，
1: 嗯，
0: 我那教学把那个背叛。
1: 哦，背叛，
0: 哎，莎士比亚剧啊，
1: 哦，
0: 背叛也弄过来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哎，
1: 嗯，
0: 这个其实背叛是什么
1: 啊，
0: 就是创新啊，
1: 嗯，哦哦，是，
0: 对不对，你创新创了一半，你要这对味道者来讲，
1: 嗯，
0: 老师们看，哎呦你这个，
1: 嗯，对，
0: 甚至于我们讲北京话来讲什么玩意儿，
1: 哈哈，不伦不类吧，
0: 也会，哎，但是呢
1: 嗯
0: 我们走过这条路，
1: 嗯嗯，
0: 哎，也可以
1: 尝试的吧，
0: 尝试一下嘛，
1: 嗯，对，
0: 听听这个意见，
1: 是，
0: 我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怎么样子，
1: 嗯嗯，
0: 哎，
1: 嗯，是，
0: 对
1: 对，可能我个人是这么会觉得，就是传统就归传统。

0: 后，对，现代就归现代，就是流行归流行，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在我个人感觉才有一个规范，不然的话所有的五花八门都弄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啊，
0: 嗯，
1: 这个，
0: 把最好的都弄在一块儿就没好的了。
1: 但是社会啊，
0: 啊
1: 的形成呢，啊，
0: 嗯，
1: 由不得我们，
0: 是
1: 某一个阶段这个国家，
0: 嗯，
1: 这个团队，
0: 嗯，
1: 它的走向，
0: 嗯，
1: 就必须这个样的，
0: 嗯，
1: 有的某一个阶段，
0: 嗯，
1: 它的走向
0: 就必须那个样子，
1: 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哎，反正我们都经过了，
0: 是，
1: 都经过了，
0: 是，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这包括以前在军中剧团，
0: 嗯，
1: 老军是很重要的
0: 啊，对。我们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刚进去没几年，其实学校就是响应到就是要推广，
1: 推广啊，
0: 嗯，
1: 各学校啊，
0: 对，
1: 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啊，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每个人轮流
0: 轮流
1: 演一个月啊，
0: 对对，
1: 而且在国父纪念馆，在社教馆，
0: 对 对, 对，后来就深入比方东南部的各学校，对
1: 对，都是东南部的各学校，我们在军中各市军中各这个营区，
0: 嗯，
1: 陆海空勤，
0: 是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大力推广，
1: 大力推广，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反正好像有战争，
0: 嗯，
1: 我们这个国共内战刚完，
0: 哦，
1: 但是真的到这将近七十年没有战争了，
0: 对对，
1: 我们真的要说也很幸运，
0: 嗯，确实，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去都去演，
0: 是
1: 唱京剧，
0: 嗯，
1: 你不要说改良，
0: 嗯，
1: 甚至我们还去教，
0: 嗯嗯，
1: 外语学校啊，
0: 是
1: 都有啊，对不对，
0: 还有外国人来台湾学，
1: 啊，对啊对啊，参访啊，
0: 嗯，参访学习，
1: 是不是，我们到美国去演半年，
0: 嗯，
1: 在欧洲一演一个两个月，
0: 嗯嗯，
1: 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文化交流，
0: 嗯，
1: 以现在来讲呢，全世界都在
0: 嗯
1: 把这个武器增强，
0: 嗯，
1: 要无人机，啊，什么炸药什么，
0: 是是是，
1: 就这个东西就不是友好阶段了，
0: 嗯，
1: 现在正是伊朗战争，
0: 嗯，
1: 跟这个，
0: 嗯，
1: 更是俄乌战争，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谈判协议不通过，
0: 嗯，
1: 马上我就斩首，
0: 嗯嗯，
1: 大家都得讲打仗了，
0: 嗯，
1: 对不对，就跟我们讲中国人这个外国这个八国联军，
0: 嗯，
1: 庚子之乱，鸦片烟，
0: 嗯，
1: 抗日，
0: 嗯，
1: 对不对，还有自己内战，
0: 嗯，哈哈，
1: 都这样，
0: 是，嗯，
1: 现在全世界的各地，哎，
0: 嗯，
1: 这个地球人呐，啊，
0: 嗯，
1: 大家就是不是那么平均，不是这么祥和，
0: 嗯，
1: 哎，
0: 是，
1: 如果有这个文化的陶冶呢，啊，
0: 嗯，
1: 哎呦，就为这个文化就告诉我们，哎呀，我们不要去求战，
0: 嗯，
1: 我们要求和，
0: 嗯，
1: 要民生，
0: 嗯，
1: 民主，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人民老百姓能够过到这个的很这个太平的幸福的日子，
0: 是是，
1: 哎，你这都在那里战争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个北韩人几十万人都投入俄乌战争，
0: 哇，嗯，
1: 对不对，美国本土也都调到伊朗这边去，是不是，
0: 是
1: 都在战争，
0: 嗯，
1: 哎，就我们有的这个过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
0: 嗯，
1: 现在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嫌疑了，
0: 哦，现在这个 AI 也进步了，以前是靠人打，现在全都是靠武器，
1: 这个武器了，
0: 嗯，
1: 这将来就像戏曲文化，
0: 嗯，
1: 也进入到这个 AI 了，
0: 是是，对，
1: 各种传产业，
0: 对，
1: 传统的产业
0: 是
1: 可能都会被那个替代了。

0: 对，
1: 所以这个
0: 也有无法替代之处啊。
1: 啊，也有，也有，
0: 啊、是，
1: 也有，
0: 是，对。
1: 哎，最好的就是这个 AI 将来看看这个人这个病啊，
0: 嗯，
1: 怎么样能够。
0: 嗯，
1: 找到细菌的
0: 对根源
1: 啊、根源，
0: 嗯，
1: 来处理什么的，
0: 是
1: 让人呢也是过得长寿。
0: 是，
1: 我跟你讲，人过得长寿，
0: 嗯，
1: 那更是一种准备。
0: 哦，对，
1: 是不是啊？
0: 真是啊，
1: 更是一种准备。
0: 是，对，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能逆天而行啊，
1: 不能逆天而行，
0: 嗯，该干嘛的时候就要干嘛。
1: 是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我们这个梨园话序居然谈到这里了，也就是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哎，我们永远要面对新的挑战。
0: 是，而且呢，要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一切。
1: 哈利路亚，
0: 哈利路亚。是的，真的是很高兴能跟朱老师呢，每个星期呢，在这儿跟朋友们一块儿的分享。也希望呢，朋友您会喜欢我们这样的方式。好的，那我们梨园话序与您下
1: 周
0: 再
1: 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的这一出戏呢，是很久的个老戏《桃花扇》。朱老师，哦，这出戏呢是由高慧兰高姐还有张安平张姐所为您演唱的。下个星期呢，还有朱锦荣老师，也就是那个这出戏是大鹏的。嗯，新戏是吧，朱老师？
1: 对，那年艺术季，
0: 对，
1: 我还因为这个戏
0: 得了导演奖
1: ，
0: 哇，是，这出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啊。
1: 对，
0: 嗯，
1: 桃花扇，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连大陆开放，
0: 嗯，
1: 对，以前的，
0: 嗯，
1: 都在演这个嘛，都在演这个，
0: 是。好的，我们呢就请朋友您来先欣赏一下这一出非常棒的，算是程派戏了，因为张安平张姐是
1: 程
0: 派的青衣，
1: 对，
0: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这一出《桃花扇》。

0: 相随，实难忘怀于他。向我后方雨，世代世相血雨是不敌，但报国之心从未后人，故而在这南京城内与之同党火之时，以心腹绝学之命奏成了故事。今日臣吾二位师兄骗我再次举物，看至有人只知也不知他们哭曾打无来啊，臣吾二位的兄弟党
1: 员哎呀
0: 失礼了。
1: 哎呀侯师兄啊，你可来了，来来来请就坐吧。
0: 请。
1: 我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喝边聊吧。
0: 倒也风雅。
1: 来来来。

0: 请。
1: 二位师兄，场中之事可有听闻？
2: 哎，别提了，真可说是天怒民怨，是瘴气乌烟，魏忠贤被判成逆案，但朝中换党的余孽并未散，再加上温体仁又当了权，这个人是外貌老实，内心阴险，身居要金，不为皇上献一策进一言，表面上是奉承屈媚，暗地里却搞他的接党银丝大串联，我看是新瓶装老酒，此人也如魏忠贤，只不过一个是宦官，是一个还没烟，
1: 那朝廷又如何？
2: 志向或许大，手脚非常软，困在大内不便，中间连朝中选官也要备好了揪，由他自己选，自以为这就是公平公正公开不绝，缠满却不晓得那些个揪何人为他备，又是何人为他搬上了殿，自欺欺人犹不绝，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不可怜？

对对对，二位师兄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正是春光明媚之际，我们何必怨天叹地呢？哎，二位师兄，你们看

0: 为仁兄，不必忧愁，稍事我等去日道院赏花如何？
1: 哎，道院已被权贵给霸占了，我们去不得了。哎，不如去到书场听听柳敬亭的说书，倒也妙趣横生啊。
0: 六位阮大臣的门阔，阮为魏忠贤的抓牙，凭为敷衍阔，这一不去也罢。实不瞒二位师兄，今日我本想去望秦淮河畔访一位家里湘军姑娘。
1: 李湘军，不错，这位姑娘虽身在风月场中，但是气质不俗啊。
0: 闻听人言，侯兄对湘军姑娘颇为倾心，颇是实情。只不过数面之压，焉能博得家人青睐？来来来，我们还是饮酒吧。
1: 对对对对，还是喝酒吧。
0: 来来来来来。

我好你不朝我之下一万乱，大树倒火损三军。

0: 此地，早有前朝金粉银风，风花雪月，歌舞升平，实乃妙地。我在此地营造华屋，结交士绅权贵，这次会上可夫人，我也可全图重来。这且不言，今日天气晴和，乃在这莫愁伙伴牵牛散门。
1: 哎，小兄，请
0: 看大胖有人消去，待我仔细看来。哦，哎呀，原来是富士中人，我正要与他们交往，我便向前打量一番。来，
2: 有，
0: 我去会友，你等退下。
2: 是。
0: 三位仁兄，阮大臣，这厢有礼。还礼。啊，三位仁兄，倜傥儒雅，倒是读书人的风范呐。
3: 好说好说。
4: 是。
0: 你们在此饮酒，我也喜爱杯中之物，时下倒有几坛名酒，若不嫌弃，待你到时下小叙如何？
3: 不敢不敢。
0: 今日我倒要先讨饶一杯。
1: 哎，阮大成，你怎么回事？你过去的种种劣习不讲，单说今儿个，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呀？你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敦亲睦邻，国有民训，我是读书人，不而前来之后啊。
5: 阮大臣不礼，道路不同，不相为谋。你仁则作父，沧海重量，莫得是否愿与你为我？
0: 啊，陈仁兄，就问你西取名本，知事达理，我也是读书人，焉能不辨忠奸？当年我的去解也是为了东林诸君子免再多受之怜，我的好心你当作歹意。哎呀，冤枉冤枉。
5: 大臣，你还是速速走去吧，天下之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0: 啊，何仁兄，我知你深受委屈，似你这样满腹经纶，一表人才，竟未登金榜，朝中主事者的昏庸，莫此为甚。若是我人在朝，定向魏公公报君，又有何事不认臣？好好好，不谈也罢。啊，何仁兄，你乃富士精英，必不会久居人下，将来还要携带一二啊。
1: 你说完没你？
0: 请问何仁兄与湘军姑娘交好甚厚，此人婚于外，秀于中，在这秦淮伙伴，独临风骚，你真是慧眼独具呀。
1: 别听他胡说。
0: 啊，何仁兄，日前我与湘军姑娘的妈妈相遇，还提起你们交好之事呢。
5: 他讲些什么？
0: 何仁兄，风月长情人忧，真是情的感

0: 小子一日的爹你讨个拳，不需要费心机再去攻坚，走向前十几里冲把你越界，
1: 侯仁兄
0: 从今后我与你是肝胆。

0: 白泉。
1: 这个人是怎么回的事啊？这
2: 这是从不时期，
1: 他呀不怀好意，
2: 居心叵测，恐怕也未必吧。果真如此，那湘君姑娘她就是我的

0: 了。
1: 这又是从何时起？
2: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走吧走吧。哎，我们上哪儿去啊？
0: 湘郡姑娘哪里如何？芳草一梦放家里，
3: 斜阳影中。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好听的、可爱的、非常让人怀念的成语故事。好，今天要讲的这四个字呢，应该我们常常听到，青出于蓝，是不是？许多人说，哇，这人不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怎么说呢？就比喻学生才能超过老师，或者后人胜过前面那个人，青出于蓝。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青出于蓝幕后它的出自故事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青出于蓝。在周代呢，有一位学问很好的人，名叫荀况。荀况著作了一本书，称为《荀子》。荀况在这本书的《劝学篇》里面曾经说，青色是用蓝色调成的，但是比蓝色悦目。冰呢，是由水凝成的，但冰却比水还冷。荀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乃是比喻如果学生用功研究学问的话，经过若干时候，会比教导他的老师更有成就。在《北史》一书中所载的《李密传》也曾经引用过这句成语，因为李密幼年的时候请孔凡做老师，后来孔凡反而要请李密收他做学生，所以同学们都称赞李密，说他是青出于蓝。荀子《劝学篇》有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草的本色更清更纯正，而冰呢，是由水变成的，却比水还要更冷更冻。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青出于蓝的故事。青出于蓝这句成语是常常被非常普遍引用着的，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谦逊地说青出于蓝，也可以用来称赞别人，比如说因为义匠收了一个学徒，经过相当时间，学徒的父母想知道儿子学习的成绩，向义匠探寻，这个时候他可以说

那个孩子已经青出于蓝，来谦称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如学徒，也表示学徒的成绩很好。又比如称赞一位西医的医术比他的父亲更高明，也可以说哇，这个医生青出于蓝，其他就可以类推了，好，比他的父亲还要出色就是了。所以呢，近义词可以说后来居上，反义词可以说望其项背。那么我们要造个句子，也可以说他跟随张老师学习绘画不过三年，哇，就已青出于蓝，扬名海外了。每个人他的天赋不同，如果有天赋再加上非常适当的引导，很快的的的确确就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了。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喜欢也是自己能够青出于蓝吗？那么多一分分努力吧。他们说最后的坚持，有时候那五分钟就是你最后胜利所在呢，因为你就那五分钟跟别人不一样。好，祝福我们的朋友们能够样样事情都做得非常的顺当，学习东西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

0: 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今天做总结啦，总结你礼拜说太感用了，怎么快乐，快乐的基础。
1: 对啊，我们现在不是很肤浅的讲，哎，你要快乐啊，你要开心啊，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有一些学问，而且是可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马上可以让它训练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啊，多巴胺啊，
0: 是，
1: 血清素啦，脑内啡，脑内吗啡啦，还有催产素，对，那我们可以再更深入一点吗？可以吧，去想说这些东西到底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为什么他说如果你只要运动啦，或者你只要泡热水澡啦，或者你只要吃香蕉啊，这些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是，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0: 产生出来的，怎么样会让你快乐的？
1: 对，而且这个快乐就是脑神经啊。
0: 对，
1: 我们常常骂人家神经
0: 对啊，
1: 其实
0: 有人骂人家神经病就是神经出了问题了，神经病。
1: 对啊，没想到这些神经可以让你快乐，也可以让你疯掉。
0: 是，
1: 其实有很多人，你知道现在忧郁症很多，对不对？
0: 很多。
1: 对，其实我以前有读过说忧郁症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它就是你的脑子里面缺少了一样东西，
0: 对，
1: 叫做 serotonin。那个就是叫做血清素吧，
0: 血清素
1: 他说少了这东西，那你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这东西缺少，你就去补充这些东西的，当然除了吃药以外，所以我就说其实以前以前当然有一些医生除了开药以外，尤其啦，我是说我在做家庭生命素的时候啊。你知道德国的医生开药给你，不是只有真的是开一颗一颗的那种药丸哦。有时候他会开一个处方笺。
0: 处方笺。
1: 处方笺是怎样呢？给你三天，你去森林里面。走，每天都是去森林里面，你去三天或是一个礼拜，结果回来以后就都好了。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0: 这是另外一种的治疗方式。
1: 对，所以现在就全世界都开始在发展叫做森林疗愈。
0: 森林疗愈，
1: 透过这种大自然分多精，还有你不断的去走路，然后你再呼吸新鲜空气啊，然后在森林里面，你看到这些生命力这么有活力，
0: 这么强的
1: 对
0: 植物，
1: 你真的会被完全会被激发起来哈。所以我说，其实这个是神哈，为什么会创造让人可以快乐的东西，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可以从哪里这个产生出来哈。所以像他就说快乐是在大脑，很多人都以为，很多人以为快乐就是在大脑某一个角落嘛，你说脑神经的人就会研究啊，所以其实他说不是，大脑像一座城市，不同区域负责不同的工作，
0: 是
1: 像我们前面讲的多巴胺，多巴胺是哪里产生的呢？我也很好奇耶。
0: 我们在中脑产生的。
1: 对，在中脑，包括就是一种叫黑质腹侧被盖区，这个就很专业了哈。然后这些神经细胞制造多巴胺，然后送到哪里？
0: 前额叶。
1: 还有边缘
0: 系
1: 统
0: 跟基底核，
1: 这个
0: 好像有点医学
1: 对，这很前额叶好像很多人会提到前额叶，对，

0: 是那个制造工厂就在中脑，
1: 嗯，
0: 不是大脑，
1: 不是，
0: 也不是小脑，
1: 嗯，
0: 我们大概只认识大脑跟小脑，
1: 对，
0: 我们很少去认识中脑，
1: 就是我们通常在讲都讲，啊，你的大脑产生什么多巴胺之类的，
0: 对，
1: 其实它是在中脑，
0: 对，然后呢你可以使用的地点它就遍布
1: 全
0: 脑，全
1: 脑都可以使用，
0: 对，
1: 嗯，
0: 那它的功能呢不是快乐本身，而是什么会让你期
1: 待，
0: 然后让你有动机，
1: 好奇，
0: 对，
1: 让你
0: 探
1: 索，
0: 嗯，欸，那我常常很好奇，欸，我是好奇宝宝，嗯，所以我应该有多巴胺，
1: 多巴胺还是
0: 所以他就，
1: 嗯，
0: 就像我就常常会想要知道这棵树为什么会那个产生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多巴胺会让你好奇，
1: 嗯，
0: 我觉得人如果好奇一件事，
1: 嗯，
0: 他就不会被后面的或是以前的事捆住了，
1: 是
0: 有的人跳不出他的旧的那种环境，
1: 嗯，框旧，嗯，
0: 对，如果你好奇你往前探索，所以难怪以前都说年轻人就要让他好奇，
1: 是，
0: 然后去探索世界，
1: 嗯，
0: 然后他越探索他就越哇这世界怎么这 么奇妙，这么奇妙，
1: 对，
0: 就更会珍惜，
1: 嗯，
0: 对啊，然后呢这个血清素呢，嗯，我刚讲说 serotonin， 我记得以前那个就是说很多忧郁症的药，
1: 嗯
0: 哦，就是会补充这个 serotonin
1: 血清素，
0: 嗯，然后 它是脑干的缝线核，就是，
1: 嗯
0: 非常神奇哦，
1: 嗯，
0: 我们以为血清素大部分是在大脑里面，
1: 结果并不是，
0: 并不是，
1: 其实 90% 的血清素是在肠道里，
0: 对，
1: 对不对？
0: 肠道呢，清哦，
1: 嗯，
0: 对啊，我是没想到，欸，哎，我有时候我如果觉得，譬如说你没有上厕所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昏沉，
1: 嗯，所以肠道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非常充庸，
1: 对，懂充也懂充也，
0: 对，对，所以就是说，有的人说你每天你知道便秘的人，其实心情也不好，
1: 嗯。
0: 不舒服，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以前也探索过，哦，就跟 AI 问过，
1: 嗯，
0: 他就说对你怎么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肠子跟脑子是连在一起的，
1: 是，
0: 对，
1: 是关联很大的，
0: 是很大的，就是你肠子里面要是阻塞或者你肠子怎么样，
1: 嗯，
0: 你头脑像你说你肚子就拉肚子之前你会觉得很痛，很肚子很痛，嗯，对不对？
1: 是，
0: 可是其实肚子很痛是你的头就很痛，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那头就很不清楚，
1: 啊，肚子痛就头脑就痛，
0: 好像
1: 对对，
0: 好像我们以为是肚子痛，其实脑跟肚子是，对啊，对，
1: 是关联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血清素确实是，
1: 嗯，
0: 也是，哦，它的功能呢就是，哎，
1: 是，
0: 哎，难怪，难怪有的人上完大号以后就觉得哇好舒畅，
1: 就觉得好舒服啦，对，
0: 哦，好冲，好冲快的，
1: 对对，
0: 所以就觉得很稳定啊，
1: 对，会让你情绪平衡，睡眠好，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对，然后呢
1: 脑内啡呢，
0: endorphins， 它不是固定一个地方哦，他说主要是在下视丘，
1: 脑下
0: 垂
1: 体，
0: 哎，脑下垂体很重要哦。
1: 嗯，
0: 他会，他确实是
1: 整个头、整个身体都很重要。
0: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头哦，
1: 嗯，
0: 没想到那脑袋空空的，
1: 嗯，
0: 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会让你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
1: 而且你知道吗？他遇到你在运动、
0: 嗯、
1: 大笑、祷告跟唱歌的时候，他就会大量的分泌耶。
0: 对耶，
1: 神不神奇？
0: 难怪啊！
1: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你好的。
0: 对。
1: 要多做的事情，
0: 对啊，
1: 对，
0: 而且你现在才知道说你的运动你的大笑，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会让你这些一直好像身体就会觉得，
1: 嗯，对，
0: 哇，很舒服很开心，
1: 它是一个止痛剂，让你天然止痛，欸，
0: 对，
1: 会让你有幸福放松很舒服的感觉，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唱歌，
1: 嗯，
0: 有一天 我在我同学家唱歌唱卡拉 OK，
1: 嗯，
0: 然后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唱歌就听到自己的声音，
1: 嗯
0: 啊，然后 就会就跟着那个旋律，然后你就音唱准了，然后就这声音也出得来，
1: 嗯，
0: 哇，这真的是很痛快，很放松，很舒服，
1: 对对
0: 对，所以

0: 这个真确实要知道，哎，原来这么简单、嗯、哦。对，还有再来一个就是催产素，
1: 催产素哈，
0: 对，
1: 叫爱的荷尔蒙。
0: 哦，这个很重要哎。哇，我们哦，真的有一点，我常常觉得说。你一直觉得里面有人在爱你，或是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1: 嗯、感觉
0: 很满足哎、欸，嗯嗯，然后就会常常忍不住就会想笑，嗯、
1: 对，哦，对，人就是其实也会受别人影响，你感觉到别人对你有不喜欢或有抱怨的时候，嗯、你心情会不好，
0: 会受影响。
1: 对，那你如果感觉他对你的爱让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就会心情愉快，
0: 对，
1: 或者是有满足感，
0: 没错，
1: 对，
0: 对啊，所以有爱的荷尔蒙，
1: 对，
0: 之前要有爱的言语，嗯，要学会，
1: 你知道他负责什么吗？
0: 他
1: 负责信任、拥抱、亲子、爱情、友谊以及安全感，
0: 安全感，
1: 好棒，
0: 真的很棒哈、哦嗯。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信任很重要，嗯。我们以前的，譬如说买东西好了，嗯、我以前都觉得。那很多人都是就是如果那些商品你一直觉得不放心、嗯、你就吃下去你也觉得消化不良、嗯、
1: 是，
0: 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像你去吃一些那个比较好的安全的餐厅，
1: 是，
0: 你吃完你就会觉得你很信任嘛、嗯、你就觉得又很好吃、嗯哦、然后你心情就会很
1: 比较愉快，
0: 很愉快，
1: 吃的会有满足感，
0: 对，信任很重要、嗯、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其实原来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随时可以养成这样的快乐的环境、嗯、创造这样快乐的氛围，
1: 是，
0: 而且还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嗯哦、然后呢，
1: 而且它是需要什么，它不是凭空、欸、
0: 对啊，
1: 它需要蛋白质哦，
0: 对，你所以吃不饱真的不错，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真的想要大笑都笑不出来、嗯、
1: 对，它需要的蛋白质是什么呢？
0: 鸡蛋
1: 啊，鱼啊，
0: 哦，
1: 哎、啊
0: 欸，我刚才上播之前、嗯、我还吃了一片鱼，
1: 是不是很满足吧？
0: 所以我能笑得出来。
1: 乳清蛋白啊、嗯、豆浆啊、豆腐都是
0: 对、
1: 嗯、都
0: 对，因为蛋白质会转换成氨基酸、
1: 嗯嗯、对，
0: 我们的脑其实需要氨基酸，
1: 是
0: 让它释放这些东西的原料、嗯哦、
1: 对，
0: 像那个多巴胺它就需要酪氨酸，
1: 是，
0: 然后酪氨酸从哪里来，黄豆、起司、嗯、鸡蛋、肉鱼，所以基本上还是营养，
1: 是，没错，
0: 对不对？而且营养里面最重要的蛋白质也是要够、哦嗯、如果你都只吃一些面包，吃两片面包就以为说、嗯、哦，我今天吃饱了、嗯、可是你蛋白质不够，就会还是没办法产生出这些的那个、嗯、血清素啊或者多巴胺、哦、
1: 是，
0: 然后色氨酸这个以前我就觉得这很难、嗯、
1: 对，
0: 但是现在才知道牛奶、香蕉、南瓜子、鸡蛋、黄豆，哇、嗯、哇，所以你要知道哦、嗯、
1: 这些都是你需要吃的东西，
0: 快乐的
1: 元素
0: 基础哈，
1: 对，
0: 根基，嗯，对哦，根本就
1: 时间越多哎，
0: 对啊，
1: 莫讲说的，你下礼拜继续讲，下礼拜要继续数糖哦，
0: 哦，感谢，
1: 大家根本也数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中医，他们会讲说，哎呀，你这个人看起来很精神，精神代表着什么？代表很多哟。中医在中医学概念的系统里说，精气神这个精呢，是人体一种非常细微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构成人体生命的精华，也就是构成人体形态、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那么虽然最基础的《黄帝内经》将精分为两类，一类是广义的，维持人的生命健康、生命活力最基本的物质都叫做精，包括精血、精液等等。第二类是狭义的，更具体一些，主要是指肾精，特指主管人的生殖、生长发育的精微物质。那么精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天的，从父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是禀受于父母的，它在整个生命活动中起到了生命之根的作用。一个是后天的，也就是人出生以后吃的食物、喝的水，叫做水谷精微，这是一种营养物质。先天之精需要不断的有营养物质补充，才能保证人的精不亏，才能发挥功能，才能维持人体生命活动。这种物质就是后天之精。此外，还要呼吸大自然界的精气，这两个方面就形成人的后天之精。那么，在中医学里面所说的气，精气神，这个气呢，则按照来源主要有三种气。第一种是先天的，从父母亲那里传下来的先天之气，也叫什么元气，也可以写作元，就是说也可以做那个一元两元的元，也可以做原来的元，两个元气的都可以，就是最本源的、最原始的气。第二种是源于自然界的清气，也就是呼吸之气，又叫做后天之气，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第三种源自于我们的饮食，饮食吃下去的营养成分也可以形成后来的气，这个气叫做水谷之气，谷是稻谷的谷了，也是属于后天之气。那么在《黄帝内经》里讲的是四种气，第一种叫元气，主要来源于肾脏，因为肾脏藏精，精又可以化成气，后来道家把它称为先天之气，写作就下面有四个点的，所以从四字形看看，这个气呢，点下四点表示火在下面燃烧，真火是生命的原动力。第二种气叫宗气，就是道宗的宗，这个宗气主要来源于后天的呼吸，这呼吸之气是第三种气，叫做营气，营养的营，是流行于人的血脉当中的。那么营的意思就是营养，所以营气对人体起到一种营养滋养的作用。第四种气叫做胃气，就是卫生的胃，它是运行于经脉之外的，基本上是在体表。那么胃就是保卫护卫，胃气起到一种保护人体抵御外邪的作用。精是精神、意志、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了。那么这种广义的神就包括魂、魄、意、志、思、虑

等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体现人的健康状况。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哇，这个人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体现，也是生命力旺盛的体现。在《黄帝内经》里面认为，神虽然分布在五脏中，但主要是藏在心。所以心藏神，这就狭义的神，具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精神活动。所以中医认为这些活动是由心发出的，由心主管的。所以我们说中医所说的精气神到底是什么呢？是表示整个人精神、意志、知觉、运动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神呢，包括魂魄意志思虑之，所以这些就活动呢，体现人的健康状态。人身体状况好，健康好，就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体现了，也就是生命力旺盛的一种表现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不论是好听的歌曲、好看的绘本，还有好吃的东西，那我们都用

0: 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希望透过，因为语言就是一个生活啦，生活就是生活中的语言，就是有人说它是工具，但是也有人说它是文化，那它真的是方方面面都会用得到、听得到、看得到，所以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那今天呢，嘿，咱们来讲的是这个很可爱的菜头粿。
1: 嘿，好，对，咱今天的这个单元就是啊，讲到那个绘本，对，好。啊，咱啊，即阵啊，在分享的这个这本，就是《夹头夹菜头粿》。
0: 夹头夹菜头粿，
1: 这个夹就是什么人、啥人啊，拢会使讲。所以咱顶摆啊，已经啊介绍第一段啊，就是阿秋啊，伊吹一个菜头粿，结果吹好势了后，很快发现那粒一耳所以伊就想阿秋就想讲啊，迄、那个粒一耳一定互人偷食去，好，我要来去找凶手。不过要找凶手，唔知爱行偌远，行偌久。我罗尼巴肚的枵啊，
0: 啊，
1: 无我就先炸一袋菜头粿。
0: 好，所以呢，我们上次就有聊到哦，这个夹头夹菜头粿，就是说这个，阿秋哈、他因为他爸爸送他这个菜头，就是白萝卜，那他就想说啊，这么多的菜头、白萝卜，我可以做什么呢？他就想说啊，我就来做这个菜头粿，就萝卜糕。结果蒸好了之后，发现那几颗。就是陷下来一点点有一口不见了感觉啦齁，所以他决定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对啊，所以啊他就开始出发对，所以他所遇到的动物就很可怜的，大家都是嫌疑犯
0: 啊，对，他就到处去找凶手，然后当他遇到某一个动物，他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嫌疑犯，就是凶手。
1: 对，所以咱顶摆哈，有拄到三款哈，就是伊拄到狗，拄到兔啊，拄到猪，总是经过因的解说了后，拢讲因唔是凶手。好，所以咱今仔日就继续。阿秋吼，得继续搁要找凶手哦。
0: 对，我们上次遇到了狗，遇到了这个猪，还有遇到这个，还有谁嘞？兔啊，红红目睭的兔啊，所以兔子，所以就是，接下来还会遇到谁嘞？
1: 对，所以阿秋对。佮继续行哈，所以阿秋在拄到鸟鼠，伊讲鸟鼠，你一直咧尿皮啊，一定是食个胖公公，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阿秋呢就遇到了老鼠鸟鼠，他就说鸟鼠，你一直
1: 尿皮啊。尿皮啊
0: 尿皮，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啮齿动物，就是他的动作啦，尿尿尿，就是鼻子一直动来动去，然后一直在搜索嘛，他们用嗅觉，然后一定是你吃到胖公公，就是他阿秋就说你一定是享受完了，偷吃完了，所以就吃得很香，很 enjoy， 吼，夹个胖公公，所以一直在动你的鼻子。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所以这家鸟鼠就讲，我有个屁看卖啦。菜头粿烧烫烫，我无食。
0: 好，这个老鼠也很诚实哈，说我有个品看嘛，就我有闻闻看，它很香呢，它真的是很香，但是
1: 真正是胖公公，
0: 胖公公。但是呢，因为它菜头粿烧烫烫，很烫，因为它正在蒸嘛，对，我不会讲，我没有吃，我没有吃，因为它太烫了，会烫口。
1: 对，所以阿秋就讲，皮一个不要紧，我的菜头粿是兄会来吹，一定真香。

0: 啊，我分你吃一嘴啦。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哦，那阿秋其实也很好啦，哈，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闻一下没事儿了。那我的萝卜糕呢是用那个香灰来烧来吹，就是柴火。
0: 对啊。
1: 所以有灶哦，它不是瓦斯而已哦，它是柴火用灶去行去烧诶，去吹，就去蒸，一定很烫，一定真烧。啊，我本你食一嘴啦吼，啊，请问你刚好看见人偷食我的菜头粿，所以他一样吼，还是分给小老鼠吃一点点，然后就问小老鼠说：“你有没有看到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呢？”
0: 所以鸟鼠就甲嘴讲客客的，四界看看嘞，尾溜说一嘞，吼，搁歪头想一嘞，讲。伊唔知
1: 哦，这里描绘的很生动哈、哦。那鸟鼠嘴讲，客客嘞，就是嘿，嘴讲，
0: 就是算是伊的嘴是较尖
1: 啊、哦，就整个鼻连鼻子的这个喙啊，也不算喙，就是他的嘴巴、鼻子这一块哦，就是动一动，就跟前面有点像在尿一样，然后四处看一看，细给看看嘞，啊，尾溜甩一下，就是尾巴甩了一下，那头歪一边，搁歪头想一下，想一想，歪头想一想，讲。一唔知，好，老鼠也不知道哦。
0: 对，所以鸟鼠不是凶手，不过伊嘛唔知啥人是凶手，好，所以阿秋得去继续哦，即嘛行，阿秋得去拄到虎神，伊讲虎神，你一直咧洗手面，一定食甲黏黏黏。
1: 哦，
0: 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
1: 嗯，好，再来，阿秋又遇到了猴行，那遇到猴行就问他说：“猴行，你一直咧洗手面，一定是食甲黏黏黏，是不是你咧偷食菜头粿？”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个。猴形就是苍蝇啦，它就是常常会有这个动作啦，那个小小的脚在那边、摩擦来摩擦去，然后看起来就很像在洗脸、洗头、洗脸啊，洗手、洗脸。他就认为说，你一定是吃了这个菜头粿，所以这个手脚都黏踢踢的，黏踢踢，所以就怀疑是猴形吃了菜头粿，是不是呢？
0: 猴神就开始辩解啦，伊讲我有装一个啊落在人身边的幽幽啊，唔过我无食。
1: 他也很诚实哈，说啊我有装一个啊，落在人身边的幽幽啊，就是我有。舔一下，沾一下，这在这个蒸笼旁边的幼衣袜啦，吼。但是我没有吃，我不吃，我只是稍微沾一下，而且是蒸笼旁边的哦，外面的哦，不是里面的哦。他进去也被烫伤了吧？
0: 是啊，所以这个蒸一个哈，咱冇那讲煎一个啊，就是还用煮，不过苍蝇我煮，
1: 哎呀，好行，刚刚冇煮，但是他可能形容就是，他有去问一下导游啊，
0: 沾一下，好，
1: 蜻蜓点水，就是苍蝇点菜头粿。
0: 所以阿秋就说，蒸一个啊，悠悠啊，不要紧啊，我的菜头粿吹到真透，悠悠啊也真赞呢，我分你吃一嘴，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好，这个阿秋一照例还是要问一下啦吼，他就说啊，蒸一个啊，悠悠啊，不要紧啦吼，不要紧，就是他去沾一点这个边边吼，没关系啊，但是吼，那因为我的这个菜头粿吹了就透的吼，所以悠悠啊嘛是真赞哦，就是他整个就是都很好，都蒸得很好，所以边边的这个小小角吼也

0: 这很好吃的啦，哈、嗯。那我也再分你吃一口，哈、嗯。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呢？嗯、
1: 这好心把手吐一个，哦，是个背一个，哦，头害害嘞，讲伊唔知呀。嗯，
0: 好，这个猴形呢，欸，就跟前面他看到他一样，然后这个手也要搓一下，吼，吐一个，然后这个是个拍一个，哦，就是震动一下翅膀，嘿，然后头那呢害害嘞，就是摇一摇头，说嗯，哇，唔知，嗯。
1: 好，所以好心也不是凶手哦。
0: 对啊，他也不是呢。
1: 安尼，个鬼要找到什么人呢？
0: 遇到谁了？
1: 嗯，阿秋一摆拄到碰气。
0: 嗯，
1: 哦，伊讲碰气，你一直咧抹大板气，
0: 嗯，
1: 一定食个喙齿喵喵。
0: 嗯，
1: 哦，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再来就遇到了碰气，碰气就是松鼠啦，因为它的尾巴，嗯，哦，蓬蓬的，所以叫碰气，嗯。啊，秋都的碰气啊，碰气碰气，你一直咧抹大板气，一定是食甲喙齿喵喵，是不是你偷食菜头粿？哦，他说。松鼠，松鼠，你一直在磨你的大门牙，吼，它的 上面这个两颗大门牙，大板器，
1: 嗯，
0: 一定是你吃了我的菜头粿，所以就会脆脆喵喵，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嗯，这碰气的讲，我有去看卖菜头粿，外口根根。奶得嫩嫩，
0: 哎呦，
1: 哎呦，真假？
0: 他有真的给他吃吃看哦。那个碰气就说啊，我有夜看麦啦，就我有，用牙齿给他啃一下。菜头粿，我靠根根。奶得嫩嫩，然后就是外面根根，它有一点 QQ 的感觉啦，然后端腰端腰的啊，奶得是嫩嫩哦，哎，那应该是还没有吹熄的时候吧，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时候，
1: 就是讲你菜头粿拿吹起来的时候，内底较嫩，内底有嫩嫩。
0: 嗯，
1: 不过你若放凉了后，就会翻较叮
0: 当的啦。哦 ，OK OK，
1: 好，所以伊这个咧吹咧，所以个烧烧，所以是内底是嫩嫩。
0: 嗯，就是里面的那个糊还没有完全凝固，然后外面的那一层，因为它就从外面熟到里面嘛，它外面已经根根，它就是有一点弹性了，然后也已经有一点凝固了。所以根根，又有点像那种米汤，就是煮那个叫粥的时候，上面有一层米汤，但是没有那么薄啦。它萝卜糕总是厚一点的，
1: 嘿嘿嘿。
0: 好，根根
1: 根根，
0: 但是来得嫩嫩
1: 嫩哦，嗯。哦哦，
0: 嗯，
1: 你怎样吃起来的感觉？安尼。凶手就是你。
0: 对呀，你都讲成这样了，你都知道那个感觉了哈。我靠，根根奶蛋嫩嫩，那表示就是你偷吃了，凶手就是你。
1: 我无，我要找物件抹嘴齿，爱找硬壳壳的物件，无爱菜头粿。
0: 好，空气赶快，赶快就是
1: 辩解一下。
0: 我无，我要找物件，抹嘴齿是爱找迄个硬壳壳的物件。我无爱菜头粿，你菜头粿嫩嫩，我无爱。就说我不要，我不要，不是我，我的这个磨大板齿哈，大门牙，是要找那个硬邦邦的东西来磨牙齿哦，所以这个菜头粿软软的，我不爱。
1: 嗯嗯，真的啦，真的啦。碰触为着要让阿秋了解，是把嘴啊开开，把气话拢踢给阿秋看。
0: 好，这个松鼠呢，为了就是要自辩清白，今天啦，今天啦，真的真的，你看你看，然后呢就把嘴巴张大大，让这个松鼠呢就让阿秋看到。

0: 他的牙齿 key 就是这个牙龈啊、嗯、整个牙龈、嗯、都 踢吼阿秋看，就是整个展开露出来、嗯、让阿秋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整个牙齿结构、嗯、口腔结构。
1: 对，所以他如果吃菜头粿那里面可能会夹一些菜头粿、嗯啊、如果没吃、啊、就是都没看到、嗯、因为他没去洗嘴好好啦，我相信不是你吃的，来我分你吃一嘴，吃一嘴菜头粿啊，为着我误会你，我来回失礼。
0: 嗯，好，这个阿秋也很有礼貌哈。他说：“好啦好啦，我相信啦，不是你吃的啦。哦，那我现在分你吃一口菜头粿吧。哦，就当做我误会你，然后呢，跟你回系列，就是哎、欸，跟你抱歉。嗯，
1: 好，阿秋将手头的菜头粿拢分了了啊，腰骨。”找无凶手的线索，大家拢无食，啊菜头粿哪会落蚵嘞？所以阿秋真正想拢无，只好翻头来转啊。
0: 嗯，好，那这个阿秋呢，就把手头的菜刀柜都分完了哦，吼，那就是又分给前面的这个狗啦、兔子啦，嗯、还有这个猪啊、嗯，那还有今天讲的这个老鼠啊、苍蝇啊、嗯、松鼠，嗯、那哎，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凶手的线索。嗯、大家拢无食啊。大家都没有偷吃，那到底为什么这个菜刀柜落一蚵？会现一块有一块不见呢、哦、阿秋也都想不通、哦、只好唉回家吧、嗯、那这凶手还要不要找勒
1: 咱就继续来看、啊、阿秋刷下去他有要继续去找凶手吗、嗯、
0: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看到底阿秋有没有要去找凶手还是有没有找到凶手呢、嗯、哦，他这个菜头粿萝卜糕真的好像好好吃吹料真的就好吃
1: 对、哦、对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作家、哦、嘿真够形容、哦、他把这个动物的动作、嗯哦描写个足生动诶，吼、嗯，对，足活泼诶，吼，啊，亲像啊，互咱安尼读到诶人，那像诶真正看到迄个动物诶诶底下诶动作，
0: 对，这个观察力很好，然后这个、嗯、文字描述也很厉害，是，他就可以用短短的文字，然后就把这些动作就细节吼描述得很清楚。嗯
1: 是，嗯，哈、哦、啊，所以伊直接吼用足济迄个叠词啦，哈、嗯嗯，啊，亲像讲胖公公啊，哈、嗯，小腾腾啊，哈、嗯，啊是客客的呀、啊，哈、哦，嗨嗨的，嗯、哦，对，所以伫遮咱就会当看到咱迄叠词哈，这是伫台语啊真特别的所在哈，就是迄个叠词，有一款是 A B B 哈、嗯哦，就是第一字。啊，后边迄两字是同款的，哈、嗯嗯嗯。啊，還有一款就是 A A B，、嗯、就是头前两字是同款的，第三字无同款，好、嗯嗯嗯嗯嗯。啊，所以就是哎，胖公公就是
0: A B B，
1: 啊，嘿，对，啊是小腾腾，
0: 那是 A B
1: A B B， 嗯，好、啊，嘿，啊，但是 A A B， 嗯、啊，就是哎 ，K K 嘞，
0: 啊 ，K K 嘞，
1: 嗨嗨嘞，
0: 嗨嗨嘞。
1: 好，所以这就是好，嗯，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啊，作者还伊直接所要表现的啊，伊用足侪这款的词、嗯、啊，这款词诶，这款形容词吼，足生动诶，
0: 嗯
1: 足生动，
0: 对，它就是更活泼的哈，更生动的，让这个、嗯、这个动作很跳，我、哦、用这样的形容词，台语这个很独特的、哦、ABB 或是 AAB 的 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些动作或者是情境，哦、像胖公公、哦、你如果只是写哦就胖哎，我就胖哎、哦，但是你写了胖公公就好像真的好香哦，就不一样了，
1: 对，那个形容都让人的感觉都不同款。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很邀请您就是直接去买到这看到这可能图书馆借啦，或者是真的就是跟出版社来询问购买这一本假桃假菜桃贵哦，就可以了解更多它里面的这些用词。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馨怡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

0: 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千年回眸第35集，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永嘉之祸，西晋灭亡，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带领的族人与依附的人民，跨越了长江，大规模的南迁，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在南渡的众多家族中，最显赫、对东晋与南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四个重要的家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陈俊谢氏、颍川余氏与乔国桓氏。琅琊王氏是西晋南迁后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首要家族，他们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可以说琅琊王氏当时掌握了朝廷的政治与军事大权，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马王与马共天下，他们是建国的功臣。琅琊王氏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王导，他是当时的政治领袖，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他提出了侨寄法来安置呢南迁的北方人，并且呢极力的拉拢江南本土的大族，成功的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根基。琅琊王氏中第二个该被介绍的就是军事统领王敦。王敦他统领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是东晋初期抵御外敌与压制内部政敌的军事支柱。至于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则是琅琊王氏中的文化巨擘，他们将魏晋的书法艺术推向呢书法史的巅峰。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的极品，也是展现魏晋名士风流的文学代表作品。第二个呢则是陈俊的谢氏。陈俊谢氏是在东晋中后期崛起的，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他们是魏晋侨系门阀的最高代表，我们也是把他们当作魏晋风流的代言人。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说尽了朝廷变化的千言万语。陈俊谢氏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是谢安，他是呢整个东晋王朝中期的一个中流砥柱，也是呢一个传奇宰相。在东晋面临前秦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时，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雅量，他坐镇在后方运筹帷幄，赢得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保全了汉人文化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吞并。至于军事将领上面，我们就不能不介绍谢玄了。谢玄是谢安的侄子，他奉命组建并且训练了东晋最强悍的精锐部队北府兵，并在呢淝水之战中担任前线主帅，大破前秦的军队。而在谢姓家族中也有重要的文学先驱，就是谢灵运。谢灵

运他是南朝著名的诗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也对后世唐宋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第三个重要家族是颍川余氏。余氏是东晋早期的重要门阀。余氏呢，它主要是依靠与皇室的姻亲关系，也就是它是个外戚，来掌握了朝政。于是呢，并且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于是中间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于亮，他的妹妹是明穆皇后，他在东晋早期主持朝政，坚持要维护皇权，压制其他大族。虽然曾经一度引发了苏峻之乱，但是呢，他也成功的稳定了早期的政局。而军事上面呢，则是于毅。于毅呢，镇守荆州，也就是在长江中游一带。他极力主张，并且亲自实践了北伐，努力的收复北方失土。他是东晋前期抗衡北方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第四个重要家族是乔国桓氏。桓氏家族，他们呢是长期掌控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他拥有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后期甚至于一度篡夺东晋的皇位。在桓氏家族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是桓温。桓温他是个军事统帅，是东晋中期的军事强人。他成功消灭了陈汉，收复了蜀地，并且发动过三次北伐。他曾经一度收复洛阳，进军关中，极大的震撼了北方诸国，威震天下。另外一位呢，就是桓玄。桓玄是桓温之子，在东晋末年朝政混乱时，桓玄呢发动了叛乱，短暂的篡位，建立了桓楚政权，加速了东晋的灭亡与新兴北府兵将领如刘裕的崛起。这四大家族在东晋时候各据一方，成功的抵御了北方五胡的南下入侵，维持了南方近300年的相对稳定。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化、儒学、典章制度完整的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呢南方本土的文化融合，开发了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兴起与富庶，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南方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如果呢，我们看世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东晋的门阀政治的本质是天子垂拱，门阀共治，也就是呢，为了防止单一家族独大会篡了天子之位，各大族与皇权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机制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地理与军事上的阴阳制衡。东晋的命脉分为两大核心，一个是扬州，也就是呢建康今天的南京这一带，他们是朝廷所在地，属于呢政治中心。另外一个重要地区是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湖北这一带，他们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握有呢精锐的兵权。几大家族轮流把

持这两个区域。例如，琅琊王氏，王导在朝廷执政时，颍川余氏或者是乔国桓氏，他们就会盘踞荆州。只要长江上游的家族勇兵自重，企图顺流而下造反，朝廷就会扶持另外一个家族，例如后来的陈俊谢氏与北府兵在下游抵御。另外一个呢，门阀共治天子垂拱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皇室外戚的轮流更替。司马氏皇帝为了不被单一门阀架空，他们会引进不同的家族作为外戚来制衡当权者。在东晋初期，是琅琊王氏权倾天下。到了呢东晋的中期，晋明帝就迎娶了于氏，颍川于氏也就是于亮，他就借由了外戚的身份崛起，成功的压制了王氏家族。到了东晋后期，谢安则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在桓氏与王氏夹缝中维持了皇室的平衡。还有一个方法，他们就是政治联姻与王谢共治。各大家族之间，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激烈角逐，但一方面他们也就透过频繁的政治联姻结为亲家。例如王羲之娶了太尉蚩建的女儿，谢家与王家也经常互相联姻。这种亦敌亦友的血缘网路，确保了各大家族在争斗时斗而不破，不会轻易的将对方赶尽杀绝。这种政治制衡在中国每个朝代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运用，透过呢扶持不同的家族，透过与世家的联姻，皇权取得了一个制衡的地位，而各大家族彼此之间互相联姻，也让呢彼此结为盟友。这种手法在魏晋时代用，在后来朝代中也在用。如果我们再看看近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相对很熟悉的。除了所谓的侨姓大族，也就是衣冠南渡的那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能够垄断朝廷的中央高官，可是南方本土的吴姓氏族，他们呢也有自己的实力。所谓吴姓氏族，他们代表的就是呢吴中四姓，又称为呢吴郡四姓。吴郡呢就是今天江苏苏州这一带，他们的发展大概是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这四姓呢是所谓的顾陆朱张，他们在孙吴政权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江南地方政治与文化影响深远。依据《世说新语》的说法，这四姓呢各有其门风特色，也就是张、文、朱、武、陆、中、顾、后。吴郡张氏，他代表的人物有张温、张昭家族，他们其中多出的是文人与政治谋士。吴郡的朱氏，他代表人物有朱桓、朱据，他们都是为孙武镇守边疆与带兵的将领。吴郡的陆氏，他们

代表的人物有陆逊、杜康父子，他们都是东吴时候的名将与宰辅。而顾氏，他代表人物有顾雍，他曾担任过孙吴的丞相，治国十九载。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孙吴时期，孙权就是依靠江东本土大姓的支持，才得以巩固政权。四姓家族呢，也借此大量出世，垄断了地方与中央的要职。近代及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吴中四姓与北方南渡的侨姓氏族共同的维持了门阀政治，在文学、书法及艺术上面也呢有各自的一种表现。譬如吴郡陆氏最有名的陆机和陆云，他们两人被合称为二陆，他们呢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大司马陆抗的儿子。在东吴亡国后，兄弟二人进入洛阳，以极高的才华震动文坛，被称为洛下双龙。陆机他擅长诗赋，他写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文学批评专论，也曾经入选过教材。陆云呢，则是以亲历的书信与诗文见称，有侍龙与妙天下之誉。而陆机流传下来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文人的书法真迹。又譬如吴郡张氏的张翰，张翰呢是我们著名的所谓纯儒之思的主角。当年张翰在洛阳为官，因见秋风起，就思念家乡吴地的纯菜根与鲈鱼会，毅然弃官南归。他的风流与洒脱成为魏晋名士向往自由回归乡野的文化图腾。这些呢，吴姓家族，也就是南方本土的家族，与衣冠南渡的北方世家，所谓的侨姓家族，一开始，当东晋刚刚到江南时，他们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的。北方世家呢，看不起南方的口音与生活习惯，南方的吴人也对呢外来政权的强势作风与清查户口与土地的这种所谓土断政策感到不满。北方人称南方人是娼妇，南方人则排挤北方来的侨民。但是北方政权需要吴姓地主提供粮食与军事支持以稳定江南呢。吴姓世家呢，他们也需要朝廷来保护，借此压制南方的寒门与农民。经过了数十年到百年之间，联姻和文化交流，那么两大集团的界限逐渐消失，最后共同形成了南朝的门阀社会。于是我们就看到，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士族们他们透过兼并土地与占田的特权，发展出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它的核心产业与制造工艺包含哪些呢？第一，他们创造了水利，也建立了大规模的粮食农业，也就所谓的庄园经济。这些世家大族霸占了山川、河流与大片的荒地，他们组织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引进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在江南大规模的开垦水田，修筑堤防与水利灌溉的系统，使原

本荒凉的长江流域一跃成为鱼米之乡，为后世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他们创造了青瓷制造业，也就所谓的六朝青瓷。在世家大族奢华的生活与宗教需求的刺激下，江浙一带的越窑，也就是所谓的青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士族投资并且垄断了瓷器的烧制，生产出质地细腻釉色如玉的青瓷，我们现在所说的莲花尊啊、鸡头壶啦，成为当时风靡贵族阶层甚至于可以销到海外的高级奢侈品。第三，他们也开创了江南的纺织与丝绸业，所谓的江左织锦。北方织锦的工匠随着士族南迁，将中原精湛的丝织技术与江南原有的养蚕业结合，朝廷与大族就在南京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官营与私营的织造坊，培育出极具南方特色的南朝织锦。南朝织锦花纹繁复，质地轻柔，全面取代了过去依赖北方输入丝织品的局面。第四呢，是造船业与水上运输的贸易。南方水路纵横，东晋政府与长江中下游的桓氏、王氏等军事大族极度的依赖水军，大族大力的发展造船工业。当时南方的造船技术能够制造容纳上千人的船，还有设有瞭望台的楼船，还有大型的运粮船，不仅可用于军事作战，也能广泛的用于大族跨流域甚至跨海的物资走私与商品贸易。这些经济都是在呢南北交流之后，因应呢当地的资源以及需要创造出来的产业与工业。因此衣冠南渡带来的不但是政治的变迁、文化的交流，其实呢也创造出了许多的产业。1949年，大陆迁台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第一次的衣冠南渡是在西元317年，也就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以血缘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带领着整个家族部曲、依附的人民以及呢官营的工匠跨越长江来到江南。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因为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迁徙的主体除了军队，还有是知识分子、艺术大师、学术精英，如胡适、傅斯年、张大千、溥心畬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故宫国宝与核心的经典文物，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如果呢，我们从各种产业面来进行对比，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中一种深刻的意义。譬如第一次衣冠南渡，东晋呢是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洛阳正音，也就所谓的官话，传入了南方。洛阳的语音与南方的吴语融合，形成了后来的金陵雅音。金陵雅音就成为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文人作诗朗读的

官方标准，对后来唐氏的格律影响非常深远。同时，玄言诗、骈体文等高度精致的宫廷文学在南方全面生根。最后呢，南方它在呢文学、思想、艺术各方面甚至于超越了北方。起源呢，我们不能不说是因为衣冠难度的原因。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全面推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更将中国各个省份的方言、饮食与生活习惯浓缩在台湾，催生了极具台湾特色的如眷村文化。而大批迁台的文人，像季贤、白先勇、余光中，则开创了现代诗与现代文学的高峰。许多呢来台湾之后呢，开创的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他们这些副刊，更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出版与文学产业的黄金孵化器。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书画与艺术产业从流民工艺变成了国宝产业。东晋的名士阶层将北方成熟的书画审美带入之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南方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巅峰，顾恺之则开创了细腻的高古游丝描的人物画，南方的诗人藏书、字画临摹与交易逐渐形成规模，让原本被视为蛮荒的江南一跃成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1949年大陆迁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中华5000年的书画、瓷器与青铜器的最精华的一部分一次性的在台湾扎根。张大千、普心于、黄君璧所谓渡海三家等大师定居台湾，直接提升了台湾书画教育与艺术拍卖市场的起点。故宫文物不仅成为台湾至今最重要的文创产业，也让台湾在冷战时期成为全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唯一窗口。还有在教育、出版与思想产业这些方面，第一次衣冠难度，他把北方儒学衰微之后的这种呢文化经典在江南发扬光大。中原的玄学与佛教、道教思想在江南逐渐生根而茁壮，佛经抄译与抄写业在江南大兴，名士们在贵溪的山阴、健康等地讲学，他们呢打破了汉代的章句之学，开创了六朝思想自由、崇尚清谈的魏晋风流。而1949年大陆迁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在一夕之间汇聚了全中国最顶尖的教授与科学家，商务印书馆、正宗书局等百年出版机构随之迁台，大量印行的古籍与学术著作。这批文人学者如钱穆、殷海光等，他们在台湾一方面保存了传统的儒学，也就是台湾的新儒家运动，一方面引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科学精神，奠定了台湾

现代教育与高度发达的出版产业的根基。此外，在陶瓷手工业，他们也让呢宫廷的工艺在地化。第一次衣冠南渡，也就是东晋时代，北方官营的工匠南下，与南方原本的越窑结合，烧制技术突飞猛进，六朝青瓷产品与品质大增，形成了专门供奉贵族使用的奢侈品瓷器产业，并且开启了瓷器沿海海上贸易的先河。而1949年大陆迁台，大陆各地的工艺大师，如景德镇的陶瓷师傅、福州的脱胎漆器的匠人，随军迁台。政府为了保存传统工艺，扶持和建立了如中华艺术陶瓷公司、仿古瓷器等产业，这直接启发了后来莺歌陶瓷业、苗栗木雕、北南投竹艺等台湾本土文创手工业的升级与外销。因此，我们如果把第一次衣冠南渡跟第三次衣冠南渡做一个宏观的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衣冠南渡，它让呢荒凉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在文化融合方面，它让北方士族与江南吴姓大族通过政治分权联姻最终融合。它保全了汉文化在北方五胡乱华时不被断绝，并且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经济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而1949年大陆迁台的所谓第三次衣冠南渡，它则属于呢一种高密度的都市化，它推动了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高科技岛的一个惊人的变化。它同时进行了多元地域的熔炉，中国各省的文化，无论是饮食、评剧、豫剧、方言，在台湾与本土的闽南客家原住民文化交织，诞生了独特的台湾现代多元文化。而以历史地位来说，我们也看到1949年的大陆迁台保全了中华传统文化，如繁体字、国宝、古籍，让他们在中国大陆文革与战乱时不被摧毁，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创与软实力。所以，两次衣冠南渡的宏观对比，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是16个世纪前在秦淮河畔对弈的谢安，还是半个世纪前在台北温州街宿舍写作的文人，他们都曾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将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南方，并在新的土地上结出了超出想象的璀璨果实，而这璀璨的果实最后是辉煌了整个中华民族，让中华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动荡中迸发出生机，产生更新的创作。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的衣冠南渡都有这样相似的结局？中华文化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使我们呢在任何动荡之

0: 中能够复兴，能够再起。让我们看看下一集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

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很欢迎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她是很勇敢的女生，我觉得在她那个年纪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做啊。不过这位女生呢很勇敢的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她在美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如何特别啊，我就要跟大家卖个关子，请她等一下告诉大家今年的春节他在哪儿哦？春节大家都在放假哈，他好像也在那儿工作。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叫曾维元哈，维元，很高兴你在我的节目来分享你今年的春节如何度过。好，这个春节度过，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更多的了解你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元。
0: 所以呢，维元，你今年春节怎么个度过呢？
1: 我今年春节在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度过。
0: 哦哈，你是去旅游吗？
1: 其中肯定也有旅游，但最大部分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担任游行的舞者。
0: OK， 游行的舞

0: 哇，这个要有天赋异禀才能够当舞者哈。那是不是你在我们开始访问之前，聊聊你最喜欢迪士尼里面的角色，大概有哪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讲是蛮吸引你的那样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角色？
1: 我第一个从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小熊维尼。
0: 啊哈，
1: 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小时候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然后它有一个游乐设施外面有一本很大的故事书，然后那是我整个小时候对迪士尼乐园里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本故事书。然后那就是维尼的游乐设施。
0: 嗯 ，OK， 所以那样的故事书，它那么大本是让人家阅读，还是它只是一个它在路标或者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1: 它算是一个象征性，但它内容也真的可以读。
0: 哦，
1: 对，
0: 是啊，
1: 它就像一个故事书一样摆在那边。
0: 那是来这边的游客呢自己阅读，还是有人去帮你导读？你自己可以翻阅吗？还是你不能动它？
1: 应该不能动，因为它真的很大一本。
0: 哦哦，
1: 对对对，就是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乐趣，可以读个书。
0: 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小时候多小的时候？
1: 应该是三四岁。
0: OK，
1: 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
0: 哇，那真是这个小时候的印象还能够存留到现在，真的很特别。它一定很特别。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东京迪士尼？我有去过。哇塞，排队排死人了。
1: 没错。
0: 还要买那个快速通关券，花很多钱买快速通关券才不用排队。不过我不晓得寒暑假之外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当时我只有一次的经验去东京的迪士尼，在暑假期间真的要排队，早上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很多人在门口排队。哦，那不晓得您这一次在迪士尼是在东京吗？
1: 这次是在加州。
0: 哦，加州 OK。好，那加州跟东京的差异，或者你有可以未来跟我们想一想哈，可以分享一下差异。那为什么会这一次要去加州呢？你怎么知道加州而且有这样的演出？你怎么得知这样的讯息？嗯，
1: 其实这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因为加州它有为了农历新年做一个特别的游行，然后这个游行是以花木兰为主题。对，所以他会需要很多亚洲人，然后会跳一些中国舞啊、中国武术这类的方式，然后来呈现这样的游行。所以，迪士尼那边他们就把这样的机会请一个资深的老师，然后他刚好是台湾人，他以前在加州迪士尼是当花木兰这个角色。
0: 哦，
1: 对，只是他后来离开迪士尼，因为他也在迪士尼做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
0: OK，
1: 对，所以他离开之后，他还是在加州那边，然后迪士尼就想要把这个游行的制作交给这个老师，因为他对迪士尼的整个活动，然后他的观众、他的市场，然后加上他对中国舞的了解，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机会给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很希望把这样的机会开放给台湾的舞者。对，所以每年的农历年他就是会邀请台湾的舞者可以到加州，然后来进行这个差不多快一个月的表演，然后前期当然还有一些训练。
0: 所以even 他是台湾的舞者，那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哈，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而且还是说你们这个舞蹈圈子里面就他就会不是那么大，所以由于这个些讯息大家会去马上去抢这样的角色呢？
1: 他其实不算一个很公开的讯息，
0: 嗯，
1: 就他没有一个公开的表简章来跟大家甄选之类的，他其实都是靠之前有去过的学长学姐们，然后他们自己分享或者他们自己来介绍有没有适合的学弟妹啊，或是有兴趣的舞者朋友，然后才去报名去甄选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你有抓到什么样的那个游行队伍里面的什么角色，或者是说他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你合适，然后就去申请这样的角色？
1: 其实因为他主要就是需要有中国舞的这个技能，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舞有分，比如说比较古典

0: 女生的部分，也有男生比较武术，就是大家看花木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女生温柔的穿漂亮宫廷服装的，或者是上战场打仗的男子汉这种风格的，对，所以他其实需要蛮不同风格的舞者的身体，对，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就有针对这个，然后特别在拍影片，然后去甄选。
1: 拍影片，所以你要去参加甄选，自己要先自拍，
0: 对对，
1: 一段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才能够送件子给他，让他去挑呢？
0: 我那时候是送了一个我挑武功的
1: 哦，
0: 对
1: ，OK， 所以他会看你的舞蹈动作，还是说会看这样你的身材脸型是适合那些角色才，还是说你来的时候他才会在某这样桥段里面把你的角色分配进去？
0: 我觉得他一开始甄选的肯定是你跳舞的可能背景啊，或是你给他的舞蹈影片里面所呈现的肢体他要不要，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后面到了现场之后，他还是有很多训练，也算是一种现场的考试。
1: 哦，
0: 对，所以他会说，现在这一段音乐，请你即兴跳一段。
1: 哇，
0: 对，
1: 那现场是美国现场还是台湾的现场？
0: 美国现场，
1: 哇，
0: 已经去了。
1: 哦、
0: 对，
1: 那会不会被刷下来？说，哎，你就不用表演了？有没有人因为这么糗的？
0: 是没有被刷下来，可是因为整个游行它有分蛮多不同的角色、
1: oh, okay.
0: 对，除了它不只是像是迪士尼角色，像花木兰啊、木须龙啊、
1: 嗯、
0: 然后琪琪弟弟这种角色是由迪士尼官方的人来扮演、
1: 嗯、OK，
0: 对，那我们是我们在里面称作是木兰的朋友、
1: 嗯、
0: 对，但我们也有分，比如说是跳不同的道具，比如说有飘散、有彩带，然后也有拿枪、拿棍、拿道具的，
1: wow.
0: 对，或者是有打鼓的、有舞龙的，对，所以他其实是在当地，然后有两个多礼拜的训练，然后才慢慢的看你适合哪样的角色，再帮你分配。所以其实我们拿到真正的角色分配是在表演的前一天晚上，已经过十二点，
1: 哇哩呀！
0: 对，然后那个角色分配表才出来，
1: 特别兴奋的睡不着，还是紧张的睡不着？
0: 紧张的睡不着，所有人都很紧张。
1: 哇塞！所以我们回到就是那个所谓的梦想的起点哈，你知道这个角色之后，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上得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呢？或者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考试啊？怎么准备？除了你刚才说跳一段，那是以前跳舞过了的影片，还是说你为了这个甄选，所以你特别有一段影，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送给他的？
0: 我是拿之前跳的，但因为之前也有跳很多不同风格，
1: 啊、
0: 所以还是有挑了一个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游行想要的感觉的影片，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一直到真正出场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就当然前面也是有很多彩排，就是我们会先练习一小段舞，可是这一段舞可能搭配音乐它大概三分多钟，但整个游行是二十几分钟，然后你要实际的走一段路，因为它等于是从算是最，我不知道是最东还最西，但就是整个横跨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游行、
1: 嗯、
0: 所以我们到很后面才开始真的有练习，就是走一大段路，然后一支舞连续跳六七次、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于体力跟室外室内其实都影响非常多、
1: 哦、
0: 嗯
1: OK， 所以体力真的是非常，所以你在那边是不是食量大增？
0: 食量也大增，哎、欸，
1: 他睡得很好，
0: 没错。因为体力的部分，老师其实有要求我们要每天要跑我们的训练场跑十圈，然后差不多是3公里左右，
1: okay.
0: 就是每天一个体力的训练。
1: 嗯，所以是表演之后呢，还是表演之前？
0: 表演之前。
1: 哦，是啊、哦，那会不会跑完之后就已经没力气表演了？
0: 不会，刚好暖身打开。
1: 所以你当可以形容一下吗？你那时候收到录取通知的心情？
0: 其实那时候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是在我刚好那时候在接一堂舞蹈课，对，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老师的感觉，我就是在帮小孩

0: 我在教小孩跳舞，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我发现我的 email 跳了一个新的讯息，对，然后就看到说恭喜你加入我们这次的团队，这样，所以是很开心。
1: 好，那恭喜之后呢，他会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些预备、然后让你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或者是恭喜之后你要预备什么东西才能够顺利的踏上美国的土地以及到加州去、受这个训练呢？
0: 嗯，之后他就有寄一个合约给我们、然后合约里面就有蛮多，就比如说要携带的东西，然后他要怎么集合、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他有分一个是大家可以团体一起行动、然后机票啊什么老师那边会帮忙处理，对，但是因为我结束之后有还想要去拜访的朋友，对，所以我是选择我自己买机票过去、对，就跟大家集合的时间不一
1: 样，
0: 对，所以我是自己一个人搭飞机过去，然后前面有先跟老师们用、email 啊用 line 先联络，所以就确认其实大家是分不同批这样子前往、然后当地会有人再来接，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去，然后我妈其实蛮紧张的，
1: 哦，是哈、
0: 因为她有点觉得我会不会被诈骗。
1: 诈骗啊，现在诈骗非常多，因为现在说很多因为诈骗说，哎，你要到哪里去表演？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就把你骗过去，
1: 把你骗到东南亚，
0: 对，
1: 到哪到哪里转机的时候就把你带走了哈。
0: 对啊，
1: 哎，这妈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0: 也是让我那时候有点紧张，但还好一落地就立刻有人来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你、争取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如何跟家人来做沟通，还是家人已经赞成所以你才去争取呢？
0: 我好像都是先行动才跟家人说的那一种、
1: 所以阻挡不了你
0: 对，而且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迪士尼、
1: okay.
0: 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会觉得我非去不可。
1: 好的。那在这个春节的表演，所以大概是可以告诉大家哈，因为今年的春节特别长，我感觉啊，今年春节特别长、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到加州，然后经过大概多久的 training 之后开始正式上场，然后上场大概要表演几天呢？
0: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1月19、20的时候抵达加州、然后就开始两个礼拜的训练、其实两个礼拜我觉得还蛮短的、对，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蛮长的表演，而且又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舞台，所以我会自己觉得蛮紧张的，但是老师们其实也蛮信任我们的、就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程度来，对，所以他把东西给你之后你要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演是你自己可以做好的功课，所以他其实整体大家一起训练的时间就差不多两个礼拜、
1: 然后你觉得蛮短，因为但是你已经是有音乐基础、而且教舞蹈啦、那怎么还会觉得蛮短，是因为那样的舞台、或者是同才或者是那个精致度的我已经有点超越你以前所表演的那个要求了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会学很多不同的角色、就是像刚前面可能提到你如果今天是拿飘扇你是拿、彩带你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每个人脑袋都记了六七种不同角色的动作的组合、对，但是我们就是你每一天可能跳不同的角色，所以你每一天要转换不同的舞码跟片段，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记忆就是你脑袋塞了很多东西，可能你今天要拿出哪一个东西来，然后那个东西也必须要是非常熟练的、所以就
1: 需要经过换装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一套服装跳不同的角色？
0: 一天只会一个角色，然后跳四场、对，所以就一个服装跳了四场这样子。
1: OK， 所以还好了。比如说不会说一天要转换种好几种不同的角色。
0: 欸，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会有standby 的工作人员，对，所以我们不用每一天都跳。我们后来进迪士尼是跳了，也差不多十几天、二十几天、21吗？对，所以

0: 所以我们也没有到真的21天都在一直跳，因为有时候你会被排到工作人员，就是你要帮忙记录或者是帮忙准备道具，就是随时 stand by。那我就有朋友是他那天本来是工作人员，但是因为上场的舞者突然身体不适，他就在要准备去集合地点前的15分钟被老师说，好，你现在去换衣服，等下换你上场。
1: 好紧张哦，这个
0: 是蛮紧张的，
1: 这个真的会紧张到不行哇。不过你们已经 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这种紧张应该可以很快的调试哈。所以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这个角色，你说到真正的上场才知道，哎，原来的练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个差异点在哪？
0: 我觉得首先把动作记熟是很基本的，就是我先完全熟练我自己要呈现的东西，但是呈现的舞台，比如说。因为那个是一个游行的舞台，所以其实观众都在四面八方，所以你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
1: 要面对哪里？
0: 对，讲一个蛮有趣的点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微笑，这是很基本嘛，表演微笑，但是其实要笑25分钟，其实蛮累的，然后加上加州的空气很干，所以你一直笑，你其实会有一点。会笑到嘴巴非常的非常的干，然后你会觉得好想要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可是因为观众在你四面八方，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死角可以去整理你的仪容或者是你的微笑，你不能松懈。对，所以真正上场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道具稍微遮掩的方式，或者是你要怎么调试你的呼吸，那个是现场才会知道的。
1: 啊，那如果你刚刚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会是在舞进行的过程中，他会不会也因为你们的需要而帮你递水啊，或者是除了他们拍摄记录之外，帮你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口渴、啊，给你水，还是你就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
0: 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Oh, 对，但工作人员的确是会随时跟着我们，因为像刚刚提到道具可能会有状况，或者是我们游行有花车，我记得有一天花车就有卡了一下，所以工作人员那时候就要立刻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就排除花车被卡这个事情
0: 之类的，
1: 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啊。
0: 没错，所以我们有发明了，或是其实迪士尼都有公用的一些手势，就当你比出某个手势，就代表你有困难，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来协助你。
1: 哇，太特别了。好的，我们在音乐之后，我要请维园来更细的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扮演了哪些角色，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女生，她在今年的春假呢春节期间，不是春假，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休假，她竟然单枪匹马只身到美国的迪士尼去工作、当然工作也需要生活的平衡、工作之余她也可以顺便玩一玩迪士尼，因为他非常喜欢迪士尼。那在委员可以告诉我们，你那时候知道这样的角色大概在过程里面呢有哪些角色，在你说这21天的表演里面 你要扮演哪些角色，或者是那个剧情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剧情，然后那个剧情说明之后再告诉我们那个角色的。
1: 好，我们整个游行的队伍其实还蛮长的，因为我们总共要走25分钟的一个距离，然后所以

0: 开头先出场的会是一个龙的风筝，然后再来会有花花朵，然后飘扇、彩带，武功，然后接下来是花车，花车上面就有角色，有花木兰、木须龙、奇奇弟弟，还有一个今年因为是马年，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迪士尼角色，叫做 Horace， 对，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角色，对，但是他其实在迪士尼的历史里面已经很久了。对，然后花车上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舞者是负责打鼓的，然后接下来后面会再接的是飘扇，跟一样会有花朵跟龙风筝作为结尾，所以这一整长串的游行队伍，然后会分成不同的角色，
1: 所以你们已经在正式上场之前，是不是有走过那样的游行的路线，然后知道在哪个地方要开始那个表演啊？表演之后要再开始走到几分钟之后，或者在哪第二个地点才开始表演？应该不会是从头一直演到尾吧？
0: 我们是从头演到尾，
1: 真的没有停息，说好一分钟我们就要再走往前面的某一个点。
0: 应该是说我们会跟着他游行的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1: 就是一个段落是吗？
0: 对，所以这个音乐的开头跟结尾我们一定是跟观众敬礼，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动作都是停止的，然后接下来就会再慢慢前进，所以其实整个前进我们要抓前后的距离，对，因为你道具不能打到，然后你整个游行你不能让突然中间有一块空掉，这样观众没有地方看，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进迪士尼正式上场前，我们有一个夜间彩排，它是就是等迪士尼下班之后，所以我们会在凌晨的时候进去里面彩排，对，才真正的走一次迪士尼的路线，然后大概感受你这样子走20分钟，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体力，对。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你每天大概是几点开始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然后到结束25分钟。
0: 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分享一整天的行程。
1: 对对，
0: 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是住迪士尼，
1: 你说一天四场、啊，
0: 对，一天四场。Okay. 我们住迪士尼附近的饭店，所以差不多9点我们就要进迪士尼准备，然后开始着装啊、暖身，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下雨，或是哪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对，或是哪个服装今天会不会有问题，或是道具，对，要先去检查，然后差不多到第一场是12:45，但是我们前半个小时就要先搭一个园内的接驳车，后台的接驳车到出发地点，对，然后在那边进行准备差不多就会开始表演，然后这整个表演，12:45是第一场，然后再来是2:30，对，然后还有好像是4点多一场，然后最后是5-6点一场。对，总共是一天有4场的演出。
1: 所以在个春节期间，迪士尼那样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天气？会很冷吗？还是日夜温差很大？还是有些时候会下雨？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间点的天气。今年至少，
0: 加州的天气其实真的是蛮多变的。我记得我第一场就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天进去那天非常的热，那天有30几度，就是对。所以我们穿的那个服装，然后化着那个妆，其实差不多跳一遍下来，整个糊到不行，满头大汗。但中间其实大家稍微冷静休息一下，接第二场只有大概40分钟，所以你不太可能再重新整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到中间，我们差不多2:30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才有个大休息。我那时候直接把妆卸掉重化，因为那天太阳真的太大了。对，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会变冷，因为像刚刚提到后面2场的时间，4点多跟6点的那一场，其实天气就已经快要暗下来了。对，所以晚上我们其实都会先带一个外套去准备，然后上场前最后一秒才脱掉，因为晚上是真的蛮冷的。对，然后也有遇到下雨天。其实我记得大年初一那天就是下大雨，所以

0: 下大雨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演、
1: 哦、
0: 对，因为不管是安全啊或者是你服装淋湿啊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办法表演，因为他们是没有雨天备案的、
1: 嗯、
0: 对，所以有遇到过非常非常热，也有遇到过哦，通常晚上都很冷，然后也有遇过大雨，然后不得不取消。
1: 哦，那你就休假一天。
0: 对、
1: 啊、
0: 大家放假一天。
1: 太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后，你可以也稍微分享你自己的角色，有这25分钟里面有特别你要出来 solo 了，或者是重要的几个角色是什么、嗯、
0: 其实每个人会分配到的角色多寡不一定，有些人是20几天每天都跳一模一样的角色、嗯、对，但 我比较特别是我有跳到五六个角色，我有跳扇飘扇，我有跳武功，就是有一个士兵的角色，然后我有当龙，古龙前面的那个龙珠，然后也有当过龙身，就是在对，嗯，然后也有上花车打鼓
1: 哦，
0: 对，
1: 所以你还学打鼓？
0: 对，
1: 还是那只是做个样子？
0: 真的有打，真的有打。
1: 所以你们就是说表演之前的那些 training 里面有训练打鼓，
0: 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要学，对，所以大家都会，然后老师会让大家跳，比如说他其实有点就像是现场甄选一样，就是现在所有人上来跳，然后他就会挑他自己心里有数哪些人是可以被排到哪些角色
1: 的。哇，那你是真是优秀。那这个过程呢，嗯，就是他的训练啊，这是用中文吗？还是讲英文啊？因为你说从台湾去嘛哈，所以这一群人都是应该是从都台湾来的，所以老师全领的训练的过程会是用跟你讲中文，还是全部用英文讲？
0: 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老师自己也是台湾人，所以老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肯定是说中文。可是因为他当地有他自己舞团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有些是华裔，有些听得懂中文，有些是完全不会讲中文。对，所以我们其实中英都稍微要练习一下。对，但是因为一起去的舞者，我们当然他前面没有要求任何的英文程度、
1: 哦 okay、
0: 对，所以我算是在里面当一个小翻译
1: 小瑜伽、哦、是小小老师
0: 小小翻译一下这样，
1: 是是是、哦嗯、所以哎，厉害厉害。好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几天、哦、观众、哦、那个游园的那些游客对这样的游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哎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时段，有些很闷热啊，有些下午很凉啊，可能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感受。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比如说像天气很热的时候，好了，我们在后台肯定也是一直在寒热啊，然后那个服装不透风啊，哎、就是满脸就是油桃干饼这样子、哎。可是那个门一开，因为它游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锣声，就是哐。然后那个大门就会打开，那个门一打开，那个魔法就出来了。对，我们每个人就自动带上那个笑容，然后看到观众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角色是龙珠，对，我们龙里面会喊一些声音，发出一些声响，比如说哈哈这种简单的，或者是我们会喊 Happy New Year。对，那我们自己也会。每天讨论说，不然我们等一下一起喊新年快乐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喊新年快乐，然后你就会看到观众有一些是亚洲人，他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很热情的回你新年快乐这样子，就是种在异乡遇到都会讲中文的这样。对，
1: 那应该也有一些外国人嘛，
0: 嗯，也是很多外国人，
1: 他们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啊，你觉得他们的那种对这个节目的那种反应程度是怎样？跟华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华人的感觉就是他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有在过农历年，他会觉得哎，好像就是遇到同好这种感觉。可是外国人他们如果来，我遇到蛮多是他们是为了木兰或者是穆斯林这个角色，这个主题，
1: 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亚洲人的那种角色。
0: 对，没错。所以，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也都会用一种功夫的敬礼来跟我们敬礼，然后装扮的很像花木兰，然后有一些他们这些元素的配件带在身上，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角色的那种功夫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那种大人小孩的比率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长者有没有一个概念？还是说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小孩不一定多？
1: 好像也是小孩子比较多，对，而且其实小孩的反应蛮可爱的，因为我们会在表演的空档，就是拍子跟拍子中间，我们会找机会跟小孩打招呼。
0: 哦，要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有被要求吗？还是你就很发自自然的就是
1: 有被要求？因为的确有我们有 miss 掉小孩的嗨，就是我们没有跟他回到。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跟他对到眼，然后他就转头跟妈哭，对，就想说，哎、欸，好，我现在很重要，我也要跟大家打招呼。
0: OK， 哇，这个是一种学习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样近距离的表演，跟你以往在台湾或其他的舞台上的表演，你觉得有什么差异性？这种游行式的表演，跟你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哈。大家可能有一点距离感的看你表演，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游行这个真的要完全化作这个角色，因为像刚前面提到，你没有什么休息的空间，没有什么自己稍微放下一秒，然后再回来角色的这种空档没有，就是你完全就要在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那个投入这个表演会变得更多。对，然后你跟观众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他们每一个笑容或是你跟他对到眼，其实都会影响你那个活力，或者是你其实要准备更多的能量去给大家。
0: 哦、OK，
1: 对。然后有一个是我们结束有一个可以会客的时间、就是每一场中间
0: 会客是什么？大家来找你照相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有趁着春节来。算是找我，但当然他有去加州其他地方玩这样子，
0: okay.
1: 所以我有出去跟他会客。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还穿着表演服，我本来拿了一个要给我姐姐的东西要出去会客，就在出去的前，就是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说那个东西不能带在身上，因为你现在是这个角色，对，你是这个角色，所以你不可以有非这个角色的元素在你的身上。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重视角色上戏跟下戏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观众面前完全不可以有下戏的时间。
0: OK，
1: 对
0: ，OK， 像这样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嘛，就是说上戏跟下戏这个怎么去切换呢？或者他们有这样只是要求，还是说？你们训练里面 也有这个 part。
1: 我觉得首先可以先讲到他们的后台，就他们的后台是完全不可以拍照录影的，所以他迪士尼要呈现的东西，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破绽的，所以你前期的准备，你在后台你是不可以记录，也不可以外流。对，他不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去看到这个魔法背后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塑造整个氛围的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很完善，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台其实也不会看到米老鼠卸下头套的样子，他们一定都是回到自己的休息室他才会整装卸掉。对，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只戴一个头或者只穿一个身体走在路上这种非常幻想破灭的事情，对，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魔法真的是塑造的蛮好的。
0: 太好了，那给描述一下你姐姐跟姐姐碰面的时候，在异乡的新年跟姐姐碰面的时候的心情。我姐姐特别爱你哦，那么远来看你。
1: 没错，
0: 还是他一边被爸妈交代说，你要看看这个委员去那边真的有在工作吗？
1: 也是，他应该也是身负重任过来监察一下这样子。因为他来之前我就很紧张，叫他赶快确认他到底哪一天会抵达，然后哪一天会入到园区。对，因为我也前面还不知道我那一天的角色会是什么啊！如果我那天如果只是工作人员，那这样就会很可惜。对，所以我有特别去争取我那一天要上班。没错，对，但是跳什么角色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0: 所以工作人员就不算上班吗？
1: 也算上班，
0: 但是没有上戏这种。
1: 对，没有上台这种。对，然后而且因为是游行，所以它其实很长。然后游行每一个 part， 因为我们表演也会动来动去，也会什么左右交换，所以我其实很怕他走

0: 不到我，或是我找不到他。
1: 哦，对，你化身之后，他感觉不到谁是谁了，是吧？
0: 对，而且如果那个他刚好在
1: 会错过，
0: 对，会错过，或是如果我那一段很快就走过去了，哦、或是怎么样？

0: 台，后台有没有什么让你更震撼的？就是所谓刚才你所谓看的那个不能戴一个头套，下面穿的不一样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后台有一些什么？你觉得在一般你如果在台湾哈，有一些后台跟迪士尼的后台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因为它算是一个户外区域，毕竟它是乐园，对，所以我们首先进去前一定要先有证件的查验，所以它每天要换证件，然后才能进去，然后它会发给你一个贴纸，所以你一定要带着那个贴纸，它才会认你是可以待在后台的人，对，然后我们因为是户外，所以它就是有一些推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像是好莱坞片场，他们明星休息都会在一个。他们叫做 trailer， 对，那比较推车，就是一个车房型车，
0: 对，车里
1: 面，对对对，我们会在里面休息，对，然后有一些角色也会在不同的休息室里面，所以的确米奇米妮就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里面休息，对，然后花木兰也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然后
0: 会不会那个 trailer 长得太像你走错？
1: 我倒希望可以不小心走错一下，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会，它其实后台很大，
0: 很大哦，
1: 所以它有很多道具啊，也都会摆在后面。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他们放花车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不同 season 会有的花车在里面，比如说有圣诞节的花车啊，有不同怪兽电力公司的花车，就看到它停在里面，对，然后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已经被撤下来的角色，比如说，里面会摆一些《虫虫危机》里面会出现的角色，因为以前他是在园区内的一个大园区，但现在改成那个Star Wars 的，对，所以他里面撤下来的一些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像是《汽车总动员》，他的停车场也在我们后面，
0: 哇，
1: 你就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角色，然后就停在旁边这样子，
0: 所以真的是让你亲身进入迪士尼的世界哈。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跟我们聊聊天，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曾维元小姐，她在今年的春节农历的春节，她在迪士尼过年啊，她不是去旅游，她是去工作啊。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挑战性啊，因为她要一连工作21天吗？是不是21天哦？那当然，21天的工作之前，他还有预备被训练的2个礼拜。
1: 2个礼拜，
0: 哇！所以非常的扎实啊。而且，是不是这个工作期间哈、啊，你可以告诉我们，食物，好，就是说在那里无论在饭店休息的时候，以及或者在表演的那个期间，你一天都在待在那里哈、哦。食物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很耗体力啊，所以大概是习惯那边的食物吗？还是你可以乱挑或者不吃？
1: 食物这件事本来也是我出发前最担心的事情，对。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那边吃遍了所有的台湾菜。
0: 是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思乡的问题。
0: 哦，
1: 对，因为那边
0: 台湾菜是什么肉丸吗？粽子吗？
1: 有什么润饼、饭团、卤肉饭这种？
0: 哇！
1: 对，因为其实那边的华人还是挺多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怕我们吃不习惯，几乎也都是准备亚洲菜给我们。
0: OK。
1: 对，但是因为进去表演的时候，里面只有微波炉，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也是要带便当。
0: OK。
1: 对，然后进去才会准备你的午餐。对。但有时候天气很热啊，或者是真的很累，其实也吃不太

0: 下，就吃个。
1: 但一天你要表演四场，那个体力是要非常的耗损的。那吃不下，到时候第四场没有力气表演，会不会这样出现？
0: 所以他也放了很多那个点心盒在旁边、对，随时想要补充一下也可以。
1: 那你刚刚也说啊，这种表演要走25分钟啊，有时候你刚开始说带着道具要一路尾随你到最后吗？那个25分钟之后，你要把在道具是有人去 ending 的那个时候再把道具再回来起点吗？还是你要自己再拎回来那个起点？
0: 会有道具车在结束之后会再开到起点的地方，对，然后。道具是从头跟在身上，没错。
1: 所以你一开始哐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到 ending 是不是有一个门，这样让你们这个游行队伍进去之后，将门关起来？
0: 对，没错，
1: 是这样，
0: 一个开门跟关门的概念。
1: 哦，那关门之前是不是要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示，说我们这个表演已经快结束了，有吗？
0: 其实会是我们进门口前，本来你身体的面向是朝向终点，但是你快到门口前，你会转过来，对对对，转身跟大家拜拜这样子，然后再进到终点。
1: 哦，所以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一路巴望着你们，不要走进去？
0: 有，蛮可爱的，是因为我们队伍的最后会有一个举旗子吗？就是我们称它为 banner， 就他们会。起点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然后其实蛮多观众最后会跟在 banner 的后面，跟着我们一起从起点一路这样走到终点。
1: 哇，
0: 对，还蛮感人的，
1: 蛮感人的。是，所以虽然他们25分钟没有表演，但是他走25分钟，
0: 对，他也是走了25分钟，
1: 厉害厉害厉害。所以我想这一路以来，这个25分钟你们的音响怎么去处理？因为还是有一个人拿着音箱跟你们走了。还是他怎么样一个处理音乐的问题？
0: 音乐他整条路上都有喇叭，有点像是他可能像路灯吧，他路灯旁边可能就会架一个直立式的那种喇叭，但是迪士尼原本就有内建的，因为那条路应该是一直都是游行的道路，
1: 专用道路。
0: 对对对，但的确音乐会有误差的问题，
1: 会被干扰，或者说临时他的电路哇卡住，你们音乐卡住，你们就表演不下去了。
0: 卡住倒是没有，但我只有一次是有遇过我们那整段音乐它还有加旁白，可是不知道什么那天就只有纯音乐没有旁白，对，但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表演，只是我們
1: 那个 Q 点不见了，还是
0: 有一点不见，然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干，就是少了一点介绍词，对。但观众可能不会知道，除非他看了很多场，对，不然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然后还有在花车上面也有一个自己的音响，因为我们打鼓嘛，打鼓一定要对的非常的准，对，所以如果是听外面的音响话，会有误差，
1: 对，有秒差，对对对。
0: 但好像的确有遇过，有时候花车上的音响没有开，所以打起来就有点。
1: 没有那么了，没有那么
0: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对。而且因为它游行，就你在不同的站点听到的音乐都会有点误差，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整条
1: 拍点会不对吗？
0: 对，那整个迪士尼都是我们的音乐，可是你走到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样的表演一开始出场之前啊。大会有没有广播说，哎，几点几点你们开始要表演，你们可能集中在哪里，可以遇到这些游行队伍？
0: 有，大会有广播，因为像刚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担任工作人员的角色，你就会要出去帮他们记录，所以在游行开始前5分钟，我们就会进到迪士尼园区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开始清场。对，就是请不要站在路中间啊，往两边靠，等一下这边就会有游行了。对，所以我们就会一路跟着这个游行，然后我们其实自己有研发了一个穿梭的方式。
1: 是啊，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去，然后游行
1: 研发是只是你们这一团，还是说以前传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秘诀？
0: 应该也是跟着前人走出来的、对，因为我们就是工作人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帮他们拍照记录。对，
1: 他们是谁？
0: 表演者。
1: 所以你有一个人专门为你拍照记录这

0: 25分钟，
1: 对，
0: 然后送给你。
1: 没错，我们每天都会有那个照片上传的。
0: 哎呀，
1: 对对对，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的照片可以收藏。对，但是因为总共25分钟嘛，然后我们会可能拍照的工作人员会站到3个点或是4个点，他就会在这个点拍完之后，然后因为游行队伍肯定走的比较慢，因为边跳边走，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会绕到后面园区，然后穿小路，再赶快切到下一个，也是游行的路线，只是他们还没走到，我们先在那边卡位
0: ，OK，
1: 然后就拍第二次的表演者，可能站不同边，因为左右边会有差，
0: 是，
1: 对，然后会这样子一路卡位，卡位，卡了3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工作人员也蛮累的，
0: 蛮累的，
1: 就在旁边一直跑，一直跑，
0: 跑跑跑，
1: 对。
0: 跑前又跑后，跑左又跑，跑左又跑右，这样。
1: 对，然后大家都在看谁卡可以卡最多位。
0: OK， 所以工作人员一出场之后，他就已经被任务分好说，你今天要卡要拍哪几位是吗？还是他随意拍？
1: 其实是随意拍，然后尽量大家都拍到，但是肯定也有你今天好朋友在哪里，你就多拍他几张。对，然后我们其实因为到后面大家对演出都蛮熟悉的，所以会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更精彩的照片。
0: 照片，
1: 对，所以我们有一趴是当那个士兵，因为士兵其实是可以拿道具，道具就有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0: OK，
1: 所以我们会特别想一些招式。
0: 哦，
1: 对，然后跟那个要拍照的同学先讲好说，对，我等一下会做一个招，你一定要帮我拍到，没错，
0: 而且是连续动作而不是照片而已。
1: 对对对，因为游行在进行嘛，对，所以一定是动态的，但你就想着一些招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越玩越疯。
0: 哇，
1: 对，
0: 太棒了。所以讲到越玩越疯，在你下戏以后去哪里玩或怎么玩？可以在迪士尼里面玩吗？还是不能在迪士尼里面玩？
1: 我们很偶尔可以进去迪士尼里面玩，但是因为游行结束6点、6、7点，然后收一收，其实也快8点，然后迪士尼对，其实快要关园了，我们就会趁最后关园前赶快再冲去排几个设施这样。
0: 这样，
1: 没错。
0: 哦，好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呢。你对于这样的体验，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春节的特别这种文化的表演，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或者对你的学习是什么？
1: 因为我从�刚提到我可能3岁就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对，然后我自己去迪士尼乐园最大的期待其实不一定是玩游乐设施，很多时候我会是去看表演，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秀啊，然后去看游行啊。其实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做的功课都是先查好表演，对，那个时间点一定要抓住，然后空档再去玩游乐设施，所以就从小到大就是很常看着迪士尼的表演，然后一直会许一个愿，说希望可以真的在迪士尼工作。对，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姐姐，就是我长大了，我那时候比较大了，我就去迪士尼玩，然后也是看到他们迪士尼的舞者的游行演出，我就自己录了一个影片，说我以后也要在迪士尼工作。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很幸运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我觉得有时候梦想好像看似很大很不可能，可是它其实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许愿，是可以做梦的。
0: 太棒了。一本是许愿，一本是做梦，你会不会在这个算是21+2+14这40-50天的美国的旅程里面，给你一些感觉是震撼教育的某些点，当你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时候，有吗？
1: 我觉得算是突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变很大的感觉，就可能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跳一个，我好像在圆我自己的梦而已。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看着那些舞者，然后建立了我这个梦，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有在影响别人？
0: 嘿嘿，是的，有可能。所以呢， 你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如果看了你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未来如果要成为这样的舞者，你会让他们怎么样开始跟你一样做梦呢？建议，或者是说，听我们今天这段聊天之外呢，他如果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怎么去 apply 这样的工作？
1: 我觉得要随时准备好，就是你每一个努力，每一个做的事情都一定会产生一些涟漪，对，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它有一天可能都会发挥作用，然后就勇敢的去申请吧，
0: 还是说一定要把那个花木兰的影片啊，那个虚荣要再好好的复习一遍啊。
1: 我们的确上台前自己在宿舍有再重看一遍，
0: 还有哪些桥段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表演里面呢，是吗？
1: 对，
0: 还是说有哪些动作它的经典化话术你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呈现，
1: 有一些手势跟一些可以停顿的 pose 我们就有特别挑花木兰里面有的。对，
0: 哦，太棒了，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你觉得会对你未来的工作有什么的一个加分或影响或规划？
1: 我觉得加分的话一定是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很知名的表演团体，表演的知识，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一听到迪士尼游行，哦，你就知道它这个分量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对，所以这个对履历来说一定是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在游行的时候会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接触，然后面对外在啊的一些影响，其实对于临场反应这些都增加了不少。
0: 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存在吗？目前还有吗？
1: 有，还有。
0: 那你觉得像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游行的队伍以及 training 这样一个小团会有什么样的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你未来会想要进入太阳马戏团吗？
1: 因为刚好这次游行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拉斯维加斯待了一下子，所以有的确是刚好有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对，那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玩命啊，我觉得那
0: 高难度哦，
1: 真的非常高难度，真的很厉害。对，但我可能还不会被抛在空中，所以目前应该还好。对，
0: 有些是要抛在空中，那有些是好像是某一些，比如说什么狮子王的那种表演片段哈。
1: 但因为他们马戏团的确要注重很多安全的考量，所以他的表演的场地一定是有设计过或是有安排过的。但因为像游行这种，我们就是在一个陆地上，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舞台，但是你就是可以表演。对，我觉得这是蛮大不同的地方。
0: 好的，感谢你。所以你这一次表演结束之后，有没有已经跟你签续约说明年你一定要再来加入我们的团，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吗？还有一个流程，还是说他明年还是会换一批新的呢？
1: 好像有一个比较难过的坏消息是，他迪士尼的后台明年会做一个大整修。对，所以有可能明年是没有
0: 游
1: 行的。对，而且是整个迪士尼都没有游行。对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期待2028了。
0: 是，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做好准备，2028我们就在可能会在迪士尼的春节说不定要看到表演。谢谢维园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勇敢追梦的女孩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鼓励到。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的，我们最后要请维园给我们一两句话。你觉得这一趟旅程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以及要对听众朋友说的话？
1: 希望给听众朋友的话是请勇敢做梦，有时候梦想会以你想不到的事情的方式来发生。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谢谢维园，
1: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每个礼拜我们都挖一个不同的一样宝贝，而我们也介绍了许多不同的人。不过大多数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说可能都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今天要挖的这个宝呢，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熟悉的，至少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很多的朋友不但知道他的名字，也绝对知道他的贡献。他是谁呢？这个人物啊，他是比中华民国小两岁。那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非常年长，不管是在哪里什么地方，始终萦绕在他心的，真的就是为国家能够更好。33岁的时候，他就带领了台电的员工抢修电力的设备，打破日本人三个月内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55岁的时候，又规划当时亚洲最大的飞机场。64岁的时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前面能够数得出来名制造出机体电路的国家。66岁的时候，台湾因为经济奇迹首次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这个政治家的关切真的是一点一滴哦，都是在人民的身上。从几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国家的各项的建设上面发展出他的一个能量出来，而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甚至他在我们国人当中心中的地位，那真的是不可磨灭的。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是孙运璇。我们都知道他，不过他的整个的背景啊，他详细的一个经历和他值得佩服的地方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挖挖这个宝了。孙运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政治人物，这个对于中华民国有深厚影响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一路是怎么走上来的。

栋瓦房里面。他的爸爸叫孙荣昌，他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按照家谱呢，第一个字是运，第二个字他就取了几次都是跟祖先长辈重复，那不可以嘛哈，所以他一气之下就在字典里面挑了一个很难写的字，就是这个玄。而这个玄的意思是指北斗七星里面的一颗星，不过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是啊，好像一个北斗七星那样子的一个位置，因为是指引带领着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蓬莱是靠海的，所以这个农地是含盐分，非常的贫瘠，整个的环境当中是很清寒的一个环境。虽然可以种植玉米啊、小麦啊、小米啊，但问题是收获不丰，跟一般清苦农家子弟一样。这个孙玉璇从五六岁开始啊，他就得帮着大人做农事，先是替家里送些茶水啊，等到麦子熟啦就帮忙收割啊，接着呢就要到田里面去拾麦穗啊。不是农忙的季节，他就跟他的堂兄弟啊，也不能闲下来，每天早上四五点他的祖父就吆喝了，哎，起来起来，孩子们起来啊，冷了个要命啊，他们要拿起堆在角落里的这个竹筐扫把，赶紧跑到路上，看到这个粪呢、就扫回来，不管是什么粪啦、人粪、马粪、驴粪啊，全部他都要捡回去，干嘛呢？粪也是宝贝耶，粪是可以当肥料的耶。而回家之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成果交给祖父检查，看看是不是够多，通过之后就要分工打扫院子啊，做这些事情，做完了才能吃早饭。哇，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在今天看来多数的孩子是无法想象了哈。而他的祖父呢，是在北平开了一家米店，所以他的大伯二伯都在做生意，那祖父就觉得做生意啊也不是这个长久之计，所以在民国初年呢，就派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孙玉璇的父亲去读书。所以他的父亲就进了中国最早创办的法律大学啊，就是朝阳大学，应该是朝阳还是朝阳呢，就是早上的太阳的意思啊。而这个兼具现代知识跟中国忠孝传统的法官父亲啊，对于孙玉璇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那么他的大伯二伯生意越做越大，在山东烟台等地都设了分号，我们所熟悉的龙口粉丝啊，就是由孙家开始经营的，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哈。但是孙玉璇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面可没有受到什么庇荫哦，因为他的爸爸还在读书，所以就要向大伯二伯拿钱。而他的祖父呢，很早就过世了，祖母呢又中风瘫痪在床上，因此这个家里面就没有主持公道的长辈，所以啊他们反而就过得特别苦。因为没有父亲庇护嘛，因此他从小啊基本上就受很多很多的委屈。譬如说有一天晚上呢，他学这个打算盘，打到这个乘法呀他就不会，这乘法怎么打呢？他就听到隔壁他这个大伯父在教他的儿子在打算盘，所以他就拿着算盘也到隔壁去。结果呢，他这个大伯父一抬眼看到他，立刻把算盘收起来，就抱着自己的儿子往里面去说，云璇啊，今天太晚了，我们呢要睡觉，改天呢我再教你。哇，这个实在是啊。而他的妈妈看到儿子提着算盘垂头丧气的回来，也滴下眼泪，就搂着他说，你好好学，将来啊一定赶得上他们。而也就是在这种困窘艰难备受歧视的早年岁月里面，身为长子的他跟母亲就养成了患难与共的一种感情。可是可以想象那个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过年还有夏天，不是说因为自己可以松一口气哦，而是在这个
腊月里面啊，过年那个时刻，或者是知了虫鸣的这个季节里面，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父亲总是会捎来自己的声音。在这两个时这个时节里面，他的爸爸会回来，而他爸爸一回来，他就觉得哦，自己哦不会被欺负了。而他爸爸对他的期望很高，每一年回来都会问他说，你看了什么书啊，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啊，然后就要孙玉轩坐在他的对面，就跟他讲这个历史上忠孝节义的故事，譬如说什么文天祥喽、岳飞喽啊，这些故事他爸爸都讲给他听。他爸爸跟他说，我今天对你讲，将来啊，你就对你的儿子讲，你的儿子就再对你的孙子讲，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才能保持住这个传统。这是他的爸爸对于他的一个教育哦。而八岁那年开始，他就搬到蓬莱县城里面去了，在蓬莱县立国民小学读书。而小学六年是他唯一受到的我国教育。可是蓬莱国小这批刚从新制山东师范毕业，充满朝气热忱的老师呢，教学都很认真，而且又有新知识，国文啊、算术啊、英文底子啊，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譬如说，很多人后来就很难相信哦，周旋于国际政经领袖之间、对答如流的孙玉璇只受过两年英文教育，而这两年就是在蓬莱国小受的。可见在小时候啊，多学语言，而老师的教法又正确的时候，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学了两年呢。而除了英文呢，其他科目啊，讲起来更是受益匪浅。因为在他小学的时候啊，老师是规定要背古文的，所以像什么《赤壁赋》啦、《贾谊论》啦、《出师表》啦等等啊，都要背。而这个背了之后，对以后的写作就很有帮助。譬如说，在他后面当部长啊、当院长啊，都要写重要的文稿，要批公文。而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仍然记得国文老师传授给他的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说文章啊，一定要念，念起来顺口就行了，不顺口那就表示这个文章有问题。好的文章，让人家读起来就觉得好读，能够吸收的文章是要能念的。他就记着，记着之后一辈子就受益。那么因为对自己的国小老师感恩呢，所以他也体会到国民学校的老师对下一代或者说对国家的重要。所以后面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刻，他每年不管多忙，他都要到教育部举办的中小教师爱国自强座谈会里面，他去参加。他就常常告诉这些老师们说，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只受了我国六年的小学教育，可是这六年却让我受用无穷，我真的感激你们，你们牺牲了自己教育成我们的下一代。他就用以他自己自身的这个受教的经验哦，然后去鼓励这些小学老师，他们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而在小学里面，他为了给妈妈争气哦，每年他在班上都是得第一名，持续了六年，这个也不简单哦。而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穿着短褂平时的小男孩，其实是醉心做个文学家的，他就常常读课外书，尤其最喜欢看民国初年创刊的儿童杂志，之后就看什么鲁迅啊、巴金啦、这些人的散文小说。中学开始，他就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这些俄文小说，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是从小就吸收了很多很多的养分哦。可是有一天，在哈尔滨法院做事的爸爸回家乡，听说这个儿子的志愿呢，是想要做个文学家，他就不很同意了。他希望他的儿子跟他到哈尔滨去。他说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呢？读了就要为国家做事。现在国家有两件事情需要你，
一个就是我们缺乏俄文人才，南开是学英文，英文人才已经够多了，跟我到哈尔滨学俄文，这对国家有用。二呢是国家需要工程人才，学文学啊，耍敏感的人太多了，要学一些实在的本事。也就这样哦，他就听他爸爸的话，成了他一生的转捩点，飞出文学家的这个虚幻美梦啊，蜕变成为重科学逻辑的一个工程师。

12岁的时候，孙运璇就提着行李跟着他的爸爸到了跟蓬莱县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哈尔滨。可是他注意到说，这座东北第三大城市啊，虽然是属于我国的，但是呢感觉上好像是殖民地，俄国的势力啊紧紧的追逼。哈尔滨人称的这个道里啊，也就是说是城内的商业区啊，极目所见很少中国色彩，几乎全部都是东欧的这种白石头的房屋。日本人也不甘示弱，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路边常常就悬有这个东亚共荣商店的这个招牌。而这时候的他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离家，还有离了根。他的爸爸是在哈尔滨外县市做法官，所以呢没有办法照顾他，因为他读书不可能到哈尔滨的外县市嘛，所以只好把他交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这个朋友叫王旭东。那这个王波波呢，对孙运璇来讲啊，他是王波波，这个人也是在法院做事，家里人口很多，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清廉正直，对于这些分外的钱哦，不该是他的他是分文不取，所以呢家里也过得很苦。那么孙运璇就在他家里面跟着他一起过，那当然嘛过得也是很苦，晚上他就常常啊躲在被子里面流泪，他很想他的妈妈，他也想他的弟弟妹妹。而他的爸爸既然打定主意就是要儿子学俄文，就必须要读这个俄文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呢是鄂桥实业中学。这个是位在中国的鄂桥子弟办的学校哦，全部课业都是用俄文来教的。本来这所学校并不收中国人，而这个王旭东先生呢，他就找到哈尔滨教育局的局长，请求校长收他的儿子还有孙玉璇，最后学校才答应收他们，他们就成为这所学校空前绝后的中国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进了这个俄文学校，可想而知是非常不容易的哦，读起来很辛苦嘛。冬天的夜里，他就坐在书桌的前面，摊开只懂一点点的这个俄文课本哦，想起家乡的母亲啊、弟妹，往往啊就会伤感起来。他记起他父亲的勉励，啊，知道说我国的俄文人才太少，在外交上面一再吃亏。就连原来讲好中俄合建的中东铁路管理权都被俄国人给霸占了。他的爸爸就勉励他说，你要好好读俄文，将来啊进中东铁路附设的哈尔滨工大，把我国的权力给争回来。可见呢，在他这个年轻甚至年幼的时刻，他的父亲就把这个他在国家当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为国家尽力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扎扎实实的灌输到他的心里了。而这3-4年看起来好像是有无尽的委屈跟磨练啊，可是却是让他学会了怎么样忍耐，怎么样克己。幼年的时刻，大家庭里仰靠大伯二伯的脸色，青年的时候又寄居在世伯的家里，所以让他比一般孩子来得早熟一些，他必须要替对方着想，尽量

麻烦别人。接触的人多，必须就要察言观色，应对就更需要得体，这些对他以后的人际相处啊，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而在鄂桥实业中学里面呢，他在文学之外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就是他非常喜欢电器，什么收音机啦、电唱机啦、打字机啦，把它们拆开来细细观察再装回去，哦，他都觉得很好玩。他也发现他爸爸的话很对，学一点实际的技术将来可以改善乡人的生活。14岁的时候，他考上一心要进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是为俄国人所办的，当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学院，很多的教授都是在1917年俄国赤色革命的时刻逃到中国，教学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具有很深的科技知识的这些知名学者都到这里来教书。而在大学里面，他又成为风云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大都是用俄文教的，没有课本，学生就要记笔记。而孙玉璇啊，他自己就发明了一套速记法，记起来又快又完整，所以大家就抢着向他借笔记。在大学七年，就是包括了预科三年后，他几乎每一年每一科都是满分，就是五分，成绩非常的好，所以每年都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是他还是省吃俭用，每个月底就把剩下的钱包起来跑到邮局寄给在山东的妈妈。而支持他用功读书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俄国人在哈尔滨真的就是志气高昂，看不起中国人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国人啊脏，中国人啊落后。所以孙玉璇就跟中国同学说，我们就来比成绩，看谁考得赢。他就非常努力的读书。民国23年五月，孙玉璇以当届的第一名毕业，很不简单哈，在那个时候跟俄国人一起去拼，他第一名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同学们立刻就分成两派了，一派就说要留在哈尔滨，就进入中东铁路啊做机电师，但是呢，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同学就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生活，所以就决定到内地去，遵守自己的誓言，投效政府，为国家做事。而到了关内之后啊，他就先到天津投奔当律师的爸爸。有一天，经人介绍给在陇海铁路担任机务处处长的同乡孙继丁，就叫他到陇海铁路来做实习生，先分发到洛阳的一个机场，再到连云港参加这个电厂工作。而在连云港，23岁的他就开始了学以致用的大好机会，建电厂啦、新机器啦、新设备啦等等啊，就是等着这批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来用。而连云港的工作也第一次训练了他的领导能力。电厂设计完，他们又装置了一个自动翻煤机，可以把煤啊就从火车上直接卸到停泊在连云港上的船。哦，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计啊。而闲暇的时候，他就领着工程师啊一起打篮球啊、下棋啊，聚在一起讲笑话了等等。他本来也是一个蛮贪玩的一个人哦，但问题是战争一来，大家就都没有心情玩了。

七七事变划破了中国人的忍耐极限，全面抗战开始。孙运璇不像我国一些领袖啊，是在战场上面立下彪炳的功勋，甚至也不像一些抗日英雄能够向后辈敞开这个胸前的衣服啊，展

是台儿庄或者是长沙大捷留下来的这个碗大把口啊，觉得哦自己有为国家拼命。但是他跟同时代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就像工蚁一样拼全力达成政府给的每一项命令，譬如说建设、迁移、抢救电厂，将源源不绝的动力投入这场持久战跟消耗战里面。民国24年的一天呢，他就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就说他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上的论文奖第一名。啊，原来是他在工作之余啊，写了一篇《配电网新算法》，写的这篇文章投到这本杂志，哎，竟然得了第一名，奖金有100大洋，他非常高兴啊，拿了奖金一半给家中的妈妈寄回去。一半赶紧去做一套西装打扮自己，更大的喜讯还等着他哦。什么呢？有一位在当时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方面的专家哦，他看了这篇论文之后就非常赞赏，觉得说这个论文的作者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因为当时为储备抗日国力，中央就决定大举新建电厂，支援国防机械工业顺利的运转，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没见过面的这个晚辈啊，说你这样的人才在铁路太可惜了，没发展，到资源委员会来吧。而孙运璇接到这封信之后，就启程到了他一生最南部的地方，就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里呢，他就负责向国外买机器，准备到湖南去装电厂。而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白天就忙于国家的电厂，晚上就常常拿起笔写信给留在哈尔滨的同学，劝他们南下到这个中国希望所在地的都城来。民国26年七七事变之后，就有30多个同学入关加入政府工作，他的信不能不说没有影响。而在那个时候，这些专业人才投入了这个后方的建设，当然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民国26年，日本军队逼近南京，他就随着政府撤退到湖南。那么整个的这个电力啊，也需要修复，也需要这个整个的去把它重建。电厂才装好，开始试车。民国28年，日军已经2次进攻湖南长沙。我国虽然获得大捷，可是仍然被迫转进，所以政府就决定采取焦土政策。什么焦土呢？就是把可以用的物资全部烧光，以免沦落敌手。那么湘潭电厂才装上新的发电机，烧掉实在太可惜，所以这批工程师就奉命要把机器拆下来，运到云南昆明去建新的电厂。而那时候孙运璇才26岁，可是他负责打前锋，研究运机器的路线，乘着那种非常原始的小木头船溯流而上，有风就扬帆，没有风就摇桨，还得跳下来跟船夫一起拉船。而那时候的他26岁，可是完全体会到这个任务的重要。这个任务还跟学生时代呼喊口号示威，甚至拿着枪去打俄国人都不一样，这是政府的命令，中央政府必须要建设后方，中国才有国力长久抵抗日本，对不对？而国力的积蓄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所以他跟同事在船上就待了1个多月，白天晚上都没休息，一一记录下来怎么样运，到哪个滩头应该要注意，有危险如何躲避等等。而这个时候才刚刚只是算是初出茅庐啊，但是就已经表现出勇于担当的一种的性格。而从桂林回到湘潭，把运机器的细节交代好，他又接到命令，住在汉口的军事委员会一路往南撤退，排几个可能停脚的地点，要他办小电厂做无线电信联络用。而这种小电厂呢，是把发电机装设在卡车上面，到了一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发电，遇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马上拉下来就运走。

他就做。小电厂办完之后，他又接到命令，就是要赶到陕西宝鸡。三年前他们在连云港建好的电厂要随着政府撤退，已经有人把电厂拆下来运到了陕西宝鸡，上级就命令要把这些机器从宝鸡送到四川自流井去。日本这时候猛力哦向我国的西面推进，如果不赶快搬走，必将沦于日本人之手。所以呢，他又领军啊，费尽千辛万苦完成了这项的使命。其实那时候他只有20几岁，而这一项一项的使命其实是非常艰巨的哦，他都完成。后来到了重庆，他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呢，接着他又被派到青海西宁。本来呢，这个俄国人啊、帮这个青海盖了一座电厂，但是没有办好，发不出电来。有一个青海的国大代表就要求中央给青海造一座电厂。在青海，这位初出道、丝毫不懂政治的工程师，就必须单刀独斗那个雄踞一方、计谋多端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所以孙运璇一到西宁就去见这个马步芳，马步芳啊就拖着不肯见面。他就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马步芳希望盖好的电厂要归他自己，可是中央就怕他引进一堆外行的亲戚朋友把电厂弄坏，所以就希望中央地方能够一起合办合管这个电厂。所以孙运璇去他就不见啊，孙运璇心里急啊，他就开始运用工程师处事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首先他就打听马步芳的亲信是谁，打听到是这个省政府秘书长还有建设厅长，他就一次一次求见他们，耐着性子讲啊，先让我盖厂，归谁管以后再说，电厂在这里中央也搬不走，是不是？而这两个人就被他的这个诚意还有耐心感动了，想想也对嘛，所以在孙运璇来了一年以后，终于答应为他安排见马步芳。哇，这真不容易啊，见面那天他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解释说自己只是来办电厂的，来尽工程师的本分。而这个马步芳听了半天不置可否，所以他只好出去啦，再去请秘书长郝岩安排下一次的会面。四五次以后，马步芳在一次这个会面当中啊，终于松了眉头，笑着说，一个娃儿没关系，来做吧，做好了给我。一个娃儿就是青海话的小孩子啊，他就是这样盖成了这个电台，这个电厂。但是这一年半并没有浪费，因为他认为他个人常在当时的时候啊，就是少年气盛，但是经过这番交涉的磨练呢，就知道说忍耐跟磨练是多么的可贵。等了一年半，但是他半年就把电厂给造好了。而电厂开幕当天呢，蒙古人、西藏人、汉人呢、等等啊，都是拖着长裙，然后这个穿着这个马褂、来庆祝这个带给他们光明的日子。从今以后，他们就不必再在这个昏暗的煤油灯下过活了啊！哇，这个灯一下亮起来，大家欢呼啊！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看到这批朴实的边区的人民，看到他们有了电之后如此的欢欣，他也会觉得很有感受，对不对？然后也觉得即便是在边区生活的人民，其实他们应该有权利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享有一种比较舒适的，或者说比较方便的日子。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也正式对日本宣战。民国三十一年，资源委员会未雨绸缪，为了胜利以后的接收复员，在美国人协助之下，第一批派出了三十一个年轻人到美国各行

各业去见习，有电力啊、石油、化学啊、矿业啦等等。而在甘肃天水电厂的孙运璇有一天就忽然接到资源委员会的公文，问他说愿不愿意去美国受训。显然他过去克服万难建厂迁厂，拼全力达成任务，上级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真是可造之才哈，也跟过去的任务一样，他又一次打先锋。但问题是这个先锋打得真的很辛苦啊，匆匆赶回重庆，他就采购了必备的装备，还跟一位澳大利亚籍的牧师学了两个月的英语绘画。接着他就从重庆起飞，因为太平洋、大西洋都被日本、德国给封锁了，他跟另一个同伴必须飞越大半个地球。这一趟美国之行虽然是坐飞机哦，各位猜猜他费了多久的时间？费了3个月才到。而从苦难贫穷的中国到了富足的美国，驻足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攀登上帝国大厦，孙宇璇处处都觉得非常的新奇，可是仍然忘不了远方的邦灾国难，对未来呢也满怀憧憬。这个工程师当时志愿非常的平实，就是希望赶紧抗日胜利回山东老家去建一座水力发电厂，用到自己所学的。那么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孙宇璇跟其他的五个同学的目的地了，也就是啊，是为了开发田纳西河水利资源而设立的一个单位，有着世界第一大的水利发电厂。到了田纳西水坝，他就开了眼界，看到了比自己以前建的电厂大上100倍、1000倍发电量的水坝。跟着美国工程师到现场学习，爬铁塔施工测量做记录哦，从设计电厂输电到怎么样管理电厂，都得到实际的经验。当时跟我国并肩抗战的美国朋友对这位来自地心的工程师都非常非常的好奇，他虚心学习的精神呢，也深深感动他们。而这几个人甚至把列为机密的设计图都拿给他看。而受训结束之后，他带了4-5个箱子最新的资料回去。到了台湾之后，又修复和扩充电力的时刻，他都是靠着这些的知识。而除了学习技术之外，使他用心的观察美国社会、政治，还有美国人做事的方法，也受益非常非常多。尤其他是感佩于美国民主精神深入各个阶层，这点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这3年的时间，他虽然这个不闻战火，在美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对日抗战打得怎么样，可是呢，他的心还是被那把战火紧紧地悬着。1945年8月，美国投下了2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最后的这种骄傲，以至于他终于投降。而胜利后不久，他就接到政府紧急的命令，要赶紧束装回国，直飞重庆到辽宁去接收。他因此回到了中国，他飞到重庆，在欢腾腾的气氛里面买了宽大的这个衣貂皮帽，准备去东北接收啊。而在重庆白市一飞机场，他跟5个接收大员准备搭飞机到辽宁，行李都装上咯，还有10分钟要起飞咯。忽然机场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有一个经济部的官员要找孙运璇，告诉他说你下班飞机再走，有美国来的几位工程师要你招呼。他走不了，他的行李已经上飞机了，所以他本来想坚持，可是这个官员说没关系，行李啊让他们带着好了，所以他没办法，只好留下行李跟其他同仁，就从机场折回重庆。可是过了2天，东北就忽然传来一个紧急的电报，说张兴福遇害，孙运璇和怀特公司的人不要来，等情势稳定之后再来。张兴福是谁呢？就是孙玉璇本来在机场一起等飞机去东北的接收大员的领队，是一个煤矿专家。

当时候东北已经陷入俄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央派来的人就是恨之入骨，所以就先把他杀了，当做一个警告，而且扬言说来一个杀一个。而这一

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通电话当中，他得以继续存活，为国家效力。民国34年，孙运璇跟其他五位怀特公司的这个工程师一起到了松山机场。他要去报道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当时是在这个和平东路罗斯福路口台电的一栋低矮平房里面。而在这个平房里面，孙玉璇奉献出了他的壮年期，为台湾经济起飞就铺上了跑道，从机电处长、总工程师、协理，而后总经理。他抢修电力，规划电力长期发展，总理规模日增的公司，就像园丁跟花园。他的理想才干找到了归处，他也替原本台电这块将要荒芜的花园翻土施肥，开了满园灿烂的花。他一报到，听了简报，立刻就坐着吉普车开始实地去看，在日月潭、新竹、这个基隆变电所到处看到的几万股电线交缠着盘在地上，东倒西歪的铁架，拦腰断裂的电线杆，透露出这种疮痍凄凉。他也看到在人祸的同时，天灾也没放过台湾呢。接连两年台风、暴风严重破坏了电力系统，这个供电力只有发电设备容量的十分之一，较大工业都因为缺电就陷于停顿，家家户户用的电灯泡因为电压不够，所以就是昏黄一片，连西门町也只有几盏闪着的霓虹灯。可是行动派的他没时间也没有脑力感伤战争的残酷，就是去解决难题，要恢复供电。而在民国34年底，正当要修复的时刻，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所有日本海外侨民限于5个月内遣送回日本。所以呢，35年这个3月底，在电力公司服务的3000名日本技术员工工头就要回日本去了。这些人本来是公司的灵魂呢，他们一走等于就是掏空了公司的技术阶层。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只有50-60个人，电力接收委员会就希望说能够留下一些人，但是不获批准。这批日本人临走就对台电很同情，就说哎呀，我们怕3个月之后啊，台湾可能就会黑暗一片了。这个话听起来说是同情哦，但是其实就是轻视嘛，看不起你。所以台电人听了就非常气愤，就是纷纷的说啊，日本鬼子你们打败了还看不起我们，一定要做给你们看。孙玉璇个性上从小就不服输，但他眼看日本技术人员整理行囊登上停泊在基隆港的船，心里不免焦急。所以他首先把公司里的工程师派下乡，可是不够啊，突然心生一计，他就跑到台南工专、台北工专这些学校去跟校长商量，说你们3、4年级的学生啊，跟我到台电，情况紧急，不要读书了，我供吃住还领薪水。那么几个校长想想也不错嘛，所以就派出了300-400个学生给台电。从此5个月，从基隆到高雄，山间、海边、闹区都可以看见台电工程师带着10-20个平头还穿着制服的20岁的年轻人，或抬头观察，或低头比划，或扶起倾倒的铁架等等，反正啊，从早到晚就是修这些电力，甚至把床搬到发电所来，3班轮流，没事睡觉，有事起来做。当时遭受盟军轰炸的这个输电线，不是缺零件就是缺外壳，唯一的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当中想办法。而修复电力往往也要冒生命危险，例如说拼凑出来的这个变压器必须要升高电压来实验是不是可以用，一旦爆炸，不但前功尽弃，在场的人也会被波及。

而这段期间，这个机电处处长孙运璇就坐着拼装凑起来的吉普车南北各地跑啊，规划复电设备，慰问工人还有工程师。但是五个月之后，全省80%的电力就已经开始正常供应。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日本电力专家回台湾看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天哪，中国人可以做出这样的成绩啊，跌破他们的眼镜。而民国38年，电力系统已经恢复到战前的运转水准，各厂的机器也随着转动。但是孙运璇的挑战结束了没有呢？还是没有结束。当中共夺取了大陆江山之后呢，大量的军民又逃到了台湾，人口一下子增了30%，物资奇缺，在国际上当时是孤立无援，经济困难的不得了。民国39年的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是完全枯竭。民国38年，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白皮书，认定中国大陆的失去，国民政府应该要负全责，跟美国毫无关系。而我国的政经情势就更为飘摇，国际大公司看我国即将破产，当然就都不愿意跟我国做生意嘛。而孙玉璇往来美国，总算向西屋公司借到200万美金，交换条件就是必须买他们的设备。这笔钱加上台湾省主席陈诚拨给他们50万美元，才在38年到41年修复遭洪水侵害的乌来水利发电所、东西联络线、利物发电所、新竹变电所。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很艰难哦，修复。其中呢，尤其以乌来水利发电所的完成最重要。因为这个发电所完成之后，就供给台北地区的用电，而且更因为这是国人自力设计安装的第一个水力发电厂，所以让美国人也刮目相看，开始支持台电。后来台电很多大的计划就是靠美国支援可以完成的。那个时候本省西部的都市工业是逐渐发展，电力供应不求，供不应求啊。但是东部的电力呢有剩，东西连线啊，怎么样这个连起来，在孙运璇的极力促成之下开工。多年以来，台电工程师跟工人就在森林蔽天渺无人烟的深山里面架设电线，甚至在3200多公尺的高山上面也架了这个输电的这个铁塔。而孙运璇呢，他就领着记者政府官员经常来往于这个悬崖峭壁之间。而到台湾1-2年之后，政府就开始鼓励本省的民间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也就陆续迁台。电力是工业之母嘛，台电就成为本省是不是能够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关键。而电力工程起码是需要6-7年才能完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长期规划，他们就着手6个5年电力计划，预估未来30年的用电情况。这个计划就是从民国42年实施到46年。当时台湾虽然是非常落后，新建的电厂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创举，譬如说水利地下发电所、亚洲最高的大坝工程、中欧以外最高落差的水力发电所，这些都在台湾。更实际的效果是增加1倍的发电容量，每一度减低发电成本1毛到2毛，使我国的工业就能够无后顾之忧，能够尽情发展。因为你要发展工业，如果你的电有问题，什么都别谈嘛。而另外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台电对发电来源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啊，每到春季如果雨量不够，或者是雨季来得迟，糟糕了，台电的人就会战战兢兢。因为水力发电呢，就不够了嘛，因为你电不够大家就骂嘛。而这段期间台电的人都不敢到公共场合里去，怕被骂。所以呢，孙运璇就决定要重水煮火，也就是说啊，

这个以前是水力发电为主，要改成啊这个火力发电为主，从此轮流停电就成为历史名词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因为电力的供应就够了。

而在孙玉璇忙着在台湾复电的时刻呢，他在山东的父母亲呢却是为他的终身大事开始着急了，因为他已经33岁了嘛。哦，他其实一直有一些就是一起看电影聊天的女性朋友，可是都是止于礼啊，他没有进一步的交往的朋友。民国35年呢，他出差到南京，他在美国一起受训的一个同事就要给他介绍一个在经济部做事已经离婚的女性。当时正好是秋天的时节，这个同事就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吃螃蟹，他的妈妈啦妹妹啦都作陪。那么孙玉璇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观察这位小姐啊，就是原本要介绍给他的，真的非常的精明能干。结果他就会觉得这么精明能干的小姐跟自己的妈妈大概是合不来哦，所以他就暗暗地打了退堂鼓。但是他一眼就看到坐在一旁的于慧轩，就是要帮他介绍女朋友的这位同事的妹妹。哎呀，他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哦，娟秀端庄。他就记起了在美国常常听到他这个同学夸赞他妹妹怎么样的贤惠，怎么样的孝顺哦。当时候他自命不凡嘛，还曾经向这个同学夸下海口说，你小心，如果被我遇到，我一个礼拜就把他追到手了哈。而他这时候真的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同学的妹妹了，他也当下决定这就是他要的太太典型。所以此后两个礼拜呢，他这支快速部队啊，就天天去拜访于慧轩，步步进攻。那个学电机的他形容说，这是主电线不来电，电灯泡反而亮了哈。两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于慧轩就接受了她的订婚戒指，比孙玉璇当初夸下的海口多了一个礼拜。而于慧轩是出身大家，她的爸爸是浙江丝绸的商人，小说家高阳的《胡雪岩》这本书里描绘的商人就能够真切地写出他结婚以前的生活。可是后来战争来了，日本人炸毁了丝厂、丝行、茧行，他的爸爸呢就抑郁已终，因此他就决定说他不要再过那种大起大落的日子了，他只愿嫁给公务员，领薪水，可以在这个安定之中过日子。而这个想法也是他决定要嫁给孙玉璇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国35年，孙玉璇就带着他的妈妈妹妹到了台湾。36年，他到上海结婚，结婚之后3天就跟爸爸一同到台湾，就过着小康生活。而他的爸爸住了4个月之后啊，天天看报，看到故乡的情势越来越紧急，他就觉得说他要回去料理一下家乡的事，1-2个月之后再回来。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哈，他走了之后，华北的战局一日数变，有一天就再也没有办法过来了。之后的10几年虽然是音讯不通哈，他真的都很希望他的爸爸可以奇迹似的再出现，但是没有。民国36年，在上海黄浦滩，他的太太于慧轩告别母亲还有哥哥的时候，他推着他妈妈硬塞过来的钱说，放在您那儿好了，过2年我就回来了。没想到几十年都过了，没有回去。总而言之，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从拥挤仓皇的船上下来之后，这个岛就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了。而刚结婚的时候，他们是过的小康生活，可是民国37年之后，他的弟弟妹妹携带了幼子幼女跋山涉水的到了台湾，

走过了浩劫，历经了离合，不管负担会怎么沉重，做大哥的没有第二句话说呀。所以啊，他的家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一份薪水要养很多很多的人，日子过得很拮据。但是即便是拮据，也消失不了这个中国工程师为壮硕家国而奉献的决心。跟他一起来台湾接收电力的美国这个怀特公司的人，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挖到美国公司去，薪水呢是他在台电的几十倍。可是啊，这个工程师踏着满地缠绕的电线，摸摸倾斜的电线杆，就是不去。他说，我的力气要用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身上。后来他身负电厂百亿投资的设计监督，拮据的生活从来没有泯灭他一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要廉洁自持。他从来不收礼，也不收回扣，平常他总是随和从众，可是一遇到这种攸关节操的事，哇，立刻就显出他的那种清俊啊。因为他说，从小他的老师父亲就是告诫他说，搞钱不名誉，而且很肮脏，所以他绝对不做这些事情。有一次台电有一个部署送了两只鸡给他们作为这个天女儿的贺礼，孙宇璇刚好不在家，他的妈妈了还有太太了就一直不肯收，这拉拉扯扯之间呢，那只鸡竟然生出了个蛋了，最后就折中了，他妈妈就收下了那个生了蛋的鸡，这是很有趣。那可见啊，不是他不收，他的这个家人也在他的这个叮咛之下，绝对不收任何不该收的东西，廉洁自持。而每天晚上他这个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一定先去他妈妈房里请安，然后呢也一定到每个子女房里跟他们谈谈话，子女的朋友姓名啊，学校有趣的事情啊，他一直到他这个后期年长的时刻哈，他还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便他一直是忙碌，可是在家庭之中他仍然是扮演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的一个角色。而之后呢，啊，这个孙运璇先生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哦，资料也比较完整，所以啊，我这一次还真讲不完，我们下次继续好不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再继续的跟您谈到孙运璇先生之后对于台湾，对中华民国整个的贡献。但即便今天只是谈这一半哦，都可以发现他对我们整个政府迁台之后整个的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而这个根基就让台湾日后的发展哦，就隐然可见。其实在台电的这一段的故事已经被大家都在颂扬哦，因为当时日本人是非常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就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而也就是在孙运璇他很有智慧的去带领这一批年轻人，然后拼了命啊，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感召之下，当然也有他很坚实的技术。你只有徒有精神啊，徒有热忱，但是技术完全不够的时候也不可能完事。但是呢，他在技术层面本来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实地的经验，有足够的技术，而又能够做一种这种精神的感召哦，因此呢就让日本人刮目相看。而事实上不止让日本人刮目相看，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也对于我们刮目相看，让我们争取到一些的外援，这个大都是功不可没的。那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继续谈谈他其他的贡献好吗？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我就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柳青演奏家陈中青陈老师。可是今天呢，我们不来谈柳青，不谈柳青谈什么呢？中青老师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奇怪了哈，那个找你来不谈柳青也不谈中阮，那到底我们要谈什么呢？当然不是演奏这个弹，是沿着弹。我们今天谈的是他所属于的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呢非常特别，它是一个爵士乐团。大家都想到爵士乐团 Jazz 一个 band， 一个 Jazz band 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其实对我来讲有一个 Armstrong 的小喇叭，有个 bass， 然后有一些 keyboard、钢琴，它的大概有一些这样的乐器，可能有萨斯风这一类的。可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乐团呢，基本上来讲它的乐器组合又不是这样，但是它叫做爵士乐团，就是丝竹空爵士乐团。那我想就要请重新来特别介绍一下了，因为你们已经颠覆了爵士乐团的这个名称，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为什么又用那个叫做丝竹，最重要为什么一个空啊？是一切都没有吗？
1: 对，我就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丝竹空爵士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丝竹空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穴位，它是在位于这个眉毛的 尾端这样子。那你按这个穴位的时候呢，会有很放松，就是放松身心疗愈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所带来这种中西合璧的音乐呢，可以让大家有这种疗愈愉悦的感觉。对，
0: 所以你所讲的在那个眉间的一个附近，它那个穴位就叫丝竹空啊。
1: 对，
0: 那当初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名称呢？
1: 对，这可能就要问我们的团长了。那我们第一任团长呢，彭玉文老师呢，他其实是就是。

0: 是一个他本身是爵士钢琴手，
1: 对，
0: 那但是他也有很丰富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涵养，这样子，对，那他可能
1: 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最难就是要命名，
0: 对，
1: 为乐团命名，而且命名的时候它的选项一定会有一些意义。
0: 嗯，
1: 我当初一直认为丝跟竹就是因为你们有弹拨，你们也
0: 有
1: 笛子，
0: 对，
1: 所以这两个正好有相关联性，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又能够找到穴位，
0: 对，
1: 那更难，对不对？所以他把我们古老的文化，我们的中华最古老的文化的概念，穴位概念都拿进来了。
0: 对，
1: 而且真的确定在那个点上就有疗愈效果吗？是，中医师如此说，各位只要拿起你的双手按在眉间，
0: 对，眉毛的尾端，
1: 眉毛的尾端，
0: 对，你看看，有点类似太阳穴那边，在
1: 还没到太阳穴，应该再往前移一点点，然后就各位您试试看，试试看完了以后有没有达到放松的效果。那当然刚刚我们的崇庆老师特别谈到，就他们的音乐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效疗愈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各位您有福了。如果您今天有很多的烦躁，或者是您今天有点劳累，正好在这个时间，您好好来听我们的音乐，绝对让你有疗愈的效果。
0: 没错，
1: 大家现在很喜欢谈到音乐的疗愈哈效用，可是音乐的疗愈效用是所有的音乐都是需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到底疗愈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你是要缓慢吗？因为讲实在话，音乐的 tempo 可以让人的心跳跟他的 tempo 一致，对不对？当你快，你的心跳一定会跟得快，演奏者也会是这样，当你演奏很快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激动的感觉，所以一般如果你要人家睡觉前绝对不能听那种太轻快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他们一般要听很优雅优，所以那个莫扎特的一个效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找那种慢板啊，慢板的音乐。那你们的组合其实你们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些年都是自己创作吧？
0: 哎，对，都是由彭玉文老师啊，吴正军老师，还有 Tosh 老师，还有一些我们圈内的其他好朋友，对，一起共同创作。
1: 你们现在成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我们成立了，我们去年刚举办10周年的音乐会，所以其实这个团呢是从2005年开始成立的。
1: 是。
0: 那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台湾也有一位很有名的流行演奏家陈怡倩老师，对，他跟彭玉文老师是很好的朋友，那因为互相了解彼此的乐器之后呢，觉得可以蹦出很多很有趣的火花，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发想，才开始了乐团的一刚开始的一个萌芽这样。那后来又找了二胡，还有一些爵士的基本的，对的一些比方说贝斯啊，
1: 电贝斯
0: 啊，对。
1: 因为我常常讲贝斯的时候，如果有的人知道爵士钢琴爵士乐团它的贝斯是电贝斯，有的人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些是 control bass double bass 去了。
0: 也有也是可以用 double bass 演奏的，
1: 有吗？
0: 像刚开始丝竹空刚开始的马丁老师，他就是用 double bass 演奏。
1: 哦 ，OK，
0: 对，感觉上也是很不一样，那有不同的特色，
1: 是是。
0: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这样慢慢慢慢扩张起来，然后就是有一个乐团的雏形，然后他们也在2007年就是录了第一张专辑，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好评。
1: 对
0: 对，然后后来就持续的创作，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编制，然后大家一直有不断的创意一直涌现，然后后来已经做到我们今年要发行第4张专辑了。
1: 哦，不容易。
0: 对，
1: 而且因为好像每一张专辑经常都会得到入围金曲奖，对不对？
0: 曾经在第二张专辑还得了，
1: 得到了金曲奖，
0: 得到了金曲奖。
1: Oh, okay. 因为这个团体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种小型的团体，大家组合能够维持，不要讲说10年啊，5年以上都不太容易了，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工作嘛。
0: 对，
1: 那你真的要组成，然后组成靠完全的表演能够生活，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台湾这个环境，没有办法让我们这样的团体能够真正的只靠这样子的表演能够生活，而且不是只有生活的基础需要，而是能够有一定水准的。那个住在国外，在美国的话，那绝对，如果你这种团体只要被肯定了，他绝对能到处表演，然后活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可是以台湾来讲，其实你们已经是

0: 这种表演团体里面算是最优质的，我是认为了，我一直这样的认为。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听听您的疗愈的这种
1: 疗愈的
0: 音乐吧？
1: 那我们现在要听的第一首音乐就是我们去年十周年音乐会的实况。那这首曲子叫做《十岁》，十是就是捡起来的这个十，然后稻穗的穗，那也刚好就是谐音，就是十岁，我们已经十年了。
0: 十岁，对
1: 对。那这首作品呢很有趣，就是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以立高露还有林声祥一起来跟我们演出，所以你们等一下会听到很有趣哦，就是在唱歌的部分会有原住民的语言还有客家的语言，然后配合上我们很轻松的一个节奏律动。对，
0: 是的，我们就来欣赏四足空爵士乐团他们在2015年他们十周年音乐会的 Live 十岁。

0: 非常具有那种巴西那种 Brazil 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而且他们唱的跟那个音乐的感觉很没有 feel 啊。这个是丝竹空在他们去年2015年十周年记者会的 live 的演出嘛哈。那您是不是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丝竹空他的音乐特色都是这样吗？还是说他还有其他怎么样的一个基本他的音乐的特点？
1: 嗯，其实我们乐团的音乐特色其实非常多元。除了刚刚这种比较巴西音乐风格之外，也很多我们这一次做也会做什么拉丁啊，然后或者是很 standard 爵士的 standard 的那种曲风，然后或者是慢板抒情的音乐，对，其实做音乐的考虑点其实是就是会以我们的心情或者是生活出发，这是我觉得就是爵士乐一个很有趣的精神，就是你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或者是一些思维改变，你就是会把它放到你的创作中，然后特别是乐曲中还有即兴的部分，对，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就是符合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的不同时间点的不同情绪这样子。
0: 所以说你们在演出的内容其实有很多就符合爵士乐的所谓的即兴嘛，
1: 对，
0: 因为爵士乐的最重要一个特点是他们就是即兴的表现，每样单一乐器的时候呈现的时候他们都要做一个即兴乐段的表现，
1: 对，
0: 那即兴乐的表现呢就要看端看这个演奏者他本身有多大的能耐，他能不能够把音乐走到非常远。我最欣赏的是 Armstrong， 那个他的小喇叭，因为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就非常欣赏，在他即兴创作的时候那种概念，就是他可以让你听到跟这个原来的音乐基本上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是，
0: 可是他还可以走得回来，
1: 对，
0: 这个是最这个很佩服，你知道吗？我刚刚听到，其实每一个段落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即兴乐段，那都是没有谱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没有谱子的时候，那可是排练的时候怎么排？
1: 其实上面就还是会有和弦，就是对，那你乐手会依照这个和弦进行。你有时候你像刚刚听的话，它是会还是符合原本的曲调，不会相差太多。但有些曲子很适合，就是outside到很远的地方再回来，然后制造那种刺激的效果。或
0: 你们演过这样的状况吗？
1: 对，我们像我们这次的新专辑就会有，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0: 这个可是爵士乐里面其实更深一层了哈，那个已经到了出神入化，因为真的音乐能够，其实我们讲传统音乐的早期民间艺人也都是即兴，
1: 对，
0: 你知道吗？因为即兴是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即时表现，
1: 对，
0: 他在跟你在互动的时候，他不用跟你讲，他是靠音乐来跟你说，用音乐来对话。我们常会感觉到音乐不容易理解，因为它没有文字，它没有视觉，它就是一个很空泛的，好像你听了一些声音，它代表什么？你只能说它有一些 tempo， 会有一些音高，当高的时候会代表什么，低的代表什么，但有的时候未必。我们在高音的时候可能会表示一个人很高亢，可是未必，有的人高音变得很弱的时候，不同的组合状况下它有不同的情境变化，所以因为它变化过多，更重要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听到不同音乐感受不同。刚刚各位听到不晓得有没有很疗愈哈，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音乐吧，让大家再疗愈一次好吗？
1: 好，那我现在先

0: 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曲子。那其实我们的音乐很长，就是会描写我们台湾生活的一些风貌这样。那这首曲子叫做市集，
1: 市集。
0: 那它其实就是在描写台湾的夜市生活，
1: 哦，
0: 这种热闹，然后很缤纷的这种夜
1: 生活。那你们很写实吗？音乐很写实吗？
0: 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市集》。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来介绍思竹空爵士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崇清陈老师。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他们在第二集的制作的唱片里头，然后一首作品叫做《市集》，那就来描述台湾的那个夜市啊、市场的那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不晓得各位您听到的感受，那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他们的音乐，每一个人除了有高超的演奏水准以外，这是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从演奏里面，他们都有一些对音乐的热情啊。其实这才是更重要的。各位，你听到他的音乐是非常的温暖，而且蛮积极的啊。他不会因为在录音室演奏录音而造成好像很大的压力，因为经常很多人到录音室录音的时候，那个听出来的音乐就是没有情感，很冷。为什么？也怕错。基本上来讲，我在录音间待了几十年，我自己感觉哇，你真的要录了十次找到一次的时候都不容易了啊，就是需要有很大的抗压力。可是从他来讲，他们是集体一起演奏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只要任何人有任何的犯错，当然现在的科技进步，他可以做很多的方法做补救。可是听起来，只要会听的人一听就知道它里面会有瑕疵。可是刚刚各位听到的是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呢，他们的感觉，每一个声音的感觉都很连贯，而且每一个声部都很清晰。各位，这就是一个优质的唱片。那么我想重新，你们好像又准备要出唱片了，是不是？
1: 对，我们打算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发行我们的第四张专辑，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进行录音工作了，我们花了十天密集的录音，这样从早到晚连续十天，这样
0: 录一张专辑花了十天，很不容易嘞。因为你们不是现场录音嘛，不是，你们不是现场拿谱录音的，你们都是练好才进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一般很多人会录很久，是因为他们都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场拿谱，现场录音，可是你们不是，所以还花那么多时间。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那个在录音那十天，我们很多时间也是在调整那个位置或声响一些配置啊。那我们这次是请到了德国的录音师专程来台湾。
0: 哇哦！
1: 为我们进行十天的录音，这样子。那我们在录制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些声音的讨论，这样。比方说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该怎么样摆设麦克风什么的，
0: 是
1: 对，会有更好的
0: 做了很多的，应该就叫做我们去 try， 我们去试验它。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任何一个，尤其是不同作品，我相信你们的摆放都应该都变，
1: 对对，都不一样。
0: 因为不同作品它本身的空间感，它的音响其实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所以你们花了这十天，其实我相信出来的成品一定很值得。
1: 对，我前几天听了一些母带的音乐，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好想赶快分享给大家哦。
0: 哦，
1: 对，这就好好听哦，
0: 真的很不容易哦。
1: 对，
0: 那我想这一张可能应该是超越从前之前吧。而且你们花了那么多经费从德国请录音师，是什么原因要从国外请呢？台湾的录音师都不合适吗？
1: 应该也不是，因为可能我们针对我们这一次的音乐的风格，或者是我们需要的声响，那我们知道这位录音师他其实是很符合我们的想法的，因为他是很

0: 崇尚就是很自然，就是在就像老师刚刚所说，有时候进录音室会做很多的修饰，那其实他是比较崇尚就是有点像 live， 对，很像 live 的那种感觉这样，因为他觉得这样是很活很有生命的，那跟我们的想法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做出来音乐是很顺很有生命，尽管你可能乐手本身觉得有一点小瑕疵，可是其实
1: 不重要，
0: 对，但那不重要，那录音室刚好也是符合我们的这种想法，这样子。
1: 对，各位要知道，就是我们常讲一些笑话，就是唱不准的人呢，进录音室有办法帮你修到准，你知道吗？那这是从前常常讲的笑话，尤其现在的数位其实更容易调啦，那包括一个点，包括什么都可以改，可是我们自己经过录音室的训练的，我们只要一听，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个就是残响的概念，
0: 对，
1: 会听得出来，他会其实再怎么样掩饰，其实对于耳朵非常敏锐的人都能听到里面的瑕疵。常常我们常常讲，就是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当下完成过了就是这样，不可能会重复，所以音乐没有办法重新复制。
0: 对，
1: 音乐为什么没有办法重新复制？包括 CD， 我去 play， 我在同个场域 play， 它其实都不能复制，时间不能复制，场域不能复制，它的周边的人事物都不能复制。
0: 对，
1: 就算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同，
0: 对，
1: 也是不无法复制，所以每一次的欣赏其实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那一张 CD 最好最好的方式真的是把它当 live 的，就什么叫做是说不做后制的太多的去调整，
0: 对，
1: 因为往往我们会让一个声音不太好听的把它变得很好听，或者空间感不够宽的我们把它变得很宽，结果都是假，假的结果最后结果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蛮刁的，那我对那种音乐我是不太喜欢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现场，然后尤其是看现场有人演奏的时候，那种叫做折磨、演奏其实对演奏家是折磨，虽然他很愉悦，对肢体他的律动来讲，他的身体来讲，其实他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尤其是他要非常的专注，身心灵都是很大的折磨，只是这种折磨他所带出来的是一种愉悦，尤其是情感上的愉悦，不管他是喜怒哀乐哪个层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当我去看那辆的时候，感受就很爽，
0: 这就是 life 的魅力。
1: 对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就是要去看现场。
0: 对，
1: 因为看现场的时候，你真能够感受到演奏家怎么样去演出，你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它是怎么产生的？
0: 对，
1: 尤其是当你不会演没有关系，哈，你就听听，然后你可以听到哪个位置在哪里。那你们这次出来的这个专辑大概总共有多少首？
0: 十首作品。
1: 那这首有什么特色？这十首里面，就是你们这个专辑有什么特点？
0: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专辑里面有收录哪一些风格的曲子。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我们原本刚刚说的好朋友林声祥跟以利高露一起来帮我们完成有 vocal 部分的录音之外，其实我们有两首曲子是有vocal 合作这样，那我们也有用到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来跟我们合作，就是完弦四度，也是现在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弦乐团这样子。那就是在一些作品是比较需要有弦乐音响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曲子也请他们来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音响上
1: 就是你们没有想到说我就用一个电子钢琴 synthesizer，然后我直接一下子 call 就是弦乐了
0: 那很不
1: 你要管弦乐团吗？我可以送你一个管乐的，要吗？我还可以一指就给你一个 reason 一指功力就设定好了，你们是真的把 life 加进来，
0: 对对
1: 对，弦乐四重奏不容易，
0: 声音音响这样子。然后除了在声响上就是有这么多元之外，在风格上也是非常的多元，就是我们有一些像我们第一首曲子是一个板胡加上弦乐四重奏，这样子的一个
1: 很突兀
0: 哦，不，听起来超级好听。
1: 我要讲它是很突兀为什么要讲它很突兀？就是因为弦乐四重奏基本上来讲，它是和谐度是很够的，
0: 对，
1: 而且它是一个很温暖的，
0: 对，
1: 但是板胡是一个很高亢的，它是很有色彩的，
0: 对，
1: 板胡其实都是在高腔上的时候去梆子腔。

0: 箱啊啊那种，它板呼，那你们是用高音板吧，还是中板？
1: 哎，这个我就要问我们的，
0: 因为绝对不可能用野壶嘛。
1: 不是，
0: 你确定是板壶的话，它就很高亢的。
1: 嗯、
0: 那高亢的东西，然后搭那种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讲，视觉上它是突兀，
1: 嗯、
0: 听觉上它也突兀。可是我告诉各位，它很突兀的时候，那就要看演奏者跟作曲者怎么样将感觉上会突兀的东西，让它融合在一起。
1: 嗯、对，这是
0: 叫什么？
1: 乐手很厉害，
0: 功力。
1: 对，功力真的很高深。像吴正军老师这一首曲子就是他自己写的《稻田曙光》，
0: 嗯、
1: 他其实是用板壶来就是带出这种日出的感觉哦。
0: 哇！
1: 所以大家光是想象就可以觉得还蛮酷的，对不对？
0: 哎呦，真的是有点无法想象。
1: 对，就是颠覆了我们。
0: 很期待，真的很期待，真的很期待。
1: 对，那有这样子的风格，那当然也有就是我们有一首曲子是我们的bass 手 Potosh 老师他所创作的叫做 Mambo No. 7。那为什么叫 Mambo No. 7？Mambo 就是一个拉丁的节奏嘛。那 No. 7其实呢他就是用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调。
0: 哦，他七字调他把它翻成 No. 7。
1: 对，因为在爵士乐里面有什么Mambo No. 5，有一个经典曲子叫 Mambo No. 5。他就是做了这首 Mambo No. 7，然后他用我们七字调这个旋律来发展成一首拉丁风味的曲子，这样子。对，然后也很特别，就是这一首曲目的drum set， 我们请到了就是国内非常有名的李守信老师，小白老师，他来打这一首
0: 鼓的。
1: 对，因为拉丁的节奏律动，他真的是抓得非常好，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跟他合作也是也学习到很多这样子。
0: 所以各位，你可以听到哈，刚刚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个乐团除了乐器的跨界以外，中西合并，而且还把一些，就算是中西合并里面，其实有把一些传统的、古典的，还有把爵士的、民族的各方面都组合了，这是一个跨。第二个跨是作品的文化跨。
1: 对，
0: 作品文化跨的时候，把我们属于所谓戏曲的传统的，然后呢加上中南美洲那边的 jazz 的东西，然后呢或者是把西洋的也有古典的概念，或者他们全部把它跨在一起，所以文化跨界、乐器的跨界、各种跨，那最重要跨不是不好，跨只是风险很大。那最近大家都流行跨，那我也听到很多跨，那有跨的很好，有的就像跨栏一下，跟那个我们的跨栏大师一样，一跨就摔在地上了，因为跨不过去。那我相信你们的跨应该给大家很大的期待，特别是第四张的唱片，对不对？然后做有十首，那什么时候会要去出版这一张唱片呢？
1: 我们预计是在九月底的时候就会发行了。
0: 九月底要发行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是不是来欣赏其中的，大家还没有，这版还没出版，对不对？我们就先听到其中的某一首作品，对不对？请各位不要去录下来啊。
1: 好，这首作品呢叫做《手牵手》，就是我们这一张专辑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也叫做《手牵手》这样子。
0: 是。
1: 那这首作品呢，就是其实是象征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人跟人之间各种情感的手牵手，有可能是大手牵小手啊，妈妈牵小孩，那也有可能是情侣之间或者朋友之间，跟爸爸妈妈亲人之间，就是你会想要就是跟各式各样周遭的人有更多的连接互动这样子。那这首也是就是表达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0: 所以专辑名称也叫手牵手。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欣赏的也
1: 是我们的主题曲
0: 手牵手。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0: 手牵手这首司徒空爵士乐团他们2016年新专辑所带来的，也是他们专辑的主题的名称。听说你们这个专辑特别运用了一个募资平台的概念，
1: 对，
0: 用小而募资的概念，
1: 对，
0: 那不晓得是不是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我们会想要用这个募资的方式呢，是因为也想要顺应我们的这个专辑的主题手牵手。
0: 嗯哼，
1: 我们就希望就是集结众人的力量来帮我们把这个专辑给完成，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因为募资概念其实以现金而言，就是常常很多人就是有，我有一些想法，可是呢我可能需要在这个想法完成的时候我需要一些费用经费。那这个经费其实有几种概念，第一个就是我手边有经费，我自己可以完成，但是我希望放出我的这些机会让大家共同来完成。所以以他们而言，我相信他们不是没这个经费，因为这个经费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不算是很大的数字，可是他们所要产生的最大的意涵，而是让很多你有兴趣但是你没有可能去完成，你的人生可能有这样的梦想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你可不可以借助别人来完成？可以，那怎么办？你就参与他们的募资，你用一个小额的费用让他们去完成，帮你完成，而且非常有品质。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同样的，我因按照我们的了解，在募资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不是把它有的是用股份的概念，那有的因为你们是对针对这个唱片来做募资，所以应该是当他做一个一定的额度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回馈嘛，是不是？
1: 对，
0: 包括形式上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用什么样的回馈方式？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用那个 Flying V 的这个募资平台，所以其实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0: 从哪里上？
1: 你可以打 Flying V F L Y I N G 然后 V， 或者是呢
0: 大写 V，
1: 对，或者是上司徒空的网站，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募资活动。那里面的项目其实
0: 这个都是从 FB 呢，还是从一般的网络？
1: 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FB 的
0: 都有
1: 的粉丝专页都有，
0: 就是
1: 这样子。
0: 然后要不就是到 Flying V， 可是在 Flying V 这个地方去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就比较麻烦。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到你们的官网，
1: 对，
0: 或者进入你们的 FB 里头去，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你们的募资的这一个计划，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项目，就是我们的回馈项目呢，除了就是当然会有专辑之外，就是对于就是跟我们一起手牵手的朋友们呢，我们在专辑里面会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
0: 啊。专辑里面会放上名字哦？
1: 是的，
0: 在你们的说明书里头哦。
1: 就是在我们会有个感谢小卡附在我们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是我们要就是体现，就是说大家跟我们一起共。
0: 那你把所有的人的名字全部放吗？
1: 是的，
0: 每个人拿到的卡片里面都是每个人所有的那个进入募资平台的那个吗？还是说，譬如说我今天你给我的时候，上面只有我自己？
1: 所有的人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这样，大家一起手牵手。

0: 才完成这个作品的，
1: 是
0: 这样子。对，那我们当然还有就是在十月份，我们会办那个我们的发片音乐会。十月二十二是在台北，然后十月二十七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回馈项目当然也有包括就是音乐会的票券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黑胶唱片，就是德制的，就是专门就是。做成的黑胶，就是这一张专辑做成黑胶唱片
1: 哦。
0: 对，
1: 你们还专门去制成黑胶？
0: 对
1: ，OK。
0: 对，就是也有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
1: 所以变成是发烧片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啊，什么 T 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周边商品这样子，就是当做一个回馈这样子。那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粉丝嘛，那他们可能会想要跟我们就是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比方说更近距离听我们表演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叫做丝竹空小客厅，就是有一个项目是可以邀请粉丝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我们会准备食物，就是我们一起吃一顿饭，然后我们也表演给他们听，这样子，就是有更近距离的互动，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就是，你给我们一分钟的旋律，你可以随便哼唱一个旋律，那我们就帮你编成一个作品，一个曲子，这样子送给你，这样子。
1: 哦，
0: 对，
1: 那你他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给你一个很短的旋律，不一定一分钟，可能几个小节。
0: 对。
1: 然后问题是，你是把它录成音乐给他吗？还是说我只是，譬如说你是现场啊，你给我一个音乐，然后我就现场演给你听？
0: 哦、
1: 你们采用什么方式？
0: 我们是就是会把它做成一个音，就是录一个音乐给他，送给他这样子。
1: 录个音乐这样送给他，哇，真的，哎。那这样子，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有门槛的概念吧？
0: 对，有。
1: 好，进入门槛是多少？
0: 可能要大，
1: 你要了解大致上就是没有，譬如说。因为刚刚讲了很多不同的回馈方式，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不同的回馈方式都有它的进入门槛，
0: 对，也有人数限制这样。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满了，你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心动不如
0: 行
1: 动。
0: 哎，
1: 那我刚刚听到以后，其实在这个募资的概念里面，其实你们的最低门槛，不管它是哪个项目了，
0: 对，
1: 大致上什么叫不嫌少？多少不嫌少？
0: 哦，就是我们有个项目，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可能听过我们的音乐会，都很喜欢我们。那你不见得就是一定要花很多钱或什么。我们有，比方说最低就是100元，就是你没有要什么回馈，你就是纯粹想要就是
1: 支出，
0: 对，
1: 赞助
0: 我们，支持我们，
1: 是，
0: 对。
1: 所以100元不嫌少，
0: 对。
1: 然后数十万、百万不嫌多。
0: 我有点忘记最高额是多少，
1: 最高额
0: 上网看一下这样子。
1: 还有最高额度啊？
0: 就是有最高的，就是有一个，比方说就是企业音乐会，就是比方说有企业邀约我们演出一场音乐会，
1: 是，
0: 对，这样子的个方式这样。
1: 那我也相信，如果真的哪个企业主您有兴趣的时候，你根本不必让他们回馈你嘛，对不对？你就捐了一笔，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在里面打上你的名字，哎，在一个重点打上你的名字，
0: 对，
1: 好帮你烫金。
0: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听起来就是会有一个，其实我们就很想要跟对方有互动，所以当比方说对方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音乐去回馈他们。
1: 是是是，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你们会用最属于你们自己的音乐的现场演奏去作为回馈，
0: 对，
1: 这是你们最希望的方式。
0: 对 对, 对，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因为就是人事成本、时间成本，哈，比较可能有一点点的运输成本，然后但是会比较去用别人实体啊，去给别人去做分享，这个会可能会好一点。
0: 我们的主题就是手牵手，
1: 对，而且
0: 人与人的交流这样。
1: 应该照理说，这个好像石头丢到水里头。这个产生涟漪以后，只要石头丢多了，小石头丢多了，那个涟漪就来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合并合而为一。哦，真的是，我真的是期盼看到你们的成功，因为 你们的募资不是因为我需要钱而募资，可是多数当然讲就是说需不需要钱，当然需要嘛。今天讲实在话，不要从我口袋里来做。最聪明的人是怎么呢？就是用别人的钱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想法梦想。这是在企业界里面，他们都是这样。创业最好是什么？用别人的钱。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consult。

0: 的一些顾问，他们专门帮做媒合，就是帮有一些资金的找到出口。同样的，你们其实我相信会有一些资金找到出口。然后当然文化创意产业在现代来讲，虽然常常讲，可是它还是一个弱势，因为它所能得到的其实是精神上的会更多。但是常常很多人都只注重一些物质，其实你要知道吗，人没有健康一切都是假的。你说前期数十年所赚的累积的财富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后半辈子要做什么？进医院用的钱。那个就是很讽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身心灵都很健康，尤其心灵的健康会带给你身体更大的健康。所以我盼望各位，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会让你能够永远难忘，因为下次不见得会有这个机会。机会就像什么？机会就像一个秃的头往你，他只有三根头发往你前面走过来。当你抓他，如果当下没有做决定抓到他的时候，过去了你再抓，那是没有头发可抓。所以机会就是要把握当下。我想在今天谈了这么久，其实我也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丝竹空爵士乐团他们2016的新专辑《手牵手》，他们提出了一个募资的计划。那么各位你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好，你也可以上他们的 FB， 然后你去看他们的在 Flying V 所提出的一个募资的计划。那么也有一些可以回馈，或者您就100块钱捐，然后来支持他们去完成。其实从整个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时间好快哦，我们还想多听点音乐，结果好像就到了时间的尾声。有什么特别的要跟大家再分享没有？
1: 我只是想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其实我们这张专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0: 刚刚各位听到很多的作品啊，我想都绝对不会失望啊。那最后在我们节目要即将结束，我想我们也来介绍一首作品，叫做《溪水》。这首作品是
1: 这首作品是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它是《寒鸦溪水四部曲》里面的第三部，这样子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好，那也在这个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不要忘了，心动不如行动，即刻就进入他们的网站进行他们的募资，做一些支持，您的支持对他们是最大的帮助。谢谢大家，谢谢重庆老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好听的、可爱的、非常让人怀念的成语故事。好，今天要讲的这四个字呢，应该我们常常听到，青出于蓝，是不是？许多人说，哇，这人不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怎么说呢？就比喻学生才能超过老师，或者后人胜过前面那个人，青出于蓝。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青出于蓝幕后它的出自故事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青出于蓝。在周代呢，有一位学问很好的人，名叫荀况。荀况著作了一本书，称为《荀子》。荀况在这本书的劝学篇里面曾经说，青色是用蓝色调成的，但是比蓝色悦目。冰呢是由水凝成的，但冰却比水还冷。荀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乃是比喻，如果学生用功研究学问的话，经过若干时候会比教导他的老师更有成就。在《北史》一书中所载的《李密传》也曾经引用过这句成语，因为李密幼年的时候请孔凡做老师，后来孔凡反而要请李密收他做学生，所以同学们都称赞李密，说他是青出于蓝。荀子劝学篇就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草的本色更清更纯正，而冰呢是由水变成的，却比水还要更冷更冻。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青出于蓝的故事。青出于蓝这句成语是常常被非常普遍引用着的，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谦逊地说青出于蓝，也可以用来称赞别人，比如说因为义匠收了一个学徒，经过相当时间，学徒的父母想知道儿子学习的成绩，向义匠探寻，这个时候他可以说那可

孩子已经青出于蓝，来谦称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如学徒，也表示学徒的成绩很好。又比如称赞一位西医的医术比他的父亲更高明，也可以说哇，这个医生青出于蓝，其他就可以类推了，好，比他的父亲还要出色就是了。所以呢，近义词可以说后来居上，反义词可以说望其项背。那么我们要造个句子，也可以说他跟随张老师学习绘画不过三年，哇，就已青出于蓝，扬名海外了。每个人他的天赋不同，如果有天赋再加上非常适当的引导，很快的的的确确就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了。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喜欢也是自己能够青出于蓝吗？那么多一分分努力吧。他们说最后的坚持，有时候那五分钟就是你最后胜利所在呢，因为你就那五分钟跟别人不一样。好，祝福我们的朋友们能够样样事情都做得非常的顺当，学习东西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

0: 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嗯，你今天做总结啦，总结你下个礼拜讲太感用了，怎么快乐？快乐的基础。
1: 对啊，我们现在不是很肤浅的讲，哎，你要快乐啊，你要开心啊，哈、
0: 嗯。
1: 其实这些都有一些学问，而且是可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马上可以让它训练产生出来的。嗯、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啊，多巴胺呐、啊，
0: 是、
1: 哦、血清素啦，哦。脑内啡、
0: 啊、
1: 脑内吗啡啦哈，还有催产素，
0: 对、
1: 嗯。那我们可以再更深入一点吗？可以吧哈、嗯嗯，去想说这些东西到底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为什么他说如果你只要运动啦，或者你只要泡热水澡啦，嗯、或者你只要吃香蕉啊，嗯嗯、哦，这些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是，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0: 产生出来的，嗯，怎么样会让你快乐的？
1: 对，而且这个快乐就是脑神经啊。
0: 对，
1: 我们常常骂人家神经哎、欸。
0: 对啊，
1: 其实
0: 有人骂人家神经病哎、欸，就是神经出了问题了，
1: 啊、
0: 神经病。
1: 对啊，没想到这些神经可以让你快乐，
0: 嗯，
1: 也可以让你疯掉。
0: 是，
1: 其实有很多人，你知道现在忧郁症很多，对不对？
0: 很多。
1: 对，其实我以前有读过，说忧郁症为什么会这么可怕？
0: 嗯，
1: 它就是你的脑子里面缺少了一样东西，嗯、
0: 对，
1: 叫做 serotonin， 那个就是叫做血清素吧。
0: 血清素。
1: 哦，他说少了这个东西，那你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这东西缺少，你就去补充这些东西。对、
0: 嗯，
1: 当然除了吃药以外，所以我就说，其实以前哦，
0: 嗯。
1: 以前当然有一些医生除了开药以外，
0: 嗯。嗯
1: 尤其啦，我是说我在做家庭生命树的时候啊，啊，你知道德国的医生，开药给你、
0: 嗯，
1: 不是只有真的是开一颗一颗的那种药丸哦，
0: 嗯嗯，
1: 有时候他会开一个处方笺，
0: 嗯，处方笺，
1: 处方笺是怎样呢？
0: 嗯，
1: 给你三天，你去森林里面，
0: 嗯，
1: 走，每天都是去森林里面，嗯、你去三天或是一个礼拜。结果回来以后就都好了、欸、
0: 哦，
1: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嗯、
0: 这是另外一种的治疗方式，
1: 对，所以现在就全世界都开始在发展叫做森林疗愈、嗯、
0: 森林疗愈，
1: 嗯，透过这种大自然分多精、
0: 嗯、
1: 还有你不断的去走路、
0: 嗯、
1: 然后你再呼吸新鲜空气啊，然后在森林里面、嗯、你看到这些生命力这么有活力
0: 这么强的
1: 对、
0: 植物，
1: 你真的会被完全会被激发起来、嗯哦，所以我说其实这个是神哈，为什么会创造让人可以快乐的东西，
0: 是
1: 啊，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可以从哪里这个产生出来哈、
0: 嗯、
1: 所以像他就说快乐是在大脑、很多人都以为快乐就是在大脑某一个角落嘛，
0: 嗯、
1: 啊、你说脑神经的人就会研究啊、
0: 嗯嗯、
1: 啊，所以其实他说不是，大脑像一座城市，
0: 嗯，
1: 不同区域负责不同的工作，
0: 是
1: 像我们前面讲的多巴胺，哦、啊嗯，多巴胺是哪里产生的呢？我也很好奇耶、欸，
0: 嗯，我们在中脑产生的，
1: 对，在中脑、嗯，包括就是一种叫黑质。腹侧背盖区，这个就很专业了、
0: 嗯、
1: 然后这些神经细胞制造多巴胺，然后送到哪里？
0: 前额叶、
1: 哦、还有边缘系
0: 统跟基底核、
1: 这个
0: 好像有点医学、哦、
1: 对，这很前额叶好像很多人会提到前额叶 对，但是那个

0: 的制造工厂就在中脑，嗯，不是大脑，
1: 不是，
0: 也不是小脑，嗯，我们大概只认识大脑跟小脑，
1: 对，
0: 我们很少去认识中脑。
1: 就是我们通常在讲，都讲啊，你的大脑产生什么多巴胺之类的，
0: 对，
1: 其实它是在中脑，
0: 对。然后呢，你可以使用的地点，它就遍布
1: 全
0: 脑，全
1: 脑都可以使用，
0: 对。那它的功能呢，不是快乐本身，而是什么？会让你期待，
1: 期待，
0: 然后让你有
1: 动
0: 机，动
1: 机，好奇，
0: 对，
1: 让你
0: 探
1: 索。
0: 诶，那我常常很好奇，欸，我是好奇宝宝，所以我应该有多巴胺，哦，
1: 多巴胺还是
0: 所以他就，嗯，就像我就常常会想要知道这棵树为什么会那个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嗯，哦，所以这个多巴胺会让你好奇，嗯，我觉得人如果好奇一件事，嗯，
1: 对，
0: 他就不会被后面的或是以前的事捆住了，
1: 是，
0: 有的人跳不出他的旧的那种环境，
1: 嗯，框旧，嗯，
0: 对，如果你好奇你往前探索，所以难怪以前都说年轻人就要让他好奇，
1: 是，
0: 然后去探索世界，嗯，然后他越探索他就越哇这世界怎么这么
1: 奇妙，
0: 这么奇妙，
1: 对，
0: 就更会珍惜，哦，嗯，对啊。然后呢这个血清素呢，嗯，我刚讲说 serotonin，嗯，我记得以前那个就是说很多忧郁症的药，嗯，哦，就是会补充这个 serotonin
1: 血清素，
0: 嗯，然后它是脑干的缝线核，就是，嗯，非常神奇哦，我们以为血清素大部分是在大脑里面，
1: 结果并不是，
0: 并不是，
1: 其实 90% 的血清素是在肠道里，
0: 对，
1: 对不对？
0: 肠道呢，清哦，嗯，对啊，我是没想到，欸，哎，我有时候我如果觉得，譬如说你没有上厕所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昏沉，嗯，
1: 所以肠道是很重要，
0: 很重要，非常充庸，
1: 对，懂充也懂充也，
0: 对对，所以就是说有的人说你每天你知道便秘的人其实心情也不好， 嗯，不舒服，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以前也探索过，就跟 AI 问过，嗯，他就说对，你怎么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肠子跟脑子是连在一起的，
1: 是，
0: 对，
1: 是关联很大的，
0: 是很大的，就是你肠子里面要是阻塞或者你肠子怎么样，你头脑，嗯，像你说你肚子就拉肚子之前你会觉得很痛，很肚子很痛，嗯，对不对？
1: 是，
0: 可是其实肚子很痛是你的头就很痛，你有没有觉得那头就很不清楚，
1: 肚子痛就头脑就痛，
0: 好像
1: 对对，
0: 好像我们以为是肚子痛，其实脑跟肚子是，对啊，对，
1: 是关联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血清素确实是，嗯，也是，哦，它的功能呢就是，哎，是，哎，
1: 有平安的感觉，
0: 难怪有的人上完大号以后就觉得哇好舒畅，
1: 就觉得好舒服啦，对，对啊，
0: 好痛快了，
1: 对对，
0: 所以就觉得很稳定啊，
1: 对，会让你情绪平衡，睡眠好，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嗯，对，然后呢
1: 脑内啡呢，
0: endorphins 它不是固定一个地方哦，他说主要是在下视丘，
1: 脑下
0: 垂
1: 体，
0: 哎，脑下垂体很重要哦，嗯，他确实是
1: 全整个头整个身体都很重要，
0: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头哦，没想到那脑袋空空的，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会让你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
1: 而且你知道吗，他遇到你在运动，嗯，大笑祷告跟唱歌的时候，他就会大量的分泌，哎，
0: 对，
1: 神不神奇，
0: 难怪啊，
1: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你好的，
0: 对，
1: 要多做的事情，
0: 对啊，
1: 对，
0: 而且你现在才知道说你的运动你的大笑，嗯，最重要就是会让你这些一直好像身体就会觉得，嗯，哇很舒服很开心，
1: 它是一个止痛剂，让你天然止痛，欸，
0: 对，
1: 会让你有幸福放松很舒服的感觉，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唱歌，嗯，有一天我在我同学家唱歌，嗯，唱卡拉 OK，嗯，然后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唱歌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嗯啊，然后就会跟着这个旋律，然后你就音唱准了，然后就这声音也出得来，嗯，哇这真的是很痛快，很放松很舒服，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

0: 这个真确实要知道，哎，原来这么简单哦、嗯。对，还有再来一个就是催产素，
1: 催产素哈，
0: 对，
1: 叫爱的荷尔蒙。
0: 哦，这个很重要哎。哇，我们哦，真的有一点，我常常觉得说。你一直觉得里面有人在爱你，或是有被爱的那种感觉，很满足哎、欸，然后就会常常忍不住就会想笑，
1: 对，
0: 哦，
1: 对，人是其实也会受别人影响，你感觉到别人对你有不喜欢或有抱怨的时候，你心情会不好，
0: 会受影响。
1: 对，那你如果感觉他对你的爱让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就会心情愉快，
0: 对，
1: 或者是有满足感，
0: 没错，
1: 对，
0: 对啊，所以有爱的荷尔蒙，
1: 对，
0: 之前要有爱的言语，
1: 嗯，
0: 要学会，
1: 你知道他负责什么吗？
0: 他负责
1: 信任、拥抱、
0: 哦、
1: 亲子、爱情、友谊以及安全感，
0: 安全感，
1: 好棒，
0: 真的很棒哦、嗯、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1: 嗯。
0: 我们以前的，譬如说买东西好了，
1: 嗯、
0: 我以前都觉得。那很多人都是就是如果那些商品你一直觉得不放心、
1: 嗯、
0: 你就吃下去你也觉得消化不良、嗯、
1: 是，
0: 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像你去吃一些那个比较好的安全的餐厅
1: 是，
0: 你吃完你就会觉得你很信任嘛、
1: 嗯、
0: 你觉得又很好吃、
1: 嗯
0: 哦、然后你心情就会很
1: 比较愉快，
0: 很愉快，
1: 吃的会有满足感，
0: 对，信任很重要、嗯、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其实原来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随时可以养成这样的快乐的环境、
1: 嗯、
0: 创造这样快乐的氛围，
1: 是，
0: 而且还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哦、然后呢，
1: 而且它是需要什么，它不是凭空、欸、
0: 对啊，
1: 它需要蛋白质哦，
0: 对，你所以吃不饱真的不行，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真的想要大笑都笑不出来、嗯、
1: 对，它需要的蛋白质是什么呢？
0: 鸡蛋
1: 啊，鱼啊，
0: 哦，
1: 豆腐啊、
0: 欸、我刚才上播之前我还吃了一片鱼、嗯、
1: 是不是很满足吧，
0: 所以我就笑得出来
1: 乳清蛋白啊、嗯、豆浆啊、豆腐都是
0: 对、
1: 嗯、
0: 对，因为蛋白质会转换成氨基酸、
1: 嗯、对，
0: 我们的脑其实需要氨基酸，
1: 是
0: 让它释放这些东西的原料、嗯哦、
1: 对，
0: 像那个多巴胺它就需要酪氨酸，
1: 是，
0: 然后酪氨酸从哪里来，黄豆、起司、嗯、鸡蛋、肉鱼，所以基本上还是营养，
1: 是，没错，
0: 对不对？而且营养里面最重要的蛋白质也是要够的、哦嗯、如果你都只吃一些面包，吃两片面包就以为说、
1: 嗯、
0: 哦，我今天吃饱了、
1: 嗯、
0: 可是你蛋白质不够，就会还是没办法产生出这些的那个、
1: 嗯、
0: 血清素啊或者多巴胺、哦、
1: 是，
0: 然后色氨酸这个以前我就觉得这很难、嗯、
1: 对，
0: 但是现在才知道牛奶、香蕉、南瓜子、鸡蛋、黄豆，哇、
1: 嗯、
0: 哇，所以你要知道哦、嗯、
1: 这些都是你需要吃的东西，
0: 快乐的
1: 元素
0: 基础哈，根基，
1: 嗯，
0: 对哦，根本就
1: 时间越多哎，
0: 对啊，
1: 莫讲说的你下礼拜继续讲，下礼拜要继续数糖哦，
0: 哦，感谢，
1: 大家根本也数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中医他们会讲说：“哎呀，你这个人看起来很精神，精神代表着什么？代表很多哟。”中医在中医学概念的系统里。说精气神，这个精呢是人体一种非常细微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构成人体生命的精华，也就是构成人体形态、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那么虽然最基础的《黄帝内经》将精分为两类，一类是广义的维持人的生命健康、生命活力最基本的物质都叫做精，包括精血、精液等等。第二类是狭义的，更具体一些，主要是指肾精，特指主管人的生殖、生长发育的精微物质。那么精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天的，从父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是禀受于父母的，它在整个生命活动中起到了生命之根的作用。一个是后天的，也就是人出生以后吃的食物、喝的水，叫做水谷精微，这是一种营养物质。先天之精需要不断的有营养物质补充，才能保证人的精不亏，才能发挥功能，才能维持人体生命活动。这种物质就是后天之精。此外，还要呼吸大自然界的精气，这两个方面就形成人的后天之精。那么，在中医学里面所说的气，精气神，这个气呢，则按照来源主要有三种气。第一种是先天的，从父母亲那里传下来的先天之气，也叫什么元气，也可以写作元，就是说也可以做那个一元两元的元，也可以做原来的元，两个元气的都可以，就是最本源的最原始的气。第二种是源于自然界的清气，也就是呼吸之气，又叫做后天之气，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第三种源自于我们的饮食，饮食吃下去的营养成分也可以形成后来的气，这个气叫做水谷之气，谷是稻谷的谷了，也是属于后天之气。那么在《黄帝内经》里讲的是四种气，第一种叫元气，主要来源于肾脏，因为肾脏藏精，精又可以化成气，后来道家把它称为先天之气，写作就下面有四个点的，所以从四字形看看，这个气呢点下四点表示火在下面燃烧，真火是生命的原动力。第二种气叫宗气，就是道宗的宗，这个宗气主要来源于后天的呼吸，这呼吸之气是第三种气，叫做营气，营养的营，是流行于人的血脉当中的。那么营的意思就是营养，所以营气对人体起到一种营养滋养的作用。第四种气叫做胃气，就是卫生的胃，它是运行于经脉之外的，基本上是在体表。那么胃就是保卫护卫，胃气起到一种保护人体抵御外邪的作用。精是精神、意志、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

统帅了。那么这种广义的神就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等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体现人的健康状况。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哇，这个人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体现，也是生命力旺盛的体现。在《黄帝内经》里面认为，神虽然分布在五脏中，但主要是藏在心。所以心藏神，这是狭义的神，具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精神活动。所以中医认为这些活动是由心发出的，由心主管的。所以我们说中医所说的精气神到底是什么呢？是表示整个人精神、意志、知觉、运动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神呢，包括魂、魄、意、志、思、虑、志，所以这些就活动呢，体现人的健康状态。人身体状况好、健康好，就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体现了，也就是生命力旺盛的一种表现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

0: 来分享，不论是好听的歌曲、好看的绘本，还有好吃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都用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希望透过，因为语言就是一个生活啦，生活就是生活中的语言，就是哎、有人说它是工具，但是也有人说它是文化，那它真的是方方面面都会用得到、听得到、看得到，
1: 是
0: 所以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那今天呢，嘿，咱们来讲的是这个很可爱的菜头粿。
1: 嘿，好，对，咱今天的这个单元就是啊，讲到那个绘本，
0: 嗯，
1: 哦、对，好、哦。啊，咱啊，即阵啊，在分享的这本，就是《夹头夹菜头粿》。
0: 夹头夹菜头粿，
1: 哎，这个夹就是什么人、啥人啊，拢会使讲。
0: 嗯，对，
1: 所以咱顶摆啊，已经啊介绍第一段啊，就是阿秋，伊吹一个菜头粿，结果吹好势了后，很快发现，哎。那立一耳
0: 哦，
1: 所以伊就想阿秋就想讲啊，迄、那个立一耳一定给人偷食去。好，我要来去找凶手。
0: 嗯，
1: 唔过要找凶手，唔知爱行偌远，行偌久。
0: 嗯，
1: 啊，我罗尼巴肚的枵啊，
0: 对啊，
1: 无我得先炸一块菜头粿。
0: 哦，好，所以呢，我们上次就有聊到哦，这个夹头夹菜头粿，就是说这个，阿秋哈、哦，他因为他爸爸送他这个菜头，就是白萝卜，那他就想说啊，这么多的菜头、白萝卜，我可以做什么呢？他就想说啊，我就来做这个菜头粿，就萝卜糕。结果蒸好了之后，发现那几耳。就是陷下来一点点、有一口不见了感觉啦，所以他决定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对、所以啊，他就开始出发、对，所以他所遇到的动物就很可怜的，大家都是嫌疑犯
0: 啊，对，他就到处去找凶手，然后当他遇到某一个动物，他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就是嫌疑犯，就是凶手。
1: 对，所以咱顶摆哈，伊有拄到三款哈，就是啊，伊拄到狗，拄到兔啊，拄到猪，总是经过因的解说了后，拢讲啊，因唔是凶手。好，所以咱今仔日就继续。阿秋吼，得继续搁要找凶手哦。
0: 哦，对，我们上次遇到了狗，遇到了这个猪，还有遇到这个，还有谁嘞？兔啊，红红目睭的兔啊，所以兔子，所以就是，接下来还会遇到谁嘞？
1: 对，所以阿秋对。佮继续行哈，所以阿秋在拄到鸟鼠，伊讲鸟鼠，你一直在尿皮啊，一定是食个胖公公，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阿秋呢就遇到了老鼠鸟鼠，他就说鸟鼠，你一直
1: 尿皮啊。
0: 尿皮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啮齿动物，就是他的动作啦，哈，尿尿尿，就是鼻子一直动来动去，然后一直在搜索嘛，他们用嗅觉，然后一定是你吃到胖公公，就是他阿秋就说你一定是享受完了哈，偷吃完了，所以就。吃的很香哈，很 enjoy 哈，夹个胖公公，所以一直在动你的鼻子。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所以这只鸟鼠就讲，我有个皮看卖啦。菜头粿烧烫烫，我无食。
0: 哦，好，这个老鼠也很诚实哈，说哦，我有甲品看嘛，就我有闻闻看，它很香呢，它真的是很香，但是
1: 真正是胖公公，
0: 胖公公。但是呢，因为它菜头粿烧烫烫，很烫，因为它正在蒸嘛，对，我不会讲，我没有吃，我没有吃，因为它太烫了，
1: 对，
0: 会烫口。
1: 对，

0: 所以阿秋就讲，哦，批一个不要紧，我的菜头粿是协会来吹，一定真烧啊。我分你吃一嘴啦。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哦，那阿秋其实也很好啦，哈，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闻一下没事儿了。我的萝卜糕呢是用那个协会来烧来吹，就是柴火。
0: 对，
1: 所以有灶哦，它不是瓦斯而已哦，它是柴火用灶去去行去烧诶，去吹，要去蒸，一定很烫，一定真烧。我本你食一嘴啦吼，请问你刚好看见人偷食我的菜头粿，所以他一样吼，还是分给小老鼠吃一点点，然后就问小老鼠说：“你有没有看到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呢？”
0: 所以鸟鼠就甲嘴讲客客的，四界看看嘞，尾溜说一个，吼，搁歪头想一个，讲。伊唔知
1: 哦，这里描绘的很生动哈。那鸟鼠嘴讲，客客嘞，就是嘿，嘴讲，
0: 就是算是伊的嘴是较尖
1: 啊、哦，就整个鼻连鼻子的这个喙啦，也不算喙，就是他的嘴巴、鼻子这一块哦，就是动一动，就跟前面有点像在尿一样，然后四处看一看，细给看看嘞，尾溜甩一下，就是尾巴甩了一下，那头歪一边，搁歪头想一下，想一想，歪头想一想，讲。一唔知，好，老鼠也不知道哦。
0: 对，所以鸟鼠不是凶手，不过伊嘛唔知杀人，是凶手，好，所以阿秋得去继续哦，即嘛行，阿秋得去拄到火神，伊讲火神，你一直咧洗手面，一定食甲黏滴滴
1: 哦，
0: 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
1: 好，再来，阿秋又遇到了猴神，遇到猴神就问他说：“猴神，你一直咧洗手面，一定是食甲黏滴滴，是不是你咧偷食菜头粿？”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个。猴形就是苍蝇啊，它就是常常会有这个动作啦，那个小小的脚在那边摩擦来摩擦去，然后看起来就很像在洗脸洗头洗脸啊，洗手洗脸，他就认为说你一定是吃了这个菜头粿，所以这个手脚都黏踢踢的黏踢踢，所以就怀疑是猴形吃了菜头粿是不是呢？
0: 火神就开始辩解啦，伊讲我有装一个落在人身边的幽幽啊，唔过我无食。
1: 他也很诚实哈，说我有装一个落在人身边的幽幽啊，就是我有舔一下、沾一下，这在这个蒸笼旁边的幼衣袜啦，吼。好，但是我没有吃，我不吃，我只是稍微沾一下，而且是蒸笼旁边的哦，外面的哦，不是里面的哦。他进去也被烫伤了吧？
0: 是啊，所以这个蒸一个哈，咱冇那讲煎一个啊，就是还用煮，不过苍蝇我煮，
1: 哎呀，火神刚刚冇煮，但是他可能形容就是，他有去问几下导游啊，
0: 沾一下，好，
1: 蜻蜓点水，就是苍蝇点菜头粿。
0: 对，所以阿秋就说，蒸一个幽幽啊，不要紧啊，我的菜头粿吹到真透，幽幽啊也真赞呢，我分你吃一嘴，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好，这个阿秋一照例还是要问一下啦齁，他又说蒸一个幽幽啊，不要紧啦齁，不要紧，就是他去沾一点这个边边齁，没关系，但是齁，那因为我的这个菜头粿吹了就透

0: 哎哈，所以悠悠啊嘛是真赞哦，就是哎它整个就是都很好，都蒸的很好，所以边边的这个小小角哈也是很好吃的啦哈。那我也再分你吃一口哈。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呢？
1: 这好心把手脱一个，哦，食果背一个，哦，头害害嘞，讲伊唔知呀。
0: 嗯，好，这个好心呢，欸，就跟前面他看到他一样，哦，这个手也要搓一下吼，脱，哦，一个，然后这个食果配一个，哦，就是震动一下翅膀，嗯，然后头那呢嗨嗨的，就是摇一摇头，说嗯，哇，嗯，在，
1: 嗯，好，所以好心嘛不是凶手哦，
0: 对啊，他也不是呢，
1: 啊呢，个鬼要找到什么人呢？
0: 遇到谁了？
1: 嗯，阿秋一摆拄到碰气，
0: 嗯，
1: 啊，伊讲碰气，你一直咧抹大板气，
0: 嗯，
1: 一定食个喙气。喵喵，
0: 嗯，
1: 哦，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
0: 好，再来就遇到了碰气，碰气就是松鼠啦，因为它的尾巴，嗯，哦蓬蓬的，所以叫碰气，嗯。啊，秋都的碰气啊，碰气碰气，你一直在抹大板气，一定是吃到嘴气喵喵，是不是你偷吃菜头粿？哦，他说。松鼠，松鼠，你一直在磨你的大门牙，哈，它的上面这个两颗大门牙，大板器，
1: 嗯，
0: 一定是你吃了我的菜头粿，所以就会脆脆喵喵，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
1: 嗯
0: 嗯，
1: 这碰气的讲，我有去看卖菜头粿，外口根根。来得嫩嫩，
0: 哎呦，
1: 哎呦，真巧！
0: 他有真的给他吃吃看哦。那个碰气就说啊，我有夜看麦啦，就我有，你，嗯嗯，用牙齿给他啃一下。嗯，菜头粿，我靠根根。来得嫩嫩，
1: 然
0: 后就是外面根根，它有一点 QQ 的感觉啦，吼，嗯，端腰端腰的啊，来得是嫩嫩哦，哎，欸，那应该是还没有吹熟的时候吧，还没有完全熟透的时候，
1: 就是讲你菜头粿拿吹起来的时候，内底较嫩，内底有嫩嫩。
0: 嗯嗯。
1: 不过你若放凉了后，就会翻较叮
0: 当多啦。哦，OK OK，
1: 好，所以这个在吹嘞，所以个烧烧，所以是内底是嫩嫩。
0: 嗯，就是里面的那个糊还没有完全凝固，然后外面的那一层，因为它就从外面熟到里面嘛，那外面已经根根，它就是有一点弹性了，然后也已经有一点凝固。所以根根，
1: 嗯，
0: 有点像那种米汤，就是煮那个叫粥的时候，嗯，上面有一层米汤，嗯，但是没有那么薄啦，它萝卜糕总是厚一点的，
1: 厚一点，
0: 嘿嘿嘿，好，根根
1: 根根，
0: 但是来得嫩
1: 嫩嫩哦，嗯，
0: 嗯，
1: 你知影吃起来的感觉安尼？凶手就是你！
0: 对呀，啊，你都讲成这样了，嗯，你都知道那个感觉了哈。我靠，根根来对嫩嫩，那表示就是你偷吃了，凶手就是你。
1: 我要找物件抹嘴去，爱找顶酷酷的物件。不爱菜头粿，
0: 好，碰气，赶快，赶快，就是
1: 辩解一下。
0: 我无，我要找物件，抹嘴去是爱找迄个顶酷酷的物件。我无爱菜头粿，你菜头粿嫩嫩，我无爱。就说我不要，我不要，不是我，我的这个磨大板齿哈，大门牙，嗯，是要找那个。硬邦邦的东西来磨牙齿哦，嗯，所以这个菜头粿软软的我不爱。
1: 嗯嗯，真的啦，真的啦，碰触为着要让阿秋了解，是把嘴啊开开，把气话拢踢给阿秋看。
0: 好，这个松鼠呢，为了就是要，欸，自

0: 变清白，今天啦今天啦，真的真的，你看你看，然后呢就把嘴巴张大大啊，让这个松鼠呢就让阿秋看到他的牙齿起花，就是这个牙龈啊，整个牙龈都踢踢踢吼阿秋看，就是整个展开露出来，让阿秋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整个牙齿结构，
1: 对，
0: 口腔结构，
1: 对，所以他如果吃菜头粿那里面可能会夹一些菜头粿，如果没吃、就是都没看到、因为他没去洗嘴好好啦，我相信不是你吃的，来我分你吃一嘴，吃一嘴菜头粿、为着我误会你，我来回失礼。
0: 嗯，好，这个阿秋也很有礼貌哈。他说：“好啦好啦，我相信啦，不是你吃的啦。哦，那我现在分你吃一口菜头粿吧。哦，就当做我误会你，然后呢，跟你回信嘞，就是跟你抱歉。嗯，
1: 好，阿秋将手头的菜头粿拢分了了啊，腰骨。”找无凶手的线索，大家拢无食，菜头粿哪会落蚵嘞？所以阿秋真正想拢无，只好翻头来转啊。
0: 好，那这个阿秋呢，就把手头的菜头粿都分完了哦，那就是又分给前面的这个狗啦、兔子啦，还有这个猪啊，那还有今天讲的这个老鼠啊、苍蝇啊、松鼠，那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凶手的线索，大家都没吃啊。大家都没有偷吃，那到底为什么这个菜头粿落一蚵？会现一块有一块不见呢，阿秋也都想不通，只好回家吧。但是凶手还要不要找嘞？
1: 咱就继续来看阿秋刷了去，伊有要继续去找凶手啊？无、
0: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看，到底阿秋有没有要去找凶手，还是有没有找到凶手呢？他这个菜头粿、萝卜糕真的好像好好吃，材料真正就好食。
1: 对，好、对。所以在这里这个作者吼，嘿，真够形容吼，伊甲这个动物的动作，吼，描写甲足生动的吼，对，足活泼的吼，亲像予咱安尼读到的人，那像真正看到迄个动物，底下的动作，
0: 对，这个观察力很好，然后这个文字描述也很厉害，他就可以用短短的文字，然后就把这些动作就细节描述得很清楚。
1: 是，所以伊直接吼用足济迄个叠词啦，吼，亲像讲胖公公啊，吼小腾腾啊，吼啊是客客的呀，嗨嗨的，对，所以直接咱就会当看到咱迄叠词吼，这是伫台语真特别的所在吼，就是迄个叠词有一款是 A B B 吼，就是第一字。后边迄两字是同款的，还有一款就是 A A B，就是头前两字是同款的，第三字无同款，所以就是胖公公就是
0: A B B，
1: 对，还是小腾腾，
0: 那是 A B
1: A B B， 但是 A A B， 就是客客的，
0: 客客的，
1: 嗨嗨的，
0: 嗨嗨的。
1: 好，所以这就是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作者伊直接所要表现的伊用足济这款的词，这款词诶，这款形容词吼，足生动诶，足生动。
0: 对，它就是更活泼的吼，更生动的，让这个动作很跳，我用这样的形容词，台语这个很独特的ABB 或是 AAB 的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些动作或者是情境，像胖公公，你如果只是写就胖诶，但是你写了胖公

0: 放狗就好像真的好香哦，就不一样了。
1: 对，那个形容都让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很邀请您，就是直接去买到这看到这可能图书馆借啦，或者是真的就是跟出版社来询问购买这一本假桃夹菜桃粿哦，就可以了解更多它里面的这些用词。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

0: 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千年回眸第35集，世家的对峙、融合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永嘉之祸，西晋灭亡，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带领的族人与依附的人民，跨越了长江，大规模的南迁，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在南渡的众多家族中，最显赫、对东晋与南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四个重要的家族，分别是琅琊王氏、陈俊谢氏、颍川余氏与乔国桓氏。琅琊王氏是西晋南迁后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首要家族，他们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可以说琅琊王氏当时掌握了朝廷的政治与军事大权，也就是历史上说的马王与马共天下，他们是建国的功臣。琅琊王氏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王导，他是当时的政治领袖，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他提出了乔济法来安置呢南迁的北方人，并且呢极力的拉拢江南本土的大族，成功的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根基。琅琊王氏中第二个该被介绍的就是军事统领王敦。王敦他统领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是东晋初期抵御外敌与压制内部政敌的军事支柱。至于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则是琅琊王氏中的文化巨擘，他们将魏晋的书法艺术推向呢书法史的巅峰。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的极品，也是展现魏晋名士风流的文学代表作品。第二个呢则是陈俊的谢氏。陈俊谢氏是在东晋中后期崛起的，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他们是魏晋乔系门阀的最高代表，我们也是把他们当作魏晋风流的代言人。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说尽了朝廷变化的千言万语。陈俊谢氏中第一个该被介绍的是谢安，他是呢整个东晋王朝中期的一个中流砥柱，也是呢一个传奇宰相。在东晋面临前秦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时，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雅量，他坐镇在后方运筹帷幄，赢得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保全了汉人文化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吞并。至于军事将领上面，我们就不能不介绍谢玄了。谢玄是谢安的侄子，他奉命组建并且训练了东晋最强悍的精锐部队北府兵，并在呢淝水之战中担任前线主帅，大破前秦的军队。而在谢姓家族中也有重要的文学先驱，就是谢灵运。 谢灵运他

他是南朝著名的诗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也对后世唐宋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第三个重要家族是颍川余氏，余氏是东晋早期的重要门阀。余氏呢，他主要是依靠与王皇室的姻亲关系，也就是他是个外戚，来掌握了朝政。于是呢，并且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于是中间第一个该被介绍的就是于亮，他的妹妹是明穆皇后，他在东晋早期主持朝政，坚持要维护皇权，压制其他大族。虽然曾经一度引发了苏峻之乱，但是呢，他也成功的稳定了早期的政局。而军事上面呢，则是于毅。于毅呢，镇守荆州，也就是在长江中游一带。他极力主张，并且亲自实践了北伐，努力的收复北方失土。他是东晋前期抗衡北方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第四个重要家族是乔国桓氏。桓氏家族，他们呢是长期掌控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他拥有强大的地方军事力量，后期甚至于一度篡夺东晋的皇位。在桓氏家族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是桓温。桓温他是个军事统帅，是东晋中期的军事强人。他成功消灭了陈汉，收复了蜀地，并且发动过三次北伐。他曾经一度收复洛阳，进军关中，极大的震撼了北方诸国，威震天下。另外一位呢，就是桓玄。桓玄是桓温之子，在东晋末年朝政混乱时，桓玄呢发动了叛乱，短暂的篡位，建立了桓楚政权，加速了东晋的灭亡与新兴北府兵将领如刘裕的崛起。这四大家族在东晋时候各据一方，成功的抵御了北方五胡的南下入侵，维持了南方近300年的相对稳定。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化、儒学、典章制度完整的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呢南方本土的文化融合，开发了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兴起与富庶，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南方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如果呢，我们看世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东晋的门阀政治的本质是天子垂拱，门阀共治，也就是呢，为了防止单一家族独大会篡了天子之位，各大族与皇权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机制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地理与军事上的阴阳制衡。东晋的命脉分为两大核心，一个是扬州，也就是呢建康今天的南京这一带，他们是朝廷所在地，属于呢政治中心。另外一个重要地区是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湖北这一带，他们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握有呢精锐的兵权，几大家族轮流把持着。

两个区域。例如，琅琊王氏，王导在朝廷执政时，颍川榆氏或者是乔国桓氏，他们就会盘踞荆州。只要长江上游的家族勇兵自重，企图顺流而下造反，朝廷就会扶持另外一个家族，例如后来的陈俊谢氏与北府兵在下游抵御。另外一个呢，门阀共治天子垂拱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皇室外戚的轮流更替。司马氏皇帝为了不被单一门阀架空，他们会引进不同的家族作为外戚来制衡当权者。在东晋初期，是琅琊王氏权倾天下。到了呢东晋的中期，晋明帝就迎娶了榆氏，颍川榆氏也就是榆亮，他就借由了外戚的身份崛起，成功的压制了王氏家族。到了东晋后期，谢安则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在桓氏与王氏夹缝中维持了皇室的平衡。还有一个方法，他们就是政治联姻与王谢共治。各大家族之间，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激烈角逐，但一方面他们也就透过频繁的政治联姻结为亲家。例如，王羲之娶了太尉蚩建的女儿，谢家与王家也经常互相联姻。这种亦敌亦友的血缘网路，确保了各大家族在争斗时斗而不破，不会轻易的将对方赶尽杀绝。这种政治制衡，在中国每个朝代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运用。透过呢，扶持不同的家族，透过与世家的联姻，皇权取得了一个制衡的地位。而各大家族彼此之间互相联姻，也让呢彼此结为盟友。这种手法在魏晋时代用，在后来朝代中也在用。如果我们再看看近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相对很熟悉的。除了所谓的乔姓大族，也就是衣冠南渡的那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能够垄断朝廷的中央高官，可是南方本土的吴姓氏族，他们呢也有自己的实力。所谓吴姓氏族，他们代表的就是呢吴中四姓，又称为呢吴郡四姓。吴郡呢就是今天江苏苏州这一带。他们的发展大概是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这四姓呢是所谓的顾、陆、朱、张，他们在孙吴政权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江南地方政治与文化影响深远。依据《世说新语》的说法，这四姓呢各有其门风特色，也就是张、文、朱、武、陆、中、顾、后。吴郡张氏，他代表的人物有张温、张昭家族，他们其中多出的是文人与政治谋士。吴郡的朱氏，他代表人物有朱桓、朱据，他们都是为孙武镇守边疆与带兵的将领。吴郡的陆氏，他们

表的人物有陆逊、杜抗父子，他们都是东吴时候的名将与宰辅。而顾氏，他代表人物有顾雍，他曾经担任过孙吴的丞相，治国十九载。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孙吴时期，孙权就是依靠江东本土大姓的支持，才得以巩固政权。四姓家族呢，也借此大量出世，垄断了地方与中央的要职。近代及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吴中四姓与北方南渡的侨姓氏族共同的维持了门阀政治，在文学、书法及艺术上面也呢有各自的一种表现。譬如吴郡陆氏最有名的陆机和陆云，他们两人被合称为二陆，他们呢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大司马陆抗的儿子。在东吴亡国后，兄弟二人进入洛阳，以极高的才华震动文坛，被称为洛下双龙。陆机他擅长诗赋，他写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性的文学批评专论，也曾经入选过教材。陆云呢，则是以亲历的书信与诗文见称，有侍龙与妙天下之誉。而陆机流传下来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文人的书法真迹。又譬如吴郡张氏的张翰，张翰呢是我们著名的所谓纯儒之思的主角。当年张翰在洛阳为官，因见秋风起，就思念家乡吴地的纯菜根与鲈鱼会，毅然弃官南归。他的风流与洒脱成为魏晋名士向往自由回归乡野的文化图腾。这些呢，吴姓家族，也就是南方本土的家族，与衣冠南渡的北方世家，所谓的侨姓家族，一开始当东晋刚刚到江南时，他们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的。北方世家呢，看不起南方的口音与生活习惯，南方的吴人也对呢外来政权的强势作风与清查户口与土地的这种所谓土断政策感到不满。北方人称南方人是娼妇，南方人则排挤北方来的侨民。但是北方政权需要吴姓地主提供粮食与军事支持以稳定江南呢，吴姓世家呢，他们也需要朝廷来保护，借此压制南方的寒门与农民。经过了数十年到百年之间，联姻和文化交流，那么两大集团的界限逐渐消失，最后共同形成了南朝的门阀社会。于是我们就看到，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士族们他们透过兼并土地与占田的特权，发展出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它的核心产业与制造工艺包含哪些呢？第一，他们创造了水利，也建立了大规模的粮食农业，也就所谓的庄园经济。这些世家大族霸占了山川、河流与大片的荒地，他们组织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引进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在江南大规模的开垦水田，修筑堤防与水利灌溉的系统，使原本

荒凉的长江流域，一跃成为鱼米之乡，为后世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他们创造了青瓷制造业，也就所谓的六朝青瓷。在世家大族奢华的生活与宗教需求的刺激下，江浙一带的越窑，也就是所谓的青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士族投资并且垄断了瓷器的烧制，生产出质地细腻釉色如玉的青瓷，我们现在所说的莲花尊啊、鸡头壶啦，成为当时风靡贵族阶层，甚至于可以销到海外的高级奢侈品。第三，他们也开创了江南的纺织与丝绸业，所谓的江左织锦。北方织锦的工匠随着士族南迁，将中原精湛的丝织技术与江南原有的养蚕业结合，朝廷与大族就在南京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官营与私营的织造坊，培育出极具南方特色的南朝织锦。南朝织锦花纹繁复，质地轻柔，全面取代了过去依赖北方输丝织品的局面。第四呢，是造船业与水上运输的贸易。南方水路纵横，东晋政府与长江中下游的皇室、王室等军事大族极度的依赖水军，大族大力的发展造船工业。当时南方的造船技术能够制造容纳上千人的船，还有设有瞭望台的楼船，还有大型的运粮船，不仅可用于军事作战，也能广泛的用于大族跨流域甚至跨海的物资走私与商品贸易。这些经济都是在呢南北交流之后，因应呢当地的资源以及需要创造出来的产业与工业。因此衣冠南渡带来的不但是政治的变迁、文化的交流，其实呢也创造出了许多的产业。1949年，大陆迁台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第一次的衣冠南渡是在西元317年，也就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以血缘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带领着整个家族部曲、依附的人民以及呢官营的工匠，跨越长江来到江南。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因为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迁徙的主体除了军队，还有是知识分子、艺术大师、学术精英，如胡适、傅斯年、张大千、溥心畬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故宫国宝与核心的经典文物，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第三次的衣冠南渡。如果呢，我们从各种产业面来进行对比，我们更可以发现其中一种深刻的意义。譬如第一次衣冠南渡，东晋呢是将中原黄河流域的洛阳镇殷，也就所谓的官话，传入了南方。洛阳的语音与南方的吴语融合，形成了后来的金陵雅音。金陵雅音就成为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文人作诗朗读的官

方标准，对后来唐氏的格律影响非常深远。同时，玄言诗、骈体文等高度精致的宫廷文学在南方全面生根。最后呢，南方它在呢文学、思想、艺术各方面甚至于超越了北方。起源呢，我们不能不说是因为衣冠南渡的原因。1949年大陆迁台，则是全面推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更将中国各个省份的方言、饮食与生活习惯浓缩在台湾，催生了极具台湾特色的如眷村文化。而大批迁台的文人，像季贤、白先勇、余光中，则开创了现代诗与现代文学的高峰。许多呢来台湾之后呢，开创的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他们这些副刊，更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出版与文学产业的黄金孵化器。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书画与艺术产业从流民工艺变成了国宝产业。东晋的名士阶层将北方成熟的书画审美带入之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南方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巅峰，顾恺之则开创了细腻的高古游丝描的人物画，南方的诗人藏书、字画临摹与交易逐渐形成规模，让原本被视为蛮荒的江南一跃成为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1949年大陆迁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将中华五千年的书画、瓷器与青铜器的最精华的一部分一次性的在台湾扎根。张大千、普心于、黄君璧所谓渡海三家等大师定居台湾，直接提升了台湾书画教育与艺术拍卖市场的起点。故宫文物不仅成为台湾至今最重要的文创产业，也让台湾在冷战时期成为全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唯一窗口。还有在教育、出版与思想产业这些方面，第一次衣冠南渡，他把北方儒学衰微之后的这种呢文化经典在江南发扬光大。中原的玄学与佛教、道教思想在江南逐渐生根而茁壮，佛经抄译与抄写业在江南大兴，名士们在贵溪的山阴、健康等地讲学，他们呢打破了汉代的章句之学，开创了六朝思想自由、崇尚清谈的魏晋风流。而1949年大陆迁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在一夕之间汇聚了全中国最顶尖的教授与科学家，商务印书馆、正宗书局等百年出版机构随之迁台，大量印行了古籍与学术著作。这批文人学者如钱穆、殷海光等，他们在台湾一方面保存了传统的儒学，也就是台湾的新儒家运动，一方面引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科学精神，奠定了台湾现

代教育与高度发达的出版产业的根基。此外，在陶瓷手工业，他们也让呢宫廷的工艺在地化。第一次衣冠南渡，也就是东晋时代，北方官营的工匠南下，与南方原本的越窑结合，烧制技术突飞猛进，六朝青瓷产品与品质大增，形成了专门供奉贵族使用的奢侈品瓷器产业，并且开启了瓷器沿海海上贸易的先河。而1949年大陆迁台，大陆各地的工艺大师，如景德镇的陶瓷师傅、福州的脱胎漆器的匠人，随军迁台。政府为了保存传统工艺，扶持和建立了如中华艺术陶瓷公司、仿古瓷器等产业，这直接启发了后来莺歌陶瓷业、苗栗木雕、北南投竹艺等台湾本土文创手工业的升级与外销。因此，我们如果把第一次衣冠南渡跟第三次衣冠南渡做一个宏观的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衣冠南渡，它让呢荒凉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在文化融合方面，它让北方士族与江南吴姓大族通过政治分权联姻最终融合。它保全了汉文化在北方五胡乱华时不被断绝，并且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经济与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而1949年大陆迁台的所谓第三次衣冠南渡，它则属于呢一种高密度的都市化，它推动了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高科技岛的一个惊人的变化。它同时进行了多元地域的熔炉，中国各省的文化，无论是饮食、评剧、豫剧、方言，在台湾与本土的闽南、客家、原住民文化交织，诞生了独特的台湾现代多元文化。而以历史地位来说，我们也看到1949年的大陆迁台，保全了中华传统文化，如繁体字、国宝、古籍，让他们在中国大陆文革与战乱时不被摧毁，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创与软实力。所以两次衣冠南渡的宏观对比，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是16个世纪前在秦淮河畔对弈的谢安，还是半个世纪前在台北温州街宿舍写作的文人，他们都曾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将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南方，并在新的土地上结出了超出想象的璀璨果实，而这璀璨的果实最后是辉煌了整个中华民族，让中华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动荡中迸发出生机，产生更新的创作。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的衣冠南渡都有这样相似的结局？中华文化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使我们呢
在任何动荡之中

0: 能够复兴，能够再起。让我们看看下一集吧。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很欢迎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她是很勇敢的女生，我觉得在她那个年纪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做啊。不过这位女生呢很勇敢的，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她在美国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何特别我就要跟大家卖个关子，请她等一下告诉大家今年的春节她在哪儿。春节大家都在放假，她好像也在那儿工作。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叫曾维元，维元很高兴你在我的节目来分享你今年的春节如何度过。好，这个春节度过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更多的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维元。
0: 所以呢，维元你今年春节怎么个度过呢？
1: 我今年春节在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度过。
0: 哦哈，你是去旅游吗？

0: 其中肯定也有旅游，但最大部分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担任游行的舞者。
1: OK， 游行的舞者，哇，这个要有天赋异禀才能够当舞者哈。那是不是你在我们开始访问之前，聊聊你最喜欢迪士尼里面的角色，大概有哪一些？你觉得对你来讲是蛮吸引你的那样迪士尼所塑造出来的角色？
0: 我第一个从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角色是小熊维尼。
1: 啊哈，
0: 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小时候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然后它有一个游乐设施外面有一本很大的故事书，然后那是我对我整个小时候对迪士尼乐园里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本故事书。然后那就是维尼的游乐设施。
1: 嗯 ，OK， 所以那样的故事书，它那么大本是让人家阅读，还是它只是一个它在路标或者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0: 它算是一个象征性，但它内容也真的可以读。
1: 哦，
0: 对，
1: 是啊，
0: 它就像一个故事书一样摆在那边。
1: 那是来这边的游客呢自己阅读，还是有人去帮你导读？你自己可以翻阅吗？还是你不能动它？
0: 应该不能动，因为它真的很大一本。对对对，就是让你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稍微有点乐趣，可以读个书。
1: 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小时候多小的时候？
0: 应该是三四岁。
1: OK，
0: 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
1: 哇，那真是这个小时候的印象还能够存留到现在，真的很特别。它一定很特别。我个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东京迪士尼？我有去过。哇塞，排队排死人了。
0: 没错。
1: 还要买那个快速通关券，花很多钱买快速通关券才不用排队。不过我不晓得寒暑假之外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当时我只有一次的经验去东京的迪士尼，在暑假期间真的要排队，早上非常非常早就已经很多人在门口排队。哦，那不晓得您这一次在迪士尼是在东京吗？
0: 这次是在加州。
1: 哦，加州 ，OK，好。那加州跟东京的差异，或者你有可以未来跟我们想一想哈，可以分享一下差异。那为什么会这一次要去加州呢？你怎么知道加州而且有这样的演出？你怎么得知这样的讯息？嗯，
0: 其实这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因为加州它有为了农历新年做一个特别的游行，然后这个游行是以花木兰为主题。对，所以他会需要很多亚洲人，然后会跳一些中国舞啊、中国武术这类的方式，然后来呈现这样的游行。所以，迪士尼那边他们就把这样的机会请一个资深的老师，然后他刚好是台湾人，他以前在加州迪士尼是当花木兰这个角色。
1: 哦，
0: 对，只是他后来离开迪士尼，因为他也在迪士尼做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
1: OK，
0: 对，所以他离开之后，他还是在加州那边，然后迪士尼就想要把这个游行的制作交给这个老师，因为他对迪士尼的整个活动，然后他的观众、他的市场，然后加上对他对中国舞的了解，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机会给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很希望把这样的机会开放给台湾的舞者。对，所以每年的农历年他就是会邀请台湾的舞者可以到加州，然后来进行这个差不多快一个月的表演，然后前期当然还有一些训练。
1: 所以even 他是台湾的舞者，那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哈，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而且还是说你们这个舞蹈圈子里面就他就会不是那么大，所以由于这个些讯息大家会去马上去抢这样子的角色呢？
0: 他其实不算一个很公开的讯息，
1: 嗯，
0: 就他没有一个公开的表简章来跟大家甄选之类的，他其实都是靠之前有去过的学长学姐们，然后他们自己分享或者他们自己来介绍有没有适合的学弟妹啊，或是有兴趣的舞者朋友，然后才去报名去甄选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甄选的时候，你有抓到什么样的那个游行队伍里面的什么角色，或者是说他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你合适，然后就去申请这样的角色？

0: 其实因为它主要就是需要有中国舞的这个技能，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有分比如说比较古典女生的部分，也有男生比较武术，就是大家看花木兰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女生温柔的穿漂亮宫廷服装的，或者是上战场打仗的男子汉这种风格的，对，所以它其实需要蛮不同风格的舞者的身体，对，所以那时候就有针对这个，然后特别在拍影片，然后去甄选。
1: 拍影片，所以你要去参加甄选，自己要先自拍，
0: 对对，
1: 一段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才能够送件给他，让他去挑呢？
0: 我那时候是送了一个我跳武功的
1: 哦，
0: 对。
1: OK， 所以他会看你的舞蹈动作，还是说会看这样你的身材脸型是适合那些角色才，还是说你来的时候他才会在某这样桥段里面把你的角色分配进去？
0: 我觉得他一开始甄选的肯定是你跳舞的可能背景啊，或是你给他的舞蹈影片里面所呈现的肢体他要不要，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后面到了现场之后他还是有很多训练，也算是一种现场的考试，对，所以他会说现在这一段音乐请你即兴跳一段。
1: 哇，那现场是美国现场还是台湾的现场？
0: 美国现场。
1: 哇，
0: 已经去了。对，
1: 那如果会不会被刷下来说你就不用表演了，有没有人因为这么糗的？
0: 是没有被刷下来，可是因为整个游行它有分蛮多不同的角色，对，除了它不只是像是迪士尼角色，像花木兰啊、木须龙啊，然后琪琪弟弟这种角色是由迪士尼官方的人来扮演，对，那我们是我们在里面称作是木兰的朋友，对，但我们也有分，比如说是跳不同的道具，比如说有飘散、有彩带，然后也有拿枪、拿棍、拿道具的，
1: wow.
0: 对，或者是有打鼓的、有舞龙的，对，所以他其实是在当地，然后有两个多礼拜的训练，然后才慢慢的看你适合哪样的角色，再帮你分配。所以其实我们拿到真正的角色分配是在表演的前一天晚上，已经过12点。
1: 哇哩！
0: 对，然后那个角色分配表才出来。
1: 会不会兴奋的睡不着，还是紧张的睡不着？
0: 紧张的睡不着，所有人都很紧张。
1: 哇塞！所以我们回到就是那个所谓的梦想的起点哈，你知道这个角色之后，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上得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舞台呢？或者你怎么样去面对这种考试啊？怎么准备？除了你刚才说跳一段，那是以前跳舞过了的影片，还是说你为了这个甄选，所以特别有一段影，特别制作一段影片送给他的？
0: 我是拿之前跳的，但因为之前也有跳很多不同风格，所以还是有挑了一个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游行想要的感觉的影片。对，然后我觉得一直到真正出场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就当然前面也是有很多彩排，就是我们会先练习一小段舞，可是这一段舞可能搭配音乐它大概3分多钟，但整个游行是20几分钟，然后你要实际的走一段路，因为它等于是从算是最，我不知道是最东还最西，但就是整个横跨迪士尼乐园的一个游行，所以我们到很后面才开始真的有练习，就是走一大段路，然后一支舞连续跳6、7次。对，所以其实对于体力跟室外室内其实都影响非常多。
1: OK， 所以体力真的是非常，所以你在那边是不是食量大增？
0: 食量也大增，哎，
1: 睡得很好，
0: 没错。因为体力的部分，老师其实有要求我们要每天要跑我们的训练场跑10圈，然后差不多是3公里左右，
1: okay.
0: 就每天一个体力的训练。
1: 所以是表演之后呢，还是表演之前？
0: 表演之前。
1: 哦，是啊，那会不会跑完之后就已经没力气表演了？
0: 不会，刚好暖身打开。
1: 所以你当可以形容一下吗？你那时候收到录取通知的心情？
0: 其实那时候我收到通知的时候，

0: 候是在我刚好那时候在接一堂舞蹈课，对，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老师的感觉，我就是在帮小孩，我在教小孩跳舞。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我发现我的 email 跳了一个新的讯息，对，然后就看到说恭喜你加入我们这次的团队，这样，所以是
1: 好，
0: 很
1: 那
0: 开
1: 恭喜
0: 心
1: 之
0: 的。
1: 后呢，他会提供你什么样的东西一些预备啊，然后让你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或者是恭喜之后你要预备什么东西才能够顺利的踏上美国的土地，以及到加州去受这个训练呢？
0: 之后他就有寄一个合约给我们，然后合约里面就有蛮多，就比如说要携带的东西，然后他要怎么集合，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他有分一个是大家可以团体一起行动，然后机票啊什么，老师那边会帮忙处理，对，但是因为我结束之后有还想要去拜访的朋友，对，所以我是选择我自己买机票过去，对，就跟大家集合的时间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对，所以我是自己一个人搭飞机过去，
1: 哇，
0: 然
1: 勇
0: 后
1: 敢！
0: 前面有先跟老师们用email 啊，用 line 先联络，所以就确认其实大家是分不同批这样子前往，然后当地会有人再来接。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去，然后我妈其实蛮紧张的，
1: 哦，是哈，
0: 因为她有点觉得我会不会被诈骗。
1: 诈骗啊，现在诈骗非常
0: 对。
1: 多，因为现在说很多，因为诈骗说，哎，你要到哪里去表演
0: 没错，
1: 哈？
0: 没错，
1: 哎，
0: 就把你骗过去。
1: 把你骗到东南亚，
0: 对，被
1: 到
0: 他
1: 哪
0: 一
1: 到
0: 讲，
1: 哪里转机的时候就把你带走了哈？
0: 对啊，
1: 哎，这妈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0: 也是让我那时候有点紧张，但还好一落地就立刻有人来接，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哦，你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当你争取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如何跟家人来做沟通？还是家人已经赞成，所以你才去争取呢？
0: 我好像都是先行动才跟家人说的
1: 啊，
0: 那一种，
1: 好，所以阻挡不了你。
0: 对，而且他们知道我很喜欢迪士尼，
1: 啊，OK。
0: 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会觉得我非去不可。
1: 好的。那在这个春节的表演，所以大概是可以告诉大家哈，因为今年的春节特别长，我感觉啊，今年春节特别长，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到加州，然后经过大概多久的 training 之后开始正式上场，然后上场大概要表演几天呢？
0: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1月19、20的时候抵达加州，
1: 很好。
0: 然后就开始2个礼拜的训练。其实2个礼拜我觉得还蛮短的，对，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蛮长的表演，而且又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舞台，所以我会自己觉得蛮紧张的。但老师们其实也蛮信任我们的，就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程度来。对，所以他把东西给你之后，你要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演，是你自己可以做好的功课。所以他其实整体大家一起训练的时间就差不多2个礼拜，
1: 哦，
0: 然
1: 你
0: 后
1: 觉得
0: 就，
1: 蛮短，因为但是你已经是有音乐基础，而且就要教舞蹈啦，那怎么还会觉得蛮短？是因为那样的舞台啊，或者是同才，或者是那个精致度的舞，已经有点超越你以前所表演的那个要求了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会学很多不同的角色，就是像刚前面可能提到，你如果今天是拿飘扇，你是拿彩带，你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每个人脑袋都记了6、7种不同角色的动作的组合，对，但是我们就是你每一天可能跳不同的角色，所以你每一天要转换不同的舞码跟片段，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记忆就是你脑袋塞了很多东西，可能你今天要拿出哪一个东西来，然后那个东西，也必须要是非常熟练的，所以就，
1: 需要经过换装的这个过程吗？还是一套服装跳不同的角色？
0: 一天只会一个角色，然后跳4场，对，所以就一个服装跳了4场这样子。
1: 所以还好，比如说不会说一天要转换种好几种不同的角色。
0: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会有standby 的工作人员，对，所以我们不用每一天都跳，

0: 我们后来进迪士尼是跳了，哎，也差不多十几天，20几天，21吗？
1: 啊，
0: 对，
1: 这么久
0: 所
1: 啊！
0: 以，所以我们也没有到真的21天都在一直跳一直跳，因为有时候你会被排到工作人员，就是你要帮忙记录或者是帮忙准备道具，就是随时 stand by。那我就有朋友是。他那天本来是工作人员，但是因为上场的舞者突然身体不适，他就在要准备去集合地点前的15分钟被老师说：“好，你现在去换衣服，等下换你
1: 哇，
0: 上场。
1: 好紧张
0: ”
1: 哦！
0: 对，这个是蛮紧张
1: 这
0: 的。
1: 个真的会紧张到不行哇！不过你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身经百战了，所以这种紧张应该可以很快的调试哈。所以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说这个角色，你说到真正的上场才知道，哎，原来的练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个差异点在哪？
0: 我觉得首先把动作记熟是很基本的，就是我先完全熟练我自己要呈现的东西。但是呈现的舞台，比如说，因为那个是一个游行的舞
1: 对呀，
0: 台，所以其实观众都在四面八方，所以你没有一个，比如说我今天，
1: 要面对哪里？
0: 对，讲一
1: 灯光。
0: 个蛮有趣的点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微笑，这是很基本嘛，表演微笑。但是其实要笑25分钟，其实蛮累的。然后加上加州的空气很干，所以你一直笑，你其实会有一点，会笑到嘴巴非常非常的干。然后你会觉得好想要就是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可是因为观众在你四面八方，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死角可以去整理你的仪容或者是你的微笑，你不能松懈。对，所以。真正上场，你才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道具稍微遮掩的方式，或者是你要怎么调试你的呼吸，那个是现场才会知道的。
1: 那如果你刚刚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会是在队伍进行的过程中，他会不会也因为你们的需要而帮你递水啊，或者是除了他们拍摄记录之外，帮你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口渴啊，给你水，还是你就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
0: 一直要撑25分钟，不能喝水。
1: 哇
0: 对，
1: 嘞！
0: 但工作人员的确是会随时跟着我们，因为像刚刚提到道具可能会有状况，或者是我们游行有花车，我记得有一天花车就有卡了一下，所以工作人员那时候就要立刻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就
0: 对，
1: 排除花车被卡这个事情，
0: 之类的，
1: 让他可
0: 对，
1: 以继续前进哦。
0: 没错，所以我们有发明了，或是其实迪士尼都有公用的一些手势。就当你比出某个手势，就代表你有困难，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来协助你。
1: 哇，太特别了！好的，我们在音乐之后，我要请维园来更细的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扮演了哪些角色？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女生，她在今年的春假呢，春节期间，不是春假，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休假，她竟然单枪匹马只身到美国的迪士尼去工作。当然工作也需要生活的平衡，工作之余她也可以顺便玩一玩迪士尼，因为他非常喜欢迪士尼。那在委员可以告诉我们，你那时候知道这样的角色大概在过程里面呢有哪些角色，在你说这21天的表演里面，你要扮演哪些角色，或者是那个剧情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剧情，然后那个剧情说明之后再告诉我们那个角色的。
1: 好，我们整个游行的队

0: 队伍其实还蛮长的，因为我们总共要走25分钟的一个距离，然后所以一开头先出场的会是一个龙的风筝，然后再来会有花花朵，然后飘扇、彩带、武功，然后接下来是花车，花车上面就有角色，有花木兰、木须龙、奇奇弟弟。还有一个，今年因为是马年，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迪士尼角色，叫做 Horace。对，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角色，对，但是他其实，在迪士尼的历史里面已经很久。对，然后花车上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舞者是负责打鼓的，然后接下来后面会再接的是飘扇，跟一样会有花朵跟龙风筝作为结尾，所以这一整长串的游行队伍，然后会分成不同的角色，
1: 所以你们已经在正式上场之前，是不是有走过那样的游行的路线，然后知道在哪个地方要开始那个表演啊？表演之后要再开始走到几分钟之后，或者在哪第二个地点才开始表演？应该不会是从头一直演到尾吧？
0: 我们是从头演到尾，
1: 真的没有停息，说好一分钟我们就要再走往前面的某一个点。
0: 应该是说我们会跟着他游行的音乐，然后那个音乐大概是3到4分钟左右，
1: 就是一个段落是吗？
0: 对，所以这个音乐的开头跟结尾我们一定是跟观众敬礼，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动作都是停止的，然后接下来就会再慢慢前进，所以其实整个前进我们要抓前后的距离，对，因为你道具不能打到，然后你整个游行你不能让突然中间有一块空掉，这样观众没有地方看，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进迪士尼正式上场前我们有一个夜间彩排，它是就是等迪士尼下班之后，所以我们会在凌晨的时候进去里面彩排，对，才真正的走一次迪士尼的路线，然后大概感受你这样子走20分钟，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体力，对。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就是你每天大概是几点开始要游行队伍开始出发，然后到结束25分钟，
0: 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分享一整天的行程。
1: 对对，
0: 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是住迪士尼。
1: 你说一天四场、啊？
0: 对，一天四场。我们住迪士尼附近的饭店，所以差不多9点我们就要进迪士尼准备，然后开始着装啊、暖身，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下雨，或是哪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对，或是哪个服装今天会不会有问题，或是道具，对，要先去检查，然后差不多。到第一场是12:45，但是我们前半个小时就要先搭一个园内的接驳车，后台的接驳车到出发地点，对，然后在那边进行准备差不多就会开始表演，然后这整个表演，12:45是第一场，然后再来是2:30，对，然后还有。好像是4点多一场，然后最后是5、6点一场，对，总共是一天有4场的演出。
1: 所以在个春节期间，迪士尼那样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天气？会很冷吗？还是日夜温差很大？还是有些时候会下雨？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间点的天气，今年至少。
0: 加州的天气其实真的是蛮多变的。我记得我第一场就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天进去那天非常的热，那天有30几度，就是对，所以我们穿的那个服装，然后化着那个妆，其实差不多跳一遍下来，整个糊到不行，满头大汗。但中间其实大家稍微冷静休息一下，接第二场只有大概40分钟，所以你不太可能再重新整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到。中间我们差不多2:30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们才有个大休息。我那时候直接把妆卸掉重化，因为那天太阳真的太大了。对，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会变冷，因为像刚提到后面2场的时间，4点多跟6点的那一场，其实天气就已经快要暗下来了。 对，所以晚上我们其实都会先带一个外套去准备，然后上场前最后一秒才脱掉。

0: 因为晚上是真的蛮冷的。对，然后也有遇到下雨天，其实我记得大年初一那天就是
1: 哦，
0: 下大
1: 是，
0: 雨，
1: 哇。
0: 所以下大雨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演。
1: 哦，
0: 对，因为不管是安全啊，或者是你服装淋湿啊
1: 是，
0: 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办法表演，因为他们是没有雨天备案的。
1: 嗯，
0: 对，所以有遇到过非常非常热，也有遇到过哦，通常晚上都很冷，然后也有遇过大雨，然后不得不取消。
1: 哦，那你就休假一天，
0: 对，
1: 啊，
0: 大家放假一天。
1: 太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哈，你可以也稍微分享你自己的角色有这25分钟里面有。特别你要出来 solo 了，或者是重要的几个角色是什么？
0: 其实每个人会分配到的角色多寡不一定，有些人是20几天每天都跳一模一样的角色，对。但我比较特别，是我有跳到五六个角色，我有跳扇飘扇，我有跳武功，就是有一个士兵的角色，然后我有当龙舞龙前面的那个龙珠，然后也有当过龙身，就是在对，然后也有上花车打鼓，
1: 哦，
0: 对，
1: 所以你还学打鼓，
0: 对，
1: 还
0: 我
1: 是那
0: 还
1: 只
0: 学，
1: 是做个样子而
0: 真
1: 已？
0: 的有打，真的有打，
1: 哦，所以你
0: 对，
1: 们就是说表演之前的那些 training 里面也有训练打鼓。
0: 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要学，对，所以大家都会，然后老师会让大家跳，比如说他其实有点就像是现场甄选一样，就是现在所有人上来跳，然后他就会挑他自己心里有数，哪些人是可以被排到哪些角色的，
1: OK，
0: 这样子。
1: 哇，那你是真是优秀。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训练啊，这是用中文吗？还是讲英文？啊，因为你说从台湾去嘛，哈，所以这一群人都是应该是从都台湾来的，所以老师的 training 的训练的过程会是用跟你讲中文，还是全部用英文讲？
0: 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老师自己也是台湾人，所以老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肯定是说中文。可是因为他当地有他自己舞团的一些人，那这些人，有些是华裔，有些听得懂中文，有些是完全不会讲中文。对，所以我们其实中英都稍微
1: 中英
0: 要
1: 要
0: 练
1: 练
0: 习一
1: 习一
0: 下。
1: 下。
0: 对，但是因为一起去的舞者，我们当然他前面没有要求任何的英文程度，对，所以我算是在里面当一个小翻译。
1: 小瑜伽
0: 对，
1: 哦，是小小老师，
0: 小小翻译一下这样
1: 碎
0: 子，
1: 碎碎啊，所以哎，厉害厉害，好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几天哦，观众哈，那个游园的那些游客对这样的游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时段，有些很闷热啊，有些下午很凉啊，可能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感受。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比如说像天气很热的时候，好了，我们在后台肯定也是一直在寒热啊，然后那个服装不透风啊，就是满脸就是油头盖冰这样子。可是那个门一开，因为它游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锣声，就是哐，然后那个大门就会打开，那个门一打开，那个魔法就出来了。对，我们每个人就自动带上那个笑容，然后看到观众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角色是龙珠。对，我们龙里面会喊一些声音，发出一些声响，比如说哈哈这种简单的，或者是我们会喊 Happy New Year。对，那我们自己也会每天讨论说，不然我们等一下一起喊新年快乐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喊新年快乐，然后你就会看到观众有一些是亚洲人，他就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会很热情的回你新年快乐这样子，这种在异乡遇到都会讲中文的这样，对。
1: 那应该也有一些外国人嘛，哈，
0: 也是很多外国人。
1: 他们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啊，哎呀，你觉得他们的那种对这个节目的那种反应程度是怎样？跟华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华人的感觉就是他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有在过农历年，他会觉得，哎，好像就是遇到同好这种感觉。可是外国人他们如果来，我遇到蛮多是他们是为了木兰或者是穆须龙这个角色，这个主
1: 迪
0: 题。
1: 士尼所塑造出来
0: 对对
1: 的亚
0: 对，
1: 洲人的那种角色，
0: 哎对，没错。所以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也都会用一种功夫的敬礼来跟我们敬礼，然后装扮。

0: 看得很像花木兰，然后有一些他们这些元素的配件带在身上，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角色的那种功夫的那种感觉。
1: 那你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那种大人小孩的比率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长者有没有一个概念？还是说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小孩不一定多？
0: 好像也是小孩子比较多、
1: 哦、
0: 对，而且其实小孩的反应蛮可爱的、嗯，因为我们会在表演的空档，就是拍子跟拍子中间，我们会找机会跟小孩打招呼。
1: 哦，要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有被要求吗？还是你就很发自自然的就是
0: 有被要求？因为的确有、哦
1: okay、
0: 我们有 miss 掉小孩的嗨，就是我们没有跟他回到、哦，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跟他对到眼，然后他就转头跟妈妈哭，对，就想说哎。欸好，我现在很重要，我也要跟大家打招呼。
1: OK， 哇，嗯，这个是一种学习哈。
0: 没错。
1: 嗯，所以这样近距离的表演，跟你以往在台湾或其他的舞台上的表演，你觉得有什么差异性？这种游行式的表演，跟你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哈，大家可能有一点距离感的看你表演，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游行这个真的要完全。化作这个角色，因为像刚前面提到，你没有什么休息的空间，没有什么自己稍微放下一秒，然后再回来角色的这种空档没有，就是你完全交在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那个投入这个表演会变得更多，对，然后你跟观众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他们每一个笑容，或是你跟他对到眼。
1: 嗯、
0: 其实都会影响你那个活力，或者是你其实要准备更多的能量去给大家。
1: Oh, OK，
0: 对。然后有一个是我们结束有一个可以会客的时间，
1: oh,
0: 就是每一场中间。
1: 会客是什么？大家来找你照相吗？还是什么？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有趁着春节来。算是找我，但当然他有去加州其他地方玩这样子，
1: okay.
0: 所以我有出去跟他会客。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还穿着表演服、
1: 嗯，
0: 我本来拿了一个要给我姐姐的东西，要出去会客、
1: 嗯，
0: 就在出去的前，就是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说那个东西不能带在身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是这个角色、
1: 啊，
0: 对，你是这个角色，所以你不可以有非这个角色的元素在你的身上。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重视角色上戏跟下戏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观众面前完全不可以有下戏的时间。
1: OK，
0: 对
1: ，OK， 哎，像这样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嘛，就是说上戏跟下戏这个怎么去切换呢？嗯，或者他们有这样只是要求，还是说？你们训练里面也有这个 part。
0: 嗯，我觉得首先可以先讲到他们的后台、
1: 嗯，
0: 就他们的后台是完全不可以拍照录影的，
1: 嗯、
0: 所以他迪士尼要呈现的东西，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破绽的、
1: 嗯，
0: 所以你前面前期的准备，你在后台你是不可以记录，也不可以外流。对，他不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去看到这个魔法背后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塑造整个氛围的这件事情其实做得很完善，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台其实也不会看到米老鼠卸下头套的样子，他们一定都是回到自己的休息室他才会整装卸掉。对，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只戴一个头或者只穿一个身体走在路上这种非常幻想破灭的事情，对，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魔法真的是塑造的蛮好的。
1: 太好了，那可以描述一下你姐姐跟姐姐碰面的时候，在异乡的新年跟姐姐碰面的时候的心情。我姐姐特别爱你哦，那么远来看你。
0: 没错，
1: 还是他一边被爸妈交代说：“哎、欸，你要看看这个委员去那边真的有在工作吗？”
0: 也是，他应该是身负重任过来监察一下这样子。因为他来之前，我就很紧张，叫他赶快确认他到底哪一天会抵达，然后哪一天会入到园区。对，因为我也。前面还不知道我那一天的角色会是什么、
1: 哦、
0: 啊！如果我那天如果只是工作人员，那这样就会很可惜。嗯、对，所以我有特别去争取我那一天要上班。
1: 哦、
0: 没错，对，但是跳什么角色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1: 所以工作人员就不算上班吗？
0: 也算上班，
1: 但是没有上戏这种。
0: 对，没有上台这种。对，然后而且因为是游行，所以他其实。

0: 很长，然后游行每一个 part，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表演也会动来动去，也会什么左右交换，
1: 是，
0: 所以我其实很怕他找不到我，或是我找不到他。
1: 哦，
0: 对，
1: 你化身之后，他感觉不到谁是谁了，是吧？
0: 对，而且如果那个他刚好在
1: 会错过，
0: 对，会错过，或是如果我那一段很快就走过去了，或是怎么样，我就是那时候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的。
1: 他一路追随的。
0: 他后来有
1: 一路
0: 追随，他好像看了两场。
1: 哦，是哦，哇，值回票价。所以这两场你表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
0: 角色是一样
1: 的。哦，因为在当天也一定会是一样的。
0: 对，当天是同一个角色。
1: 好的，你刚才提到这个后台哈，可以多描述一下大家没有进去的后台。后台有没有什么让你更震撼的？就是所谓刚才你所谓看的那个不能戴一个头套，下面穿的不一样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后台有一些什么？你觉得在一般你如果在台湾哈，有一些后台跟迪士尼的后台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它算是一个户外区域，毕竟它是乐园，对，所以我们首先进去前一定要先有证件的查验，所以它每天要换证件，然后才能进去，然后它会发给你一个贴纸，所以你一定要带着那个贴纸，它才会认你是可以待在后台的人，对，然后我们因为是户外，所以它就是有一些推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像是好莱坞片场，他们明星休息都会在一个。他们叫做 trailer， 对，那比较推车，就是一个车房型
1: 车，
0: 对对对，我们会在里面休息，对，然后有一些角色也会在不同的休息室里面，所以的确米奇米妮就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里面休息，对，然后花木兰也在我们旁边的 trailer， 然后
1: 会不会那个 trailer 长得太像你走错？
0: 我倒希望可以不小心走错一下，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们会，它其实后台很大
1: 哦，
0: 所以它有很多道具啊，也都会摆在后面。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他们放花车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不同 season 会有的花车在里面，比如说有圣诞节的花车啊，有不同怪兽电力公司的花车，就看到它停在里面，对，然后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已经被撤下来的角色，比如说，里面会摆一些《虫虫危机》里面会出现的角色，因为以前它是在园区内的一个大园区，但现在改成那个Star Wars 的，对，所以它里面撤下来的一些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像是《汽车总动员》，它的停车场也在我们后面，
1: 哇，
0: 你就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角色，然后就停在旁边这样子，
1: 所以真的是让你亲身进入迪士尼的世界哈。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跟我们聊聊天，音乐之后再来聊聊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曾维元小姐，她在今年的春节农历的春节，她在迪士尼过年啊，她不是去旅游，她是去工作啊。这个工作呢非常的有挑战性啊，因为她要一连工作21天吗？是不是21天哦？那当然，21天的工作之前，他有预备被训练的2个礼拜。哇，所以非常的扎实啊！而且，是不是这个工作期间哈、啊，你可以告诉我们，食物，好，就说在那里啊，无论在饭店休息的时候，以及或者在表演的那个期间，你一天都在待在那里哈、啊。食物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很耗体力啊，所以大概是习惯那边的食物吗？还是？

0: 可以乱挑或者不吃。
1: 食物这件事本来也是我出发前最担心的事情，对，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那边吃遍了所有的台湾菜。
0: 是啊，
1: 对，一点都没有思乡的

0: OK，
1: 对，然后进去，才会准备你的午餐。对，但有时候天气很热啊，或者是真的很累，其实也吃不太下，就吃个。
0: 但你一天你要表演四场，那个体力是要非常的耗损的。那吃不下，到时候第四场没有力气表演，会不会这样出现？
1: 所以他也放了很多那个点心盒在旁边、
0: 哦啊，
1: 对，随时想要补充一下也可以。
0: Okay.嗯，那你刚刚也说啊，这种表演要走25分钟啊。
1: 嗯，
0: 有时候你刚开始说带着道具要一路尾随你到最后吗？
1: 嗯嗯。
0: 那个25分钟之后，你要把在道具是有人去 ending 的那个时候再把道具再回来起点吗？还是你要自己再拎回来那个起点？
1: 会有道具车在结束之后会再开到起点的地方。
0: 哦，
1: 对，然后。道具是从头跟在身上，没错。
0: 嗯嗯嗯。所以你一开始哐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到 ending 是不是有一个门，这样让你们这个游行队伍进去之后，将门关起来？
1: 对，没错，
0: 是这样
1: 一个开门跟关门的概
0: 念。哦，那关门之前是不是要跟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示？说我们这个表演已经快结束了，有吗？
1: 其实会是我们进门口前，本来你身体的面向是朝向终点，但是你快到门口前，你会转过来，对对对，转身跟大家拜拜这样子，然后再进到终点。
0: 哦，所以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一路巴望着你们不要走进去？
1: 有，蛮可爱的，是因为我们队伍的最后会有一个举旗子吗？就是我们称它为 banner，就他们会。起点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然后其实蛮多观众最后会跟在 banner 的后面，跟着我们一起从起点一路这样走到终点。
0: 哇，
1: 对，还蛮感人的，
0: 蛮感人的，是。所以虽然他们25分钟没有表演，但是他走25分钟，
1: 对，他也是走了25分钟，
0: 厉害厉害厉害。所以我想这一路以来这个25分钟，你们的音响怎么去处理？因为还是有一个人拿着音箱跟你们走了。还是他怎么样一个处理音乐的问题？
1: 音乐他整条路上都有喇叭，有点像是他可能像路灯吧，他路灯旁边可能就会架一个直立式的那种喇叭，但是迪士尼原本就有内建的，因为那条路应该是一直都是游行的道路，
0: 专用道路。
1: 对对对，但的确音乐会有误差的问题，
0: 会有被干扰，或者说临时他的电路哇卡住，你们音乐卡住，你们就表演不下去了。
1: 卡住倒是没有，但我只有一次是有遇过我们那整段音乐它还有加旁白，可是不知道什么那天就只有纯音乐没有旁白。对，但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表演，只是
0: 那个 Q 点不见了，还是
1: 有一点不见，然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干，就是少了一点介绍词。对，但观众可能不会知道，除非他看了很多场，对，不然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然后还有在花车上面也有一个自己的音响，因为我们打鼓嘛，打鼓一定要对的非常的准，对，所以如果是听外面的音响的话，会有误差，
0: 对，有秒差，对对对。
1: 但好像的确有遇过，有时候花车上的音响没有开，所以打起来就有点。
0: 没有那么了，没有了，
1: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对。而且因为它游行，就你在不同的站点听到的音乐都会有点误差，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整条
0: 拍点会不对吗？
1: 对，那整个迪士尼都是我们的音乐，可是你走到每一个段落、每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这样的表演一开始出场之前啊。大会有没有广播说，哎，几点几点你们开始要表演，你们可能集中在哪里，可以遇到这些游行队伍？
1: 有，大会有广播，因为像刚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担任工作人员的角色，你就会要出去帮他们记录，所以在游行开始前5分钟，我们就会进到迪士尼园区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开始清场。对，就是请不要站在路中间啊，往两边靠，等一下这边就会有游行了。对，所以我们就会一路跟着这个游行，然后我们其实自己有研发了一个穿梭的方式。
0: 是啊，
1: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出去，然后游行
0: 研发是只是你们这一团，还是说以前传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秘诀？
1: 应该也是跟着前人走出来的、对，因为我们就是工作人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责任是要帮他们拍照记录，
1: 嗯，
0: 对，但
1: 他们
0: 是
1: 是谁？
0: 表演者，
1: 所以你有一个人专门为你拍照记录这25分钟，
0: 对，
1: 然后
0: 但
1: 送
0: 是
1: 给你。
0: 没错，我们每天都会有那个照片上传的，
1: 哎呀！
0: 对，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的照片可以收藏。对，但是，因为总共25分钟嘛，然后我们会可能拍照的工作人员会站到3个点或是4个点，
1: 嗯，
0: 他就会在这个点拍完之后，然后因为游行队伍肯定走得比较慢，因为边跳边走，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绕到后面园区，然后穿小路，再赶快切到下一个也是游行的路线，只是他们还没走到，我们先在那边卡位，
1: OK，
0: 然后就拍第二次的表演者可能站不同边，
1: 哦，
0: 因为左右边会有差，
1: 是。
0: 对，然后会这样子一路卡位卡位卡了3次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工作人员也蛮累
1: 蛮
0: 的，
1: 累的，
0: 就在旁边一直跑一直跑，
1: 跑跑跑，
0: 对，
1: 跑前又跑后，跑
0: 没
1: 左又
0: 错，
1: 跑，跑左又跑右，这样。
0: 对，然后大家都在看谁卡可以卡最多位。
1: OK，所以工作人员一出场之后，他就已经被任务分好说，你今天要卡要拍哪几位是吗？还是他随意拍
0: 其实是随意拍，然后尽量大家都拍到，但是肯定也有你今天好朋友在哪里，你就多拍他几张。对，然后我们其实因为到后面大家对演出都蛮熟
1: 熟
0: 悉
1: 悉
0: 的，
1: 的，
0: 所以会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更精彩的照片。
1: 照片哦，
0: 对，所以我们有一 part 是当那个士兵，因为士兵其实是可以拿道具，道具就有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会特别想一些招式，
1: OK，哦，
0: 对，然后跟那个要拍照的同学先讲好
1: 讲好。
0: 说，对，我等一下会做一个招，你一定要帮我拍
1: 拍
0: 到，
1: 照，
0: 没错，
1: 而且是连续动作，而不是照片而已。
0: 对，因为游行在进行嘛，对，所以一定是动态的，但
1: 动
0: 你就
1: 态。
0: 想想着一些招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越玩越疯，
1: 哇，
0: 对。
1: 太棒了！所以讲到越玩越疯哦，在你下戏以后去哪里玩，或怎么玩可以在迪士尼里面玩吗？还是不能在迪士尼里面玩？
0: 我们很偶尔可以进去迪士尼里面玩，但是因为游行结束6点6、7点，然后收一收，其实也快8点，然后
1: 快
0: 迪
1: 关
0: 士
1: 园了，
0: 尼
1: 关园
0: 对，其实快要关园了，我们就会趁最后关园前赶快再冲去排几个设施，这样，
1: 这样。
0: 没错。
1: 哦，好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呢。你对于这样的体验，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春节的特别这种文化的表演哦。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或对你的学习是什么？
0: 因为我从刚提到，我可能3岁就有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对，然后我自己去迪士尼乐园最大的期待其实不一定是玩游乐设施，很多时候我会是去看表演，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秀啊，然后去看游行啊。我其实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做的功课都是先查好表演，对，那个时间点一定要抓住，然后空档再去玩游乐设施。所以就从小到大就是很常看着迪士尼的表演，然后一直会许一个愿，说希望可以真的在迪士尼工作。对，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姐姐，就是我长大了，我那时候比较大了，我就去迪士尼玩，然后也是看到他们迪士尼的舞者的游行演出，我就自己录了一个影片，说我以后也要在迪士尼工作。对，然后这一次就是很幸运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我觉得有时候梦想好像看似很大很不可能，可是它其实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许愿，是可以做梦的。
1: 太
0: 对，
1: 棒了一本是许愿，一本是做梦你会不会在这个算是21+2+14这40-50天的美国的旅程里面，给你一些感觉是震撼教育的某些点当你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时候，有吗？
0: 我觉得算是突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变很大的感觉，就可能是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跳一个，我好像在圆我自己的梦而已。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看着那些

0: 者，然后建立了我这个梦、啊、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有在影响别人？
1: 嘿，是的，有可能。所以呢，你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如果看了你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未来如果要成为这样的舞者，你会让他们怎么样开始跟你一样做梦呢？建议，或者是说，哎，听我们今天这段聊天之外呢，他如果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怎么去 apply 这样的工作？
0: 我觉得要随时准备好，就是你每一个努力，每一个做的事情都一定会产生一些涟漪，对，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它有一天可能都会发挥作用，然后就勇敢的去申请吧，
1: 还是说一定要把那个花木兰的影片啊，木须龙要再好好的复习一遍啊。
0: 我们的确上台前自己在宿舍有再重看一遍，
1: 还哪些桥段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表演里面呢，是吗？
0: 对，
1: 还是说有哪些动作它的经典化话术你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呈现？
0: 有一些手势跟一些可以停顿的 pose， 我们就有特别挑花木兰里面有的。对，
1: 哦，太棒了。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你觉得会对你未来的工作有什么一个加分或影响或规划？
0: 我觉得加分的话一定是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很知名的表演团体，表演的知识，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一听到迪士尼游行，哦，你就知道它这个分量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对，所以这个对履历来说一定是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在游行的时候会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接触，然后面对外在啊的一些影响，其实对于临场反应这些都增加了不少。
1: 哦，是不是？哎，还有所谓的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存在吗？目前还有吗？
0: 有，还有。
1: 那你觉得像太阳马戏团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游行的队伍以及 training 这样一个小团会有什么样的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你未来会想要进入太阳马戏团吗？
0: 因为刚好这次游行整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去拉斯维加斯待了一下子，所以有的确是刚好有去看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对。那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玩命啊，我觉得那
1: 高难度哦，
0: 真的非常高难度，真的很厉害。对，但我可能还不会被抛在空中，所以目前应该还好。对，
1: 哦，有些是要抛在空中啊，有些是好像是某一些，比如说什么狮子王的那种表演片段哈。
0: 但因为他们马戏团的确要注重很多安全的考量，所以他的表演的场地一定是有设计过或是有安排过的。但因为像游行这种，我们就是在一个陆地上，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舞台，但是你就是可以表演。对，我觉得这是蛮大不同的地方。
1: 好的，感谢你。所以你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有没有已经跟你签续约，说明年你一定要再来加入我们的团？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吗？还有一个流程，还是说他明年还是会换一批新的呢？
0: 好像有一个比较难过的坏消息是，他迪士尼的后台明年会做一个大整修，对，所以有可能明年是
1: 没有
0: 游行的，对，而且是整个迪士尼都没有游行。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期待2028了。
1: 是，好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做好准备，2028我们就在可能会在迪士尼的春节说不定要看到你的表演。哦，谢谢维园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样的勇敢追梦的女孩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鼓励到。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的，我们最后要请维园给我们一两句话。你觉得这一趟旅程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影响，以及要对听众朋友说的话？
0: 希望给听众朋友的话是请勇敢做梦，有时候梦想会以你想不到的事情的方式来发生。
1: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每个礼拜我们都挖一个不同的一样宝贝，而我们也介绍了许多不同的人。不过大多数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说可能都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今天要挖的这个宝呢，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熟悉的，至少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很多的朋友不但知道他的名字，也绝对知道他的贡献。他是谁呢？这个人物啊，他是比中华民国小两岁。那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非常年长，不管是在哪里什么地方，始终萦绕在他心的，真的就是为国家能够更好。33岁的时候，他就带领了台电的员工抢修电力的设备，打破日本人三个月内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55岁的时候，又规划当时亚洲最大的飞机场。64岁的时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前面能够数得出来名制造出机体电路的国家。66岁的时候，台湾因为经济奇迹首次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这个政治家的关切真的是一点一滴哦，都是在人民的身上。从几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国家的各项的建设上面发展出他的一个能量出来，而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甚至他在我们国人当中心中的地位，那真的是不可磨灭的。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是孙运璇。我们都知道他，不过他的整个的背景啊，他详细的一个经历和他值得佩服的地方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挖挖这个宝了。孙运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政治人物，这个对于中华民国有深厚影响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一路是怎么走上来的。

孙玉璇，他是山东人，民国二年的时候，他出生于山东蓬莱县城东的一栋瓦房里面。他的爸爸叫孙荣昌，他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按照家谱呢，第一个字是运，第二个字他就取了几次都是跟祖先长辈重复，那不可以嘛哈，所以他一气之下就在字典里面挑了一个很难写的字，就是这个玄。而这个玄的意思是指北斗七星里面的一颗星，不过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是啊，好像一个北斗七星那样子的一个位置，因为是指引带领着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蓬莱是靠海的，所以这个农地是含盐分，非常的贫瘠，整个的环境当中是很清寒的一个环境。虽然可以种植玉米啊、小麦啊、小米啊，但问题是收获不丰。跟一般清苦农家子弟一样，这个孙玉璇从五六岁开始啊，他就得帮着大人做农事，先是替家里送些茶水啊，等到麦子熟啦就帮忙收割啊，接着呢就要到田里面去拾麦穗啊。不是农忙的季节，他就跟他的堂兄弟啊，也不能闲下来，每天早上四五点他的祖父就吆喝了，哎，起来起来，孩子们起来啊，冷得个要命啊，他们要拿起堆在角落里的这个竹筐扫把赶紧跑到路上，看到这个粪啊就扫回来，不管是什么粪啊，人粪、马粪、驴粪啊，全部他都要捡回去，干嘛呢？粪也是宝贝耶，粪是可以当肥料的耶。而回家之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个成果交给祖父检查，看看是不是够多，通过之后就要分工打扫院子啊，做这些事情，做完了才能吃早饭。哇，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在今天看来多数的孩子是无法想象了哈。而他的祖父呢是在北平开了一家米店，所以他的大伯二伯都在做生意，那祖父就觉得做生意啊也不是这个长久之计，所以在民国初年呢就派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孙玉璇的父亲去读书，所以他的父亲就进了中国最早创办的法律大学啊，就是朝阳大学，应该是朝阳还是朝阳呢，就是早上的太阳的意思啊。而这个兼具现代知识跟中国忠孝传统的法官父亲啊，对于孙玉璇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那么他的大伯二伯生意越做越大，在山东烟台等地都设了分号，我们所熟悉的龙口粉丝啊，就是由孙家开始经营的，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啊。但是孙玉璇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面可没有受到什么庇荫哦，因为他的爸爸还在读书，所以就要向大伯二伯拿钱，而他的祖父呢很早就过世了，祖母呢又中风瘫痪在床上，因此这个家里面就没有主持公道的长辈，所以啊他们反而就过得特别苦，因为没有父亲庇护嘛，因此他从小啊基本上就受很多很多的委屈。譬如说有一天晚上呢，他学这个打算盘，打到这个乘法呀他就不会，这乘法怎么打呢？他就听到隔壁他这个大伯父在教他的儿子在打算盘，所以他就拿着算盘也到隔壁去，结果呢他这个大伯父一抬眼看到他，立刻把算盘收起来，就抱着自己的儿子往里面去说，运璇啊，今天太晚了，我们呢要睡觉，改天呢我再教你。哇，这个实在是啊。而他的妈妈看到儿子提着算盘垂头丧气的回来，也滴下眼泪，就搂着他说，你好好学，将来啊一定赶得上他们。而也就是在这种困窘艰难备受歧视的早年岁月里面，身为长子的他跟母亲就养成了患难与共的一种感情。可是可以想象那个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他最盼望的

是什么呢？就是过年还有夏天，不是说因为自己可以松一口气哦，而是在这个腊月里面啊，过年那个时刻，或者是知了虫鸣的这个季节里面，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父亲总是会捎来自己的声音，在这两个时这个时节里面，他的爸爸会回来，而他爸爸一回来，他就觉得哦，自己哦不会被欺负了。而他爸爸对他的期望很高，每一年回来都会问他说，你看了什么书啊，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啊，然后就要孙玉璇坐在他的对面，就跟他讲这个历史上忠孝节义的故事，譬如说什么文天祥喽、岳飞喽啊，这些故事他爸爸都讲给他听。他爸爸跟他说，我今天对你讲，将来啊，你就对你的儿子讲，你的儿子就再对你的孙子讲，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才能保持住这个传统。这是他的爸爸对于他的一个教育哦。而八岁那年开始，他就搬到蓬莱县城里面去了，在蓬莱县立国民小学读书。而小学六年是他唯一受到的我国教育。可是蓬莱国小这批刚从新制山东师范毕业，充满朝气热忱的老师呢，教学都很认真，而且又有新知识，国文啊、算术啊、英文底子啊，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譬如说，很多人后来就很难相信啊，周旋于国际政经领袖之间、对答如流的孙玉璇只受过两年英文教育，而这两年就是在蓬莱国小受的。可见在小时候啊，多学语言而老师的教法又正确的时候，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学了两年呢。而除了英文呢，其他科目啊讲起来更是受益匪浅。因为在他小学的时候啊，老师是规定要背古文的，所以像什么《赤壁赋》啦、《贾谊论》啦、《出师表》啦等等啊，都要背。而这个背了之后，对以后的写作就很有帮助。譬如说，在他后面当部长啊、当院长啊，都要写重要的文稿，要批公文。而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仍然记得国文老师传授给他的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说文章啊，一定要念，念起来顺口就行了。不顺口，那就表示这个文章有问题。好的文章，让人家读起来就觉得好读，能够吸收的文章，是要能念的。他就记着，记着之后，一辈子就受益。那么因为对自己的国小老师感恩呢，所以他也体会到国民学校的老师对下一代或者说对国家的重要。所以后面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刻，他每年不管多忙，他都要到教育部举办的中小教师爱国自强座谈会里面，他去参加。他就常常告诉这些老师们说，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只受了我国六年的小学教育，可是这六年却让我受用无穷，我真的感激你们，你们牺牲了自己，教育成我们的下一代。他就用以他自己自身的这个受教的经验哦，然后去鼓励这些小学老师，他们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而在小学里面，他为了给妈妈争气哦，每年他在班上都是得第一名，持续了六年，这个也不简单哦。而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穿着短褂平时的小男孩，其实是醉心做个文学家的，他就常常读课外书，尤其最喜欢看民国初年创刊的儿童杂志，之后就看什么鲁迅啊、巴金啦、这些人的散文小说。中学开始，他就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这些俄文小说，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是从小就吸收了很多很多的养分哦。可是有一天，在哈尔滨法院做事的爸爸回家乡，听说这个儿子的志愿呢，是想要做个文学家，他就不很同意了。他希望他的儿子跟他到哈尔滨去，他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呢？

了就要为国家做事。现在国家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一个就是我们缺乏俄文人才，南开是学英文，英文人才已经够多了，跟我到哈尔滨学俄文，这对国家有用。二呢是国家需要工程人才，学文学啊耍饼改的人太多了，要学一些实在的本事。也就这样哦，他就听他爸爸的话，成了他一生的转捩点，飞出文学家的这个虚幻美梦啊，蜕变成为重科学逻辑的一个工程师。

12岁的时候，孙运璇就提着行李跟着他的爸爸到了跟蓬莱县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哈尔滨。可是他注意到说，这座东北第三大城市啊，虽然是属于我国的，但是呢感觉上好像是殖民地，俄国的势力啊紧紧的追逼。哈尔滨人称的这个道里啊，也就是说是城内的商业区啊，极目所见很少中国色彩，几乎全部都是东欧的这种白石头的房屋。日本人也不甘示弱，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路边常常就悬有这个东亚共荣商店的这个招牌。而这时候的他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离家，还有离了根。他的爸爸是在哈尔滨外县市做法官，所以呢没有办法照顾他，因为他读书不可能到哈尔滨的外县市嘛，所以只好把他交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这个朋友叫王旭东。那这个王波波呢，对孙运璇来讲啊，他是王波波，这个人也是在法院做事，家里人口很多，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清廉正直，对于这些分外的钱哦，不该是他的，他是分文不取，所以呢，家里也过得很苦。那么孙运璇就在他家里面跟着他一起过，那当然嘛，过得也是很苦。晚上他就常常啊躲在被子里面流泪，他很想他的妈妈，他也想他的弟弟妹妹。而他的爸爸既然打定主意就是要儿子学俄文，就必须要读这个俄文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呢是俄桥实业中学。这个是位在中国的俄桥子弟办的学校哦，全部课业都是用俄文来教的。本来这所学校并不收中国人，而这个王旭东先生呢，他就找到哈尔滨教育局的局长，请求校长收他的儿子还有孙玉璇，最后学校才答应收他们，他们就成为这所学校空前绝后的中国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进了这个俄文学校，可想而知是非常不容易的哦，读起来很辛苦嘛。冬天的夜里，他就坐在书桌的前面，摊开只懂一点点的这个俄文课本哦，想起家乡的母亲啊弟妹，往往啊就会伤感起来。他记起他父亲的勉励啊，知道说我国的俄文人才太少，在外交上面一再吃亏，就连原来讲好中俄合建的中东铁路管理权都被俄国人给霸占了。他的爸爸就勉励他说，你要好好读俄文，将来啊进中东铁路附设的哈尔滨工大，把我国的权力给争回来。可见呢，在他这个年轻甚至年幼的时刻，他的父亲就把这个他在国家当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要为国家尽力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扎扎实实的灌输到他的心里了。而这三四年看起来好像是有无尽的委屈跟磨练啊，可是确实让他学会了怎么样忍耐，怎么样克己。幼年的时刻，大家庭里仰靠大伯二伯的脸色，青年的时候又寄居

育在世伯的家里，所以让他比一般孩子来得早熟一些。他必须要替对方着想，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接触的人多，必须就要察言观色，应对就更需要得体。这些对他以后的人际相处啊，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而在鄂桥实业中学里面呢，他在文学之外发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天地，就是他非常喜欢电器，什么收音机啦、电唱机啦、打字机啦，把它们拆开来细细观察再装回去，哦，他都觉得很好玩。他也发现他爸爸的话很对，学一点实际的技术将来可以改善乡人的生活。14岁的时候，他考上一心要进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是为俄国人所办的，当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学院，很多的教授都是在1917年俄国赤色革命的时刻逃到中国，教学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具有很深的科技知识的这些知名学者都到这里来教书。而在大学里面，他又成为风云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大都是用俄文教的，没有课本，学生就要记笔记。而孙玉璇啊，他自己就发明了一套速记法，记起来又快又完整，所以大家就抢着向他借笔记。在大学七年，就是包括了预科三年后，他几乎每一年每一科都是满分，就是五分，成绩非常的好，所以每年都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是他还是省吃俭用，每个月底就把剩下的钱包起来跑到邮局寄给在山东的妈妈。而支持他用功读书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俄国人在哈尔滨真的就是志气高昂，看不起中国人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国人啊脏，中国人啊落后。所以孙玉璇就跟中国同学说，我们就来比成绩，看谁考得赢。他就非常努力的读书。民国23年五月，孙玉璇以当届的第一名毕业，很不简单哈，在那个时候跟俄国人一起去拼，他第一名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同学们立刻就分成两派了，一派就说要留在哈尔滨，就进入中东铁路啊做机电师，但是呢，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同学就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面生活，所以就决定到内地去，遵守自己的誓言，投效政府，为国家做事。而到了关内之后啊，他就先到天津投奔当律师的爸爸。有一天，经人介绍给一位在陇海铁路担任机务处处长的同乡孙继丁，就叫他到陇海铁路来做实习生，先分发到洛阳的一个机场，再到连云港参加这个电厂工作。而在连云港，23岁的他就开始了学以致用的大好机会，建电厂啦、新机器啦、新设备啦等等啊，就是等着这批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来用。而连云港的工作也第一次训练了他的领导能力。电厂设计完，他们又装置了一个自动翻煤机，可以把煤啊就从火车上直接卸到停泊在连云港上的船。哦，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计啊。而闲暇的时候，他就领着工程师啊一起打篮球啊、下棋啊，聚在一起讲笑话了等等。他本来也是一个蛮贪玩的一个人哦，但问题是战争一来，大家就都没有心情玩了。

七七事变划破了中国人的忍耐极限，全面抗战开始。孙运璇不像我国一些领袖啊，是在

在战场上面立下彪炳的功勋，甚至也不像一些抗日英雄能够向后辈敞开这个胸前的衣服啊，展示台儿庄或者是长沙大捷留下来的这个碗大把口啊，觉得哦自己有为国家拼命。但是他跟同时代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就像工蚁一样，拼全力达成政府给的每一项命令，譬如说建设、迁移、抢救电厂，将源源不绝的动力投入这场持久战跟消耗战里面。民国24年的一天呢，他就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就说他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上的论文奖第一名。啊，原来是他在工作之余啊，写了一篇配电网新算法，写了这篇文章投到这本杂志，哎，竟然得了第一名，奖金有100大洋，他非常高兴啊，拿了奖金一半给家中的妈妈寄回去，一半赶紧去做一套西装打扮自己。更大的喜讯还等着他哦，什么呢？有一位在当时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方面的专家哦，他看了这篇论文之后就非常赞赏，觉得说这个论文的作者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因为当时为储备抗日国力，中央就决定大举新建电厂，支援国防机械工业顺利的运转，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没见过面的这个晚辈啊，说你这样的人才在铁路太可惜了，没发展，到资源委员会来吧。而孙玉璇接到这封信之后，就启程到了他一生最南部的地方，就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里呢，他就负责向国外买机器，准备到湖南去装电厂。而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白天就忙于国家的电厂，晚上就常常拿起笔写信给留在哈尔滨的同学，劝他们南下到这个中国希望所在地的都城来。民国26年七七事变之后，就有30多个同学入关加入政府工作，他的信不能不说没有影响。而在那个时候，这些专业人才投入了这个后方的建设，当然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影响。民国26年，日本军队逼近南京，他就随着政府撤退到湖南。那么整个的这个电力啊，也需要修复，也需要这个整个的去把它重建。电厂才装好，开始试车。民国28年，日军已经2次进攻湖南长沙。我国虽然获得大捷，可是仍然被迫转进，所以政府就决定采取焦土政策。什么焦土呢？就是把可以用的物资全部烧光，以免沦落敌手。那么湘潭电厂才装上新的发电机，烧掉实在太可惜，所以这批工程师就奉命要把机器拆下来，运到云南昆明去建新的电厂。而那时候孙玉璇才26岁，可是他负责打前锋，研究运机器的路线，乘着那种非常原始的小木头船溯流而上，有风就扬帆，没有风就摇桨，还得跳下来跟船夫一起拉船。而那时候的他26岁，可是完全体会到这个任务的重要。这个任务还跟学生时代呼喊口号示威，甚至拿着枪去打俄国人都不一样，这是政府的命令，中央政府必须要建设后方，中国才有国力长久抵抗日本，对不对？而国力的积蓄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所以他跟同事在船上就待了1个多月，白天晚上都没休息，一一记录下来怎么样运，到哪个滩头应该要注意，有危险如何躲避等等。而这个时候才刚刚只是算是初出茅庐啊，但是就已经表现出勇于担当的一种的性格。而从桂林回到湘潭，把运机器的细节交代好，他又接到命令，住在汉口的军事委员会一路往南撤退，排几个可能停脚的地点，要他办小电厂做无线电信联络用。
而这种小电厂呢，是把发电

电机装设在卡车上面，到了一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发电，遇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马上拉下来就运走。他就做小电厂办完之后，他又接到命令，就是要赶到陕西宝鸡。3年前他们在连云港建好的电厂要随着政府撤退，已经有人把电厂拆下来运到了陕西宝鸡，上级就命令要把这些机器从宝鸡送到四川自流井去。日本这时候猛力向我国的西面推进，如果不赶快搬走，必将沦于日本人之手。所以呢，他又领军费尽千辛万苦完成了这项的使命。其实那时候他只有20几岁，而这一项一项的使命其实是非常艰巨的他都完成。后来到了重庆，他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呢，接着他又被派到青海西宁。本来呢，这个俄国人帮这个青海盖了一座电厂，但是没有办好，发不出电来。有一个青海的国大代表就要求中央给青海造一座电厂。在青海，这位初出道、丝毫不懂政治的工程师，就必须单刀独斗那个雄踞一方、计谋多端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所以孙玉璇一到西宁就去见这个马步芳，马步芳就拖着不肯见面。他就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马步芳希望盖好的电厂要归他自己，可是中央就怕他引进一堆外行的亲戚朋友把电厂弄坏，所以就希望中央地方能够一起合办合管这个电厂。所以孙玉璇去他就不见呢，孙玉璇心里急呀，他就开始运用工程师处事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首先他就打听马步芳的亲信是谁，打听到是这个省政府秘书长还有建设厅长，他就一次一次求见他们，耐着性子讲先让我盖厂，归谁管以后再说，电厂在这里中央也搬不走，是不是？而这两个人就被他的这个诚意还有耐心感动了，想想也对嘛，所以在孙玉璇来了1年以后，终于答应为他安排见马步芳。哇，这真不容易啊！见面那天他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解释说自己只是来办电厂的，来尽工程师的本分。而这个马步芳听了半天不置可否，所以他只好出去啦，再去请秘书长郝岩安排下一次的会面。4、5次以后，马步芳在一次这个会面当中终于松了眉头，笑着说，一个娃儿没关系，来做吧，做好了给我。一个娃儿就是青海话的小孩子他就是这样盖成了这个电台这个电厂。但是这1年半并没有浪费，因为他认为他个人常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少年气盛，但是经过这番交涉的磨练呢，就知道说忍耐跟磨练是多么的可贵。等了1年半，但是他半年就把电厂给造好了。而电厂开幕当天呢，蒙古人、西藏人、汉人都是拖着长裙，然后穿着这个马褂来庆祝这个带给他们光明的日子。从今以后，他们就不必再在这个昏暗的煤油灯下过活了哇，这个灯一下亮起来，大家欢呼啊。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看到这批朴实的边区的人民，看到他们有了电之后如此的欢欣，他也会觉得很有感受，对不对？然后也觉得即便是在边区生活的人民，其实他们应该有权利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享有一种比较舒适的，或者说比较方便的日子。

民国30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也正式对日本宣战。民国31年资源委员会

为未雨绸缪，为了胜利以后的接收复员，在美国人协助之下，第一批派出了31个年轻人到美国各行各业去见习，有电力啊、石油化学啊、矿业啦等等。而在甘肃天水电厂的孙运璇，有一天就忽然接到资源委员会的公文，问他说愿不愿意去美国受训。显然他过去克服万难建厂迁厂，拼全力达成任务，上级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真是可造之才哈，也跟过去的任务一样，他又一次打先锋。但问题是这个先锋打得真的很辛苦哦，匆匆赶回重庆，他就采购了必备的装备，还跟一位澳大利亚籍的牧师学了2个月的英语绘画。接着他就从重庆起飞，因为太平洋、大西洋都被日本、德国给封锁了，他跟另一个同伴必须飞越大半个地球。这一趟美国之行虽然是坐飞机哦，各位猜猜他费了多久的时间？费了3个月才到。而从苦难贫穷的中国到了富足的美国，驻足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攀登上帝国大厦，孙玉璇处处都觉得非常的新奇，可是仍然忘不了远方的邦灾国难，对未来呢也满怀憧憬。这个工程师当时志愿非常的平实，就是希望赶紧抗日胜利回山东老家去建一座水力发电厂，用到自己所学的。那么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孙玉璇跟其他的5个同学的目的地了，也就是啊，是为了开发田纳西河水利资源而设立的一个单位，有着世界第一大的水利发电厂。到了田纳西水坝，他就开了眼界，看到了比自己以前建的电厂大上100倍、1000倍发电量的水坝。跟着美国工程师到现场学习爬铁塔、施工测量、做记录哦，从设计电厂、输电到怎么样管理电厂，都得到实际的经验。当时跟我国并肩抗战的美国朋友对这位来自地心的工程师都非常非常的好奇，他虚心学习的精神呢，也深深感动他们。而这几个人甚至把列为机密的设计图都拿给他看。而受训结束之后，他带了4-5个箱子最新的资料回去。到了台湾之后，又修复和扩充电力的时刻，他都是靠着这些的知识。而除了学习技术之外，使他用心的观察美国社会、政治，还有美国人做事的方法，也受益非常非常多。尤其他是感佩于美国民主精神深入各个阶层，这点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这3年的时间，他虽然这个不闻战火，在美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对日抗战打得怎么样，可是呢，他的心还是被那把战火紧紧地悬着。1945年8月，美国投下了2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最后的这种骄傲，以至于他终于投降。而胜利后不久，他就接到政府紧急的命令，要赶紧束装回国，直飞重庆到辽宁去接收。他因此回到了中国，他飞到重庆，在欢腾腾的气氛里面买了宽大的这个衣貂皮帽，准备去东北接收啊。而在重庆白市一飞机场，他跟5个接收大员准备搭飞机到辽宁，行李都装上咯，还有10分钟要起飞咯。忽然机场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有一个经济部的官员要找孙运璇，告诉他说你下班飞机再走，有美国来的几位工程师要你招呼。他就走不了，他的行李已经上飞机了，所以他本来想坚持，可是这个官员说没关系，行李啊让他们带着好了，所以他没办法，只好留下行李跟其他同仁，就从机场折回重庆。可是过了2天，东北就忽然传来一个紧急的电报，说张兴福遇害，孙玉璇和怀特公司的人不要来，等情势稳定之后再来。张兴福是谁呢？

就是孙玉璇本来在机场一起等飞机去东北的接收大员的领队，是一个煤矿专家。当时候东北已经陷入俄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央派来的人就是恨之入骨，所以就先把他杀了，当做一个警告，而且扬言说来一个杀一个。而这一通电话就改变了孙玉璇一生的命运。如果那个电话晚来十分钟，他已经上飞机，那么后来他不是一直留在中国大陆，就是早已经离世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你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结果孙玉璇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通电话当中，他得以继续存活，为国家效力。民国34年，孙玉璇跟其他五位怀特公司的这个工程师一起到了松山机场。他要去报道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当时是在这个和平东路罗斯福路口台电的一栋低矮平房里面。而在这个平房里面，孙玉璇奉献出了他的壮年期，为台湾经济起飞就铺上了跑道。从机电处长、总工程师、协理，而后总经理，他抢修电力，规划电力长期发展，总理规模日增的公司，就像园丁跟花园，他的理想才干找到了归处。他也替原本台电这块将要荒芜的花园翻土施肥，开了满园灿烂的花。他一报到，听了简报，立刻就坐着吉普车开始实地去看，在日月潭、新竹、这个基隆变电所到处看到的几万股电线交缠着盘在地上，东倒西歪的铁架，拦腰断裂的电线杆，透露出这种疮痍凄凉。他也看到在人祸的同时，天灾也没放过台湾呢。接连两年台风暴风严重破坏了电力系统，这个供电力只有发电设备容量的十分之一，较大工业都因为缺电就陷于停顿，家家户户用的电灯泡因为电压不够，所以就是昏黄一片，连西门町也只有几盏闪着的霓虹灯。可是行动派的他没时间也没有脑力感伤战争的残酷，就是去解决难题，要恢复供电。而在民国34年底正当要修复的时刻，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所有日本海外侨民限于5个月内遣送回日本。所以呢，35年这个3月底在电力公司服务的3000名日本技术员工工头就要回日本去了。这些人本来是公司的灵魂呢，他们一走等于就是掏空了公司的技术阶层。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只有50-60个人，电力接收委员会就希望说能够留下一些人，但是不获批准。这批日本人临走就对台电很同情，就说哎呀，我们怕3个月之后啊，台湾可能就会黑暗一片了。这个话听起来说是同情哦，但是其实就是轻视嘛，看不起你。所以台电人听了就非常气愤，就是纷纷的说啊，日本鬼子你们打败了还看不起我们，一定要做给你们看。孙玉璇个性上从小就不服输，但他眼看日本技术人员整理行囊登上停泊在基隆港的船，心里不免焦急。所以他首先把公司里的工程师派下乡，可是不够啊，突然心生一计，他就跑到台南工专、台北工专这些学校去跟校长商量，说你们3、4年级的学生啊，跟我到台电，情况紧急，不要读书了，我供吃住还领薪水。那么几个校长想想也不错嘛，所以就派出了300-400个学生给台电。从此5个月，从基隆到高雄，山间海边闹区都可以看见台电工程

只带着一二十个平头还穿着制服的20岁的年轻人，或抬头观察，或低头比划，或扶起倾倒的铁架等等，反正啊，从早到晚就是修这些电

法就是没有办法当中想办法。而修复电力往往也要冒生命危险，例如说拼凑出来的这个变压器必须要升高电压来实验是不是可以用，一旦爆炸，不但前功尽弃，在场的人也会被波及。而这段期间，这个机电处处长孙运璇就坐着拼装凑起来的吉普车南北各地跑啊，规划复电设备，慰问工人还有工程师。但是五个月之后，全省 80% 的电力就已经开始正常供应。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日本电力专家回台湾看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天哪，中国人可以做出这样的成绩啊，跌破他们的眼镜。而民国38年电力系统已经恢复到战前的运转水准，各厂的机器也随着转动，但是孙运璇的挑战结束了没有呢？还是没有结束。当中共夺取了大陆江山之后呢，大量的军民又逃到了台湾，人口一下子增了 30%， 物资奇缺，在国际上当时是孤立无援，经济困难的不得了。民国39年的时候，台湾的外汇存底是完全枯竭。民国38年，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白皮书，认定中国大陆的失去，国民政府应该要负全责，跟美国毫无关系。而我国的政经情势就更为飘摇，国际大公司看我国即将破产，当然就都不愿意跟我国做生意嘛。而孙玉璇往来美国，总算向西屋公司借到200万美金，交换条件就是必须买他们的设备。这笔钱加上台湾省主席陈诚拨给他们50万美元，才在38年到41年修复遭洪水侵害的乌来水利发电所、东西联络线、利物发电所、新竹变电所。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很艰难哦，修复。其中呢，尤其以乌来水利发电所的完成最重要，因为这个发电所完成之后就供给台北地区的用电，而且更因为这是国人自力设计安装的第一个水利发电厂，所以让美国人也刮目相看，开始支持台电。后来台电很多大的计划就是靠美国支援可以完成的。那个时候本省西部的都市工业是逐渐发展，电力供应不求，供不应求啊。但是东部的电力呢有剩，东西连线啊，怎么样这个连起来，在孙运璇的极力促成之下开工。多年以来，台电工程师跟工人就在森林蔽天渺无人烟的深山里面架设电线，甚至在3200多公尺的高山上面也架了这个输电的这个铁塔。而孙运璇呢，他就领着记者、政府官员经常来往于这个悬崖峭壁之间。而到台湾一两年之后，政府就开始鼓励本省的民间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也就陆续迁台。电力是工业之母嘛，台电就成为本省是不是能够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关键。而电力工程起码是需要6-7年才能完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长期规划，他们就着手6个5年电力计划，预估未来30年的用电情况。这个计划就是从民国42年实施到46年。当时台湾虽然是非常落后，新建的电厂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创举，譬如说水利地下发电所、亚洲最高的大坝工程、中欧以外最高落差的水利发电所，这些都在台湾。更实际的效果是增加1倍的发电容量，每一度减低发电成本1毛到2毛，使我国的工业就能够无后顾之忧，能够尽情发展。因为你要发展工业，如果你的电有问题，什么都别谈嘛。而另外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台电对发电来源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啊，每到春季如果雨量不够，或者是雨季来得迟，

糟糕了，台电的人就会战战兢兢，因为水力发电呢就不够了嘛，因为你电不够大家就骂嘛。而这段期间台电的人都不敢到公共场合里去，怕被骂，所以呢孙运璇就决定要从水煮火，也就是说啊，这个以前是水力发电为主，要改成啊这个火力发电为主，从此轮流停电就成为历史名词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因为电力的供应就够了。

而在孙玉璇忙着在台湾复电的时刻呢，他在山东的父母亲呢却是为他的终身大事开始着急了，因为他已经33岁了嘛。哦，他其实一直有一些就是一起看电影聊天的女性朋友，可是都是止于礼啊，他没有进一步的交往的朋友。民国35年呢，他出差到南京，他在美国一起受训的一个同事就要给他介绍一个在经济部做事已经离婚的女性。当时正好是秋天的时节，这个同事就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吃螃蟹，他的妈妈啦妹妹啦都作陪。那么孙玉璇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观察这位小姐啊，就是原本要介绍给他的，真的非常的精明能干。结果他就会觉得这么精明能干的小姐跟自己的妈妈大概是合不来哦，所以他就暗暗地打了退堂鼓。但是他一眼就看到坐在一旁的于慧轩，就是要帮他介绍女朋友的这位同事的妹妹。哎呀，他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哦，娟秀端庄。他就记起了在美国常常听到他这个同学夸赞他妹妹怎么样的贤惠，怎么样的孝顺哦。当时候他自命不凡嘛，还曾经向这个同学夸下海口说，你小心，如果被我遇到，我一个礼拜就把他追到手了哈。而他这时候真的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同学的妹妹了，他也当下决定这就是他要的太太典型。所以此后两个礼拜呢，他这支快速部队啊，就天天去拜访于慧轩，步步进攻。那个学电机的他形容说，这是主电线不来电，电灯泡反而亮了哈。两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于慧轩就接受了她的订婚戒指，比孙玉璇当初夸下的海口多了一个礼拜。而于慧轩是出身大家，她的爸爸是浙江丝绸的商人，小说家高阳的《胡雪岩》这本书里描绘的商人就能够真切地写出他结婚以前的生活。可是后来战争来了，日本人炸毁了丝厂、丝行、茧行，他的爸爸呢就抑郁已终，因此他就决定说他不要再过那种大起大落的日子了，他只愿嫁给公务员，领薪水，可以在这个安定之中过日子。而这个想法也是他决定要嫁给孙玉璇的主要原因之一。民国35年，孙玉璇就带着他的妈妈妹妹到了台湾。36年，他到上海结婚，结婚之后3天就跟爸爸一同到台湾，就过着小康生活。而他的爸爸住了4个月之后啊，天天看报，看到故乡的情势越来越紧急，他就觉得说他要回去料理一下家乡的事，1-2个月之后再回来。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哈，他走了之后，华北的战局一日数变，有一天就再也没有办法过来了。之后的10几年虽然是音讯不通哈，他真的都很希望他的爸爸可以奇迹似的再出现，但是没有。民国36年，在上海黄浦滩，他的太太于慧轩告别母亲还有哥哥的时候，他推着他妈妈硬塞过来的钱说，放在您那儿好了，过2年我就回来了。没想到几十年都过了，没有回去。总而言之，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从拥挤

仓皇的船上下来之后，这个岛就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了。而刚结婚的时候，他们是过的小康生活，可是民国37年之后，他的弟弟妹妹携带了幼子幼女，跋山涉水的到了台湾，走过了浩劫，历经了离合，不管负担会怎么沉重，做大哥的没有第二句话说呀。所以啊，他的家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一份薪水要养很多很多的人，日子过得很拮据。但是即便是拮据，也消失不了这个中国工程师为壮硕家国而奉献的决心。跟他一起来台湾接收电力的美国这个怀特公司的人，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挖到美国公司去，薪水呢是他在台电的几十倍。可是啊，这个工程师踏着满地缠绕的电线，摸摸倾斜的电线杆，就是不去。他说，我的力气要用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身上。后来他身负电厂百亿投资的设计监督，拮据的生活从来没有泯灭他一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要廉洁自持。他从来不收礼，也不收回扣，平常他总是随和从众，可是一遇到这种攸关节操的事，哇，立刻就显出他的那种清俊啊。因为他说，从小他的老师父亲就是告诫他说，搞钱不名誉，而且很肮脏，所以他绝对不做这些事情。有一次台电有一个部署送了2只鸡给他们作为这个天女儿的贺礼，孙宇璇刚好不在家，他的妈妈了还有太太了就一直不肯收，这拉拉扯扯之间呢，那只鸡竟然生出了个蛋了，最后就折中了，他妈妈就收下了那个生了蛋的鸡，这是很有趣。那可见哈，不是他不收，他的这个家人也在他的这个叮咛之下，绝对不收任何不该收的东西，廉洁自持。而每天晚上他这个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一定先去他妈妈房里请安，然后呢也一定到每个子女房里跟他们谈谈话，子女的朋友姓名啊，学校有趣的事情啊，他一直到他这个后期年长的时刻哈，他还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便他一直是忙碌，可是在家庭之中他仍然是扮演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的一个角色。而之后呢啊，这个孙宇璇先生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哦，资料也比较完整，所以呢，我这一次还真讲不完，我们下次继续好不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再继续的跟您谈到孙运璇先生之后对于台湾，对于中华民国整个的贡献。但即便今天只是谈这一半哦，都可以发现他对我们整个政府迁台之后整个的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而这个根基就让台湾日后的发展哦，就隐然可见。其实在台电的这一段的故事已经被大家都在颂扬哦，因为当时日本人是非常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就觉得我们根本不可能。而也就是在孙运璇他很有智慧的去带领这一批年轻人，然后拼了命哦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感召之下，当然也有他很坚实的技术。你只有徒有精神啊，徒有热忱，但是技术完全不够的时候也不可能完事。但是呢，他在技术层面本来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实地的经验，有足够的技术，而又能够做一种这种精神的感召啊，因此呢就让日本人刮目相看。而事实上不止让日本人刮目相看，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也对于我们刮目相看，让我们争取到一些的外援，这个大都是功不可没的。那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继续谈谈他其他的贡献好吗？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我就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柳青演奏家陈中青陈老师。可是今天呢，我们不来谈柳青，不谈柳青谈什么呢？中青老师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奇怪了哈，那个找你来不谈柳青也不谈中阮，那到底我们要谈什么呢？当然不是演奏那个弹，是沿着弹。我们今天谈的是他所属于的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呢非常特别，它是一个爵士乐团。大家都想到爵士乐团 Jazz 一个 band， 一个 Jazz band 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其实对我来讲有一个 Armstrong 的小喇叭，有个 bass， 然后有一些 keyboard、钢琴，它的大概有一些这样的乐器，可能有萨斯风这一类的。可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乐团呢，基本上来讲它的乐器组合又不是这样，但是它叫做爵士乐团，就是丝竹空爵士乐团。那我想就要请重新来特别介绍一下了，因为你们已经颠覆了爵士乐团的这个名称，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为什么又用那个叫做丝竹，最重要为什么一个空啊？是一切都没有吗？
1: 对，我就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丝竹空爵士乐团。那至于这个团名丝竹空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穴位，它是在位于这个眉毛的 尾端这样子。那你按这个穴位的时候呢，会有很放松，就是放松身心疗愈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所带来这种中西合璧的音乐呢，可以让大家有这种疗愈与

0: 约的感觉。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你所讲的在那个眉间的一个附近，它那个穴位就叫四足空啊。
0: 对。
1: 那当初怎么想到这样子的名称呢？
0: 对，这可能就要问我们的团长了。那我们第一任团长呢，彭玉文老师呢，他其实是就是一个他本身是爵士钢琴手，
1: 对。
0: 那但是他也有很丰富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涵养，这样子。对，那他可能
1: 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最难就是要命名，
0: 对，
1: 为乐团命名，而且命名的时候它的选项一定会有一些意义。
0: 嗯哼，
1: 我当初一直认为丝跟竹，就是因为你们有弹拨，你们也有笛子，
0: 对，
1: 所以这两个正好有相关联性，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它又能够找到穴位，
0: 对，
1: 那更难，对不对？所以他把我们古老的文化，我们的中华文最古老的文化的概念，穴位概念都拿进来了。
0: 对，
1: 而且真的确定在那个点上就有疗愈效果吗？是，中医师如此说，各位只要拿起你的双手按在眉间，
0: 对，眉毛的尾端，
1: 眉毛的尾端，
0: 对，你看看，有点类似太阳穴那边，在
1: 还没到太阳穴，应该再往前移一点点，然后就各位您试试看，试试看完了以后有没有达到放松的效果。那当然刚刚我们的崇庆老师特别谈到，就他们的音乐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效疗愈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各位您有福了，如果您今天有很多的烦躁，或者是您今天有点劳累，正好在这个时间您好好来听我们的音乐，绝对让你有疗愈的效果。
0: 没错，
1: 大家现在很喜欢谈到音乐的疗愈效用，可是音乐的疗愈效用是所有的音乐都是需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到底疗愈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你是要缓慢吗？因为讲实在话，音乐的 tempo 可以让人的心跳跟他的 tempo 一致，对不对？当你快，你的心跳一定会跟得快，演奏者也会是这样，当你演奏很快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激动的感觉。所以一般如果你要人家睡觉前绝对不能听那种太轻快的作品，对不对？
0: 是，
1: 他们一般要听很优雅优，所以那个莫扎特的一个效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找那种慢板慢板的音乐。那你们的组合其实你们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些年都是自己创作吧？
0: 哎，对，都是由彭玉文老师啊，吴正军老师，还有 Tosh 老师，还有一些我们圈内的其他好朋友，对，一起共同创作。
1: 你们现在成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我们成立了，我们去年刚举办10周年的音乐会，所以其实这个团呢是从2005年开始成立的。
1: 是。
0: 那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台湾也有一位很有名的流行演奏家陈怡倩老师，对，他跟彭玉文老师是很好的朋友，那因为互相了解彼此的乐器之后呢，觉得可以蹦出很多很有趣的火花，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发想，才开始了乐团的一刚开始的一个萌芽这样。那后来又找了二胡，还有一些爵士乐基本的，对的一些比方说贝斯啊，
1: 电贝斯
0: 啊，对。
1: 因为我常常讲贝斯的时候，如果有的人知道爵士钢琴爵士乐团它的贝斯是电贝斯，有的人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些是 control bass double bass 去了。
0: 也有也是可以用 double bass 演奏的，
1: 有吗？
0: 像刚开始四足空刚开始的马丁老师，他就是用 double bass 演奏。
1: 哦 ，OK，
0: 对，感觉上也是很不一样，那有不同的特色，
1: 是是。
0: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这样慢慢扩张起来，然后就是有一个乐团的雏形，然后他们也在2007年就是录了第一张专辑，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好评。
1: 对
0: 对，然后后来就持续的创作，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编制，然后大家一直有不断的创意一直涌现，然后后来已经做到我们今年要发行第4张专辑了。
1: 哦，不容易。
0: 对，
1: 而且因为好像每张专辑经常都会得到入围金曲奖，对不对？
0: 曾经在第二张专辑还得了
1: 得到了金曲奖，
0: 得到了金曲奖。
1: 因为这个团体其实 我们都知道说这种小型的团体大家组合能够维持不要讲说十年五年以上都不太容易了，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工作嘛。
0: 对，
1: 那你真的要组成然后组成靠完全的表演能够生活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台湾这个环境没有办法让我们这样的团体能够真正

0: 正的只靠这样子的表演能够生活，而且不是只有生活的基础需要，而是能够有一定水准的。那个住在国外，在美国的话，那绝对如果你这种团体只要被肯定了，他绝对能到处表演，然后活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可是以台湾来讲，其实你们已经是这种表演团体里面算是最优质的，我是认为了，我一直这样的认为。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倾听您的疗愈的这种疗愈的音乐吧？
1: 那我们现在要听的第一首音乐就是我们去年十周年音乐会的实况，那这首曲子叫做《十岁》，
0: 是。
1: 就是捡起来的这个十，然后稻穗的穗，那也刚好就是谐音，就是十岁，我们已经十年了，
0: 十岁，对
1: 对。那这首作品呢很有趣，就是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以利高路还有林声祥一起来跟我们演出，所以你们等一下会听到很有趣哦，就是在唱歌的部分会有原住民的语言还有客家的语言，然后配合上我们很轻松的一个节奏律动。对，
0: 是的，我们就来欣赏四足空爵士乐团他们在2015年他们十周年音乐会的 Live 十岁。

0: 非常具有那种巴西那种 Brazil 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而且他们唱的跟那个音乐的感觉很有 feel 啊。这个是丝竹空在他们去年2015年十周年纪念会的 live 的演出嘛哈。那您是不是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丝竹空他的音乐特色都是这样吗？还是说他还有其他怎么样的一个基本他的音乐的特点？
1: 嗯，其实我们乐团的音乐特色其实非常多元。除了刚刚这种比较巴西音乐风格之外，也很多我们这一次做也会做什么拉丁啊，然后或者是很 standard 爵士的 standard 那种曲风，然后或者是慢板抒情的音乐，对，其实做音乐的考虑点其实是就是会以我们的心情或者是生活出发，这是我觉得就是爵士乐一个很有趣的精神，就是你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或者是一些思维改变，你就是会把它放到你的创作中，然后特别是乐曲中还有即兴的部分，对，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就是符合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的不同时间点的不同情绪这样子。
0: 所以说你们在演出的内容其实有很多就符合爵士乐的所谓的即兴嘛，
1: 对，
0: 因为爵士乐的最重要一个特点是他们就是即兴的表现，每样单一乐器的时候呈现的时候他们都要做一个即兴乐段的表现，
1: 对，
0: 那即兴乐的表现呢就要看端看这个演奏者他本身有多大的能耐，他能不能够把音乐走到非常远。我最欣赏的是 Armstrong， 那个他的小喇叭，因为我每次听的时候就非常欣赏，在他即兴创作的时候那种概念，就是他可以让你听到跟这个原来的音乐基本上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是，
0: 可是他还可以走得回来，
1: 对，
0: 这个是最这个很佩服，你知道吗？我刚刚听到，其实每一个段落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即兴乐段，那都是没有谱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没有谱子的时候，那可是排练的时候怎么排？
1: 其实上面就还是会有和弦，就是对，那你乐手会依照这个和弦进行。你有时候你像刚刚听的话，它是会还是符合原本的曲调，不会相差太多。但有些曲子很适合，就是outside到很远的地方再回来，然后制造那种刺激的效果，或是
0: 你们演过这样的状况吗？
1: 对，我们像我们这次的新专辑就会有，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0: 这个可是爵士乐里面其实更深一层了哈，那个已经到了出神入化，因为真的音乐能够，其实我们讲传统音乐的早期民间艺人也都是即兴，
1: 对，
0: 你知道吗？因为即兴是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即时表现，
1: 对，
0: 他在跟你在互动的时候，他不用跟你讲，他是靠音乐来跟你说，用音乐来对话。我们常会感觉到音乐不容易理解，因为它没有文字，它没有视觉，它就是一个很空泛的，好像你听了一些声音，它代表什么？你只能说它有一些 tempo， 会有一些音高，当高的时候会代表什么，低的代表什么，但有的时候未必。我们说高音的时候可能会表示一个人很高亢，可是未必，有时候人高音变得很弱的时候，不同的组合

0: 的状况下，它有不同的情境变化，所以因为它变化过多，更重要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听到不同的音乐感受不同。刚刚各位听到不晓得有没有很疗愈哈，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音乐吧，让大家再疗愈一次好吗？
1: 好啊，那我现在先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曲子。那其实我们的音乐很常就是会描写我们台湾生活的一些风貌这样。那这首曲子叫做市集，那它其实就是在描写台湾的夜市生活
0: 哦，
1: 这种热闹然后很缤纷的这种。
0: 那你们很写实吗？音乐很写实吗？
1: 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市集》。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来介绍司徒空爵士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崇清陈老师。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他们在第二集的制作的唱片里头，然后一首作品叫做《市集》，那就来描述台湾的那个夜市啊、市场的那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不晓得各位您听到的感受，那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他们的音乐，每一个人除了有高超的演奏水准以外，这是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从演奏里面，他们都有一些对音乐的热情啊。其实这才是更重要的。各位，你听到他的音乐是非常的温暖，而且蛮积极的哦。他不会因为在录音室演奏录音而造成好像很大的压力，因为经常很多人到录音室录音的时候，那个听出来的音乐就是没有情感，很冷。为什么？也怕错。基本上来讲，我在录音间待了几十年，我自己感觉哇，你真的要录了十次找到一次的时候都不容易了啊，就是需要有很大的抗压力。可是从他来讲，他们是集体一起演奏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只要任何人有任何的犯错，当然现在的科技进步，他可以做很多的方法做补救。可是听起来，只要会听的人一听就知道它里面会有瑕疵。可是刚刚各位听到的是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呢，他们的感觉，每一个声音的感觉都很连贯，而且每一个声部都很清晰。各位，这就是一个优质的唱片。那么我想重庆你们好像又准备要出唱片了，是不是？
1: 对，我们打算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发行我们的第四张专辑，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进行录音工作了，我们花了十天密集的录音，这样从早到晚连续十天，
0: 录一张专辑花了十天，很不容易嘞。因为你们不是现场录音嘛，不是，你们不是现场拿谱录音的，你们都是练好才进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一般很多人会录很久，是因为他们都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场拿谱，现场录音，可是你们不是，所以还花那么多时间。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那个在录音那十天，我们很多时间也是在调整那个位置或声响一些配置啊。那我们这次是请到了德国的录音师专程来台湾。
0: 哇哦！
1: 为我们进行十天的录音，这样子。那我们在录制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些声音的讨论，这样。比方说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该怎么样摆设麦克风什么的，
0: 是
1: 对，会有更好的
0: 做了很多的，应该就叫做我们去 try， 我们去试验它。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任何一个，尤其是不同作品，我相信你们的摆放都应该都变，
1: 对对，都不一样。
0: 因为不同作品它本身的空间感，它的音响其实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所以你们花了这十天，其实我相信出来的成品一定很值得。
1: 对，我前几天听了一些母带的音乐，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好想赶快分享给大家哦。
0: 哦，
1: 对，这就好好听哦，
0: 真的很不容易哦。
1: 对，
0: 那我想这一张可能应该是超越从前之前吧。而且你们花了那么多经费从

0: 德国请录音师，是什么原因要从国外请呢？台湾的录音师都不合适吗？
1: 应该也不是，因为可能我们针对我们这一次的音乐的风格，或者是我们需要的声响，那我们知道这位录音师他其实是很符合我们的想法的，因为他是很崇尚就是很自然，就是在就像老师刚刚所说，有时候进录音室会做很多的修饰，那其实他是比较崇尚就是有点像 live， 对，很像 live 的那种感觉，这样，因为他觉得这样是很活很有生命的，那跟我们的想法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做出来音乐是很顺很有生命，尽管你可能乐手本身觉得有一点小瑕疵，可是其实
0: 不重要，
1: 对，但那不重要，那录音师刚好也是符合我们的这种想法，这样子。
0: 对，各位要知道，就是我们常讲一些笑话，就是唱不准的人呢，进录音室有办法帮你修到准，你知道吗？那这是从前常常讲的笑话，尤其现在的数位其实更容易调啦。那包括一个点，包括什么都可以改。可是我们自己经过录音室的训练的，我们只要一听，我们可以知道它这个就是残响的概念，
1: 对
0: 啊，会听得出来。它会其实再怎么样掩饰，其实对于耳朵非常敏锐的人都能听到里面的瑕疵。常常我们常常讲，就是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当下完成过了就是这样，不可能会重复，所以音乐没有办法重新复制。
1: 对，
0: 音乐为什么没有办法重新复制？包括 CD 我去 play， 我在同个场域 play， 它其实都不能复制，时间不能复制，场域不能复制，它的周边的人事物都不能复制，就算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同，也是不无法复制，所以每一次的欣赏其实都是新鲜的。
1: 对，
0: 那一张 CD 最好最好的方式真的是把它当 live 的，就什么叫做是说不做后制的太多的去调整，
1: 对，
0: 因为往往我们会让一个声音不太好听的把它变得很好听，或者空间感不够宽的我们把它变得很宽，结果都是假，假的结果最后结果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蛮刁的，那我对这种音乐我是不太喜欢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现场，然后尤其是看现场有人演奏的时候，那种叫做折磨啊，演奏其实对演奏家是折磨，虽然他很愉悦，对肢体他的律动来讲，他的身体来讲，其实他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尤其是他要非常的专注，身心灵都是很大的折磨，只是这种折磨他所带出来的是一种愉悦，尤其是情感上的愉悦，不管他是喜怒哀乐哪个层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当我去看那辆的时候，感受就很爽，
1: 这就是 life 的魅力。
0: 对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就是要去看现场。
1: 对，
0: 因为看现场的时候，你真能够感受到演奏家怎么样去演出，你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它是怎么产生的？
1: 对，
0: 尤其是当你不会演没有关系，好，你就听听，然后你可以听到哪个位置在哪里。那你们这次出来的这个专辑大概总共有多少首？
1: 十首作品
0: 。那这首有什么特色？这十首里面，就是你们这个专辑有什么特点？
1: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专辑里面有收录哪一些风格的曲子。我们这一次呢，除了我们原本刚刚说的好朋友林声祥跟以利高露一起来帮我们完成有 vocal 部分的录音之外，其实我们有两首曲子是有vocal 合作，这样，那我们也有用到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来跟我们合作，就是完弦四度，也是现在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弦乐团，这样子。那就是在一些作品是比较需要有弦乐音响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曲子也请他们来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音响上
0: 就是你们没有想到说我就用一个电子钢琴 synthesizer，然后我直接一下子就扣就是弦乐了。
1: 那是很不，
0: 你要管弦乐团吗？我可以送你一个管乐的，要吗？我还可以一指就给你一个 reason 一指功力就设定好了。你们是真的把 life 加进来，
1: 对对
0: 对，弦乐四重奏
1: 真的这些
0: 不容易，
1: 声音音响这样子。然后除了在声响上就是有这么多元之外，在风格上也是非常的多元。就是我们有一些像我们第一首曲子是一个板胡加上弦乐四重奏，这样子的一个
0: 很突兀
1: 哦，不，听起来超级好听。
0: 我要讲它很突兀哎、欸，为什么要讲它很突兀？就是因为弦乐四重奏基本上来讲，它是和谐度是很够的，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很温暖的，
1: 对，
0: 但是板胡是一个很高亢的，它是很有色彩的，
1: 对，
0: 板胡其实都是在高腔上的时候去梆子腔啊那种，它板胡，那你们是用高音板吧还是中板？
1: 哎，这个我就要问我们的，
0: 因为绝对不可能用野胡嘛。
1: 不是，
0: 你确定是板胡的话，它就很高亢的、
1: 嗯哼。
0: 那高亢的东西，然后搭在那种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讲，视觉上它是突兀，
1: 嗯、
0: 听觉上它也突兀。可是我告诉各位，它很突兀的时候，那就要看演奏者跟作曲者怎么样将感觉上会突兀的东西、
1: 嗯、
0: 让它融合在一起。
1: 对，这
0: 是叫什么？
1: 乐手很厉害，
0: 功力。
1: 对，功力真的很高深。像吴正军老师这一首曲子就是他自己写的《稻田曙光》
0: 嗯，
1: 所以他其实是用板胡来，就是带出这种日出的感觉哦。
0: 哇！
1: 所以大家光是想象就可以觉得还蛮酷的，对不对？
0: 哎呦，真的是有点无法想象。
1: 对，就是颠覆了。
0: 很期待，真的很期待，真的很期待。
1: 对，那有这样子的风格，那当然也有就是，我们有一首曲子是我们的bass 手 Potosh 老师他所创作的，叫做 Mambo Number Seven。那为什么叫 Mambo Number Seven？Mambo 就是一个拉丁的节奏嘛。那 Number Seven 其实呢，它就是用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调。
0: 哦，他七字调，他把它翻成 Number Seven。
1: 对，因为在爵士乐里面有什么Mambo Number。Five 有一个经典曲子叫 Mambo Number Five， 那他就是做了这首 Mambo Number Seven， 然后他用我们七字调这个旋律来发展成一首拉丁风味的曲子，这样子。对，然后也很特别，就是这一首曲目的drum set， 我们请到了就是国内非常有名的李守信老师，小白老师，他来打这一首
0: 鼓的。
1: 对，因为拉丁的节奏律动，他真的是抓得非常好，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跟他合作也学习到很多，这样子。
0: 所以各位，你可以听到哈，刚刚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个乐团除了乐器的跨界以外，中西合并，而且还把一些。就算是中西合并里面，其实有把一些传统的古典的，还有把爵士的、民族的各方面都组合了，这是一个跨。嗯、第二个跨是作品的文化跨。
1: 对，
0: 作品文化跨的时候，把我们属于所谓戏曲的传统的，
1: 嗯、
0: 然后呢加上中南美洲那边的 jazz 的东西，然后呢或者是把西洋的。也有古典的概念，或者他们全部把它跨在一起，所以文化跨界、乐器的跨界、各种跨。那最重要，跨不是不好，跨只是风险很大。那最近大家都流行跨，那我也听到很多跨，那有跨的很好，有的就像跨栏一下，跟那个我们的跨栏大师一样，一跨就摔在地上了，因为跨不过去。那我相信你们的跨应该给大家很大的期待，是第四张的唱片，对不对？然后做有十首，那什么时候会要去出版这一张唱片呢？
1: 我们预计是在九月底的时候就会发行了。
0: 九月底要发行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是不是来欣赏其中的？大家还没有这版还没出版，对不对？我们就先听到其中的某一首作品， 对不对？请各位不要去录下来啊。
1: 好，这首作品呢叫做《手牵手》，就是我们这一张专辑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也叫做《手牵手》这样子。
0: 是。
1: 那这首作品呢，就是其实是象征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人跟人之间各种情感的手牵手，有可能是大手牵小手啊，妈妈牵小孩，那也有可能是情侣之间或者朋友之间，跟爸爸妈妈亲人之间，就是。你会想要就是跟各式各样周遭的人有更多的连接互动这样子，那这首也是就是表达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0: 所以专辑名称也叫手牵手，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欣赏的也是
1: 我们的主题曲
0: 手牵手，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0: 手牵手这首司徒空爵士乐团他们2016年新专辑所带来的，也是他们专辑的主题的名称。听说你们这个专辑特别运用了一个募资平台的概念，
1: 对，
0: 用小而募资的概念。
1: 对，
0: 那不晓得是不是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我们会想要用这个募资的方式呢，是因为也想要顺应我们的这个专辑的主题“手牵手”。
0: 嗯，
1: 我们就希望就是集结众人的力量来帮我们把这个专辑给完成，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因为募资概念其实以现金而言就是常常很多人就是我有一些想法，可是呢我可能需要在这个想法完成的时候我需要一些费用经费，那这个经费其实有几种概念，第一个就是我手边有经费，我自己可以完成，但是我希望放出我的这些机会让大家共同来完成，所以以他们而言我相信他们不是没这个经费，因为这个经费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不算是很大的数字，可是他们所要产生的最大的意涵而是让很多你有兴趣但是你没有可能去完成，你的人生可能有这样的梦想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你可不可以借助别人来完成？可以，那怎么办？你就参与他们的募资，你用一个小额的费用让他们去完成，帮你完成，而且非常有品质。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同样的，我因按照我们的了解，在募资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不是把它有的是用股份的概念，那有的因为你们是对针对这个唱片来做募资，所以应该是当他做一个一定的额度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回馈嘛，是不是？
1: 对
0: 啊，包括形式上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用什么样的回馈方式？
1: 我们这一次呢是用那个 Flying V 的这个募资平台，所以其实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0: 从哪里上？
1: 你可以打 Flying V F L Y I N G， 然后 V， 或者是呢
0: 大写 V，
1: 对，或者是上司徒空的网站，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募资活动。那里面的项目其实
0: 这个都是从 FB 呢，还是从一般的网络？
1: 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FB 的
0: 都有。
1: 的粉丝专页都有，
0: 就是
1: 这样子。
0: 然后要不就是到 Flying V， 可是，在 Flying V 这里边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就比较麻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到你们的官网，
1: 对，
0: 或者进入你们的 FB 里头，
1: 对，
0: 去，然后就有一个你们的募资的这一个计划，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项目，就是我们的。回馈项目呢，除了就是当然会有专辑之外，就是对于就是跟我们一起手牵手的朋友们呢，我们在专辑里面会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
0: 啊。专辑里面会放上名字哦？
1: 是的，
0: 在你们的说明书里头哦。
1: 就是在我们会有个感谢小卡附在我们的这张专辑里面，就是我们要就是体现就是说大家跟我们一起共。
0: 那你把所有的人的名字全部放吗？
1: 是的，
0: 每个人拿到卡片里面都是每个人所有的

0: 进入募资平台的那个吗？还是说，譬如说 我今天你给我的时候，上面只有我自己？
1: 所有的人就是让大家，我们是这样，大家一起手牵手才完成这个作品的，
0: 是
1: 这样子。对，那我们当然还有就是在十月份，我们会办那个我们的发片音乐会。十月二十二是在台北，然后十月二十七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回馈项目当然也有包括就是音乐会的票券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黑胶唱片，就是德制的，就是专门就是做成的黑胶，就是这张专辑做成黑胶唱片这样子。对，
0: 你们还专门去制成黑胶？
1: 对
0: ，OK，
1: 对，就是也有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
0: 所以变成是发烧片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啊，什么 T 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周边商品这样子，就是当做一个回馈这样子。那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粉丝嘛，那他们可能会想要跟我们就是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比方说更近距离听我们表演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叫做思竹空小客厅，就是有一个项目是可以邀请粉丝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我们会准备食物，就是我们一起吃一顿饭，然后我们也表演给他们听，这样子，就是有更近距离的互动，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就是，你给我们一分钟的旋律，你可以随便哼唱一个旋律，那我们就帮你编成一个作品，一个曲子，这样子送给你，这样子。
0: 哦，
1: 对，
0: 那你他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给你一个很短的旋律，不一定一分钟，可能几个小节。
1: 对。
0: 然后问题是，你是把它录成音乐给他吗？还是说我只是，譬如说你是现场啊，你给我一个音乐，然后我就现场演给你听？
1: 哦、
0: 你们采用什么方式？
1: 我们是就是会把它做成一个音，就是录一个音乐给他，送给他这样子。
0: 录个音乐这样送给他，哇，真的，哎。那这样子，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有门槛的概念吧？
1: 对，有。
0: 好，进入门槛是多少？
1: 可能要大
0: 你要了解，大致上就是没有。譬如说，因为刚刚讲了很多不同的回馈方式，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不同的回馈方式都有它的进入门槛，
1: 对，也有人数限制这样。
0: 哦，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满了，你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心动不如。
1: 行
0: 动，哎，那我刚刚听到以后，其实，在这个募资的概念里面，其实，你们的最低门槛，不管它是哪个项目了，
1: 对，
0: 大致上什么叫不嫌少，多少不嫌少。
1: 哦，就是我们有个项目，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可能听过我们的音乐会，都很喜欢我们。那你不见得就是一定要花很多钱或什么。我们有，比方说最低就是100元，就是你没有要什么回馈，你就是纯粹想要就是
0: 支出，
1: 对，
0: 赞助
1: 我们，支持我们
0: 这
1: 样子。是，对，
0: 所以100元不嫌少，
1: 对，
0: 然后数十万、百万不嫌多。
1: 我有点忘记最高额是多少，
0: 最高额
1: 上网看一下这样子。
0: 还有最高额度啊？
1: 就是有最高的，就是有一个，比方说就是企业音乐会，就是比方说有企业邀约我们演出一场音乐会，
0: 是，
1: 对，这样子的各方式这样。
0: 那我也相信，如果真的哪个企业主您有兴趣的时候，你根本不必让他们回馈你嘛，对不对？你就捐那一笔，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在里面打上你的名字，哎，在一个重点打上你的名字，
1: 对，
0: 好帮你烫金。
1: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听起来就是会有一个，其实我们就很想要跟对方有互动，所以当比方说对方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音乐去回馈他们。
0: 是是是，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你们会用最属于你们自己的音乐的现场演奏去作为回馈，
1: 对，
0: 这是你们最希望的方式。
1: 对 对, 对，
0: 因为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因为就是人事成本、时间成本，好，比较可能有一点点的运输成本，然后但是会比较去用别人实体啊，去给别人去做分享，这个会可能会好一点。
1: 我们的主题就是手牵手，
0: 对，而且
1: 人与人的交流这样。
0: 应该照理说，这个好像石头丢到水里头。这个产生涟漪以后，只要石头丢多了，小石头丢多了，那个涟漪就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合并合而为一。哦，真的是，我真的是期盼看到你们的成功，因为你们的募资不是因为我需要钱而募资，可是多数当然讲就是说需不需要钱，当然需要嘛。今天讲这话，不要从我口袋里来做。最聪明的人是怎么呢？就是用别人的钱。

0: 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想法梦想，这是在企业界里面他们都是这样。创业最好是什么？用别人的钱，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consultant 一些顾问，他们专门帮做媒合，就是帮有一些资金的找到出口。同样的，你们其实我相信会有一些资金找到出口。然后当然文化创意产业在现在来讲虽然常常讲，可是它还是一个弱势，因为他所能得到的其实是精神上的会更多，但是常常很多人都只注重一些物质。其实你要知道吗，人没有健康一切都是假的。你说前期数十年所赚的累积的财富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后半辈子要做什么？进医院用的钱。那个就是很讽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身心灵都很健康，尤其心灵的健康会带给你身体更大的健康。所以我盼望各位，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会让你能够永远难忘，因为下次不见得会有这个机会。机会就像什么？机会就像一个秃的头往你，他只有三根头发往你前面走过来，当你抓他，如果当下没有做决定抓到他的时候，过去了你再抓那是没有头发可抓。所以机会就是要把握当下。我想在今天谈了这么久，其实我也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司竹空爵士乐团他们2016的新专辑手牵手，他们提出了一个募资的计划。那么各位你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好，你也可以上他们的 FB， 然后你去看他们的在 Flying V 所提出的一个募资的计划。那么也有一些可以回馈，或者您就100块钱捐，然后来支持他们去完成。其实从整个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时间好快哦，我们还没有，还想多听点音乐，结果好像就到了时间的尾声。有什么特别的要跟大家再分享没有？
1: 我只是想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其实我们这张专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0: 刚刚各位听到很多的作品啊，我想都绝对不会失望了。那最后在我们节目要即将结束，我想我们也来介绍一首作品，叫做《溪水》。这首作品是
1: 这首作品是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它是《寒鸦溪水四部曲》里面的第三部，这样子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好，那也在这个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不要忘了，心动不如行动，即刻就进入他们的网站进行他们的募资，做一些支持，您的支持对他们是最大的帮助。谢谢大家，谢谢重庆老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好听的、可爱的、非常让人怀念的成语故事。好，今天要讲的这四个字呢，应该我们常常听到，青出于蓝，是不是？许多人说，哇，这人不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怎么说呢？就比喻学生才能超过老师，或者后人胜过前面那个人，青出于蓝。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青出于蓝幕后它的出自故事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青出于蓝。在周代呢，有一位学问很好的人，名叫荀况。荀况著作了一本书，称为《荀子》。荀况在这本书的《劝学篇》里面曾经说，青色是用蓝色调成的，但是比蓝色悦目。冰呢，是由水凝成的，但冰却比水还冷。荀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乃是比喻如果学生用功研究学问的话，经过若干时候，会比教导他的老师更有成就。在《北史》一书中所载的《李密传》也曾经引用过这句成语。因为李密幼年的时候请孔凡做老师，后来孔凡反而要请李密收他做学生，所以同学们都称赞李密，说他是青出于蓝。荀子劝学篇也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草的本色更清更纯正，而冰呢，是由水变成的，却比水还要更冷更冻。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青出于蓝的故事。青出于蓝这句成语是常常被非常普遍引用着的，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谦逊地说青出于蓝，也可以用来称赞别人，比如说因为意匠收了一个学徒。